0: 指到无名指三个手指并拢的宽度。此时降雨可能导致路面积水，建议尽量待在室内，远离窗户，避开河流、湖泊、稻田及空旷区域，远离广告牌和简易建筑物，不手持金属物品，不接打手机，以防遭遇雷击。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再来看到路况信息。微信听友告诉我们，目前呢有事故发生。
2: 这位朋友说，目前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现在北向南的下桥口发生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呢交通受阻，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提前的变道避让一下。
1: 是的，其实这个路段啊，在这两天早晨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堵车的现象，但是今天早晨因为有事故，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铜陵路高架的肥河路，这一路段方向是由北往南方向。好，我们这会儿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那眼下呢，安徽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了。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
2: 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
1: 那么现在到店签约的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奢华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可以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呢，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出行的早高峰尖峰时刻，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的明显，也出现了急剧的增长。高架桥方面呢，此刻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在长江东路到长湖南路之间出现了交通积压的情况。满山路高架南北双向量，在二环到太湖路路段通行车辆比较密集。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沿线的全段进入到了一个饱和时段，进城方向田山路到五里墩下口附近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那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段下口不同程度的积压，京站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南段西有路段北段黄山路到南一环下口附近的车辆存在了积压排队。那阜阳北路高架出城方向郭阳路到二环之间，以及宿松路高架桥北往南受到了繁华大道这个下穿的事故影响，该路段会有积压的情况出现，行车时要特别留意。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色桥上口处车流较多，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合玉路高架，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辆，东一环北一环东向西阜阳路下穿附近有少许的排队。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往南在清溪路到黄环立交，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辆。目前的南二环的西往东方向，从东至路到这个宿松路路段的车流比较紧张，行车时要特别留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时间是上午的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那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过了早间的8点钟啊，今天是一个周五嘛。之前几天工作日当中啊，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合肥市的方兴大道，那今天早间我们看到由西往东方向过了青鸾路之后啊，我们看到是有一个堵点的。那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青龙潭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方兴大道啊，由西往东往滨湖方向，我们看到现在是有拥堵点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这是由北向南在繁华大道下穿隧道入口的位置，刚刚呢是形成了一处堵点。那目前队尾呢也刚刚是排到祁门路，这是合肥市宿松路快速路呢，这是由北向南方向。
2: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南二环通行情况。南二环现在由西向东方向是有堵点的哈，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在宿松路的位置，我们看到是从金寨路一直到宿松路，现在这一段呢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了。
1: 是的，那南二环现在由东向西方向，那现在也是全线几乎是铺满啊。那尤其是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啊其实已经是排到了接近合作化路这一段由东往西方向，那么呈现的这个流量呢也是相当的大。另外之前在今天早晨7点刚过的时候，我们有听友给我们提供的爆料啊，说呢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在运河大道这个位置的这处堵点，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现在积压的程度大概是1公里左右。908的各位听友，在过了小庙之后啊，在小蜀山附近，那么长江西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那过了这处堵点之后，前方的通行啊会恢复正常。
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6: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继续关注新闻。在昨天晚上的8点，广西横州救援物资接收点，一辆辆满载爱心物资的冷藏车呢是稳稳的停靠，而车门打开，一位驾驶员孙应伟是跳下来，和志愿者一起卸货清点，动作麻利，一箱箱矿泉水、泡面、卫生用品快速就位，那即将送往受灾群众的手中。
2: 这位来自我省宿州市永桥区的退役老兵在电话里笑着对记者说啊，已经3天没洗澡了，也没换衣服，身上结着一层汗渍。他和同行的妻子连续3天吃住在车上，饿了就着咸菜啃几口从宿州带来的馍，渴了呢就喝几口矿泉水。高速封路，他们就只能冒雨绕行坑洼的乡道，有的水坑啊就是非常深，积水没过膝盖，冷藏车一路是颠簸前行。
1: 是的，在广西横州的救援物资接收点之前，围拢过来的村民啊纷纷的询问说皖 L 是哪儿的车，得知这是从1700多公里外的安徽宿州开过来的冷藏车，很多人愣住了。孙应伟对记者说啊，说现在呢很多横州人呢都知道安徽宿州了，声音当中是带着一丝沙哑，而村民们自发在车前排成了几十米长的人形传送带接力卸货，7、8岁的孩子和70多岁的老太太都加入其中。
2: 这一趟奔赴不是一时的冲动，在孙应伟的人生旅程里，是一场已经坚持了28年的长途运输。1998年，嫩江松花江抗洪，当时21岁的军人孙应伟加入了抗洪抢险的突击队，背着沙袋、筑堤坝，连续奋战48天，他的腰椎被沙袋压伤。那一年，他被授予抗洪抢险突击手称号。服役期间呢，他2次被评为优秀士兵，3次受到嘉奖。
1: 是啊，这日子过好了，他总想着回报社会。他对记者说，他最困难的时候是乡亲们帮了他，那现在他日子过好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退役老兵，要懂得知恩图报。那这句话他用28年的行动兑现。每年下雪天，他带着爱心人士义务铲雪除冰，河南暴雨、黑龙江洪灾、甘肃积石山地震，他一次次捐助抗洪抗震资金。每逢八一建军节，他必定会带上慰问品看望抗美援朝老战士， 多年以来，他累计参加公益活动百余次，捐款捐物达到30多万元。
2: 此刻的衡州呢，积水正在退去，物资也正在一批批的送到群众手中。昨天晚上9点，孙英伟靠在车边，用矿泉水漱了漱口，拍拍身上的灰，像完成了一次再普通不过的任务。他说：“吃苦受累都无所谓，能早一点把物资送到群众手上，一切都值。”
1: 是的，眼下那辆皖 L 牌照的冷藏车啊，正静静地停在衡州的街边，而车身上沾满的是千里奔袭的泥水，它运来的不只是数十吨的物资，还有一个退役老兵28年不曾褪色的承诺：若有战，召必回；若为民，并倾尽全力。好，再来看下一条。那近期广西衡州市呢，因为洪涝灾害导致的一养蛇场被冲毁，多名村民被蛇咬伤，引发社会关注。而广西衡州呢，某民间捕蛇队的成员朱先生向记者介绍，这两天啊，他们干活太辛苦了，想休息一下。他说呢，事发之后，他们团队几人先后在衡州、贵港两地捉了2000多斤的蛇。他们赶到时啊，说眼镜蛇基本上已经被抓完了，抓的大多数是无毒的水绿蛇。那么这些蛇呢，躲在角落里边，他们是直接上手抓。说他们这两天每天要捕蛇17-18个小时，那其余的时间呢，是只够吃饭和休息。
2: 朱先生也是介绍，目前洪水尚未完全退去，蛇类呢多藏匿在墙角等隐蔽处，村民发现蛇之后会通知他们前去抓捕，捕获的蛇会统一交给专业人员处理。7月8号，一名被蛇咬伤的村民告诉记者，洪水将垃圾冲进屋内，他在清理的时候呢，右手不慎被眼镜蛇咬伤。他说那条蛇是黑色的，头是扁的，被咬之后呢，他自己用嘴把蛇毒给吸了出来，目前该村民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1: 那眼下呢是正值夏季，毒蛇活动进入了高发期，那被蛇咬了以后该怎么样去应对，那么正确处理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医生的介绍。
10: 一，拍照留存蛇的样貌，第一时间不打急救电话。二，保持冷静，切勿奔跑，放低受伤的肢体，减慢毒素的吸收扩散。三，摘下戒指，手镯，紧身衣物，防止肢体肿胀，卡死坏死。四，伤口上方适度绑扎，定时松绑，用清水、肥皂水冲洗伤口。五，做完应急处理，尽快送往医院救治。
2: 那医生还补充啊，就说被毒蛇咬伤之后有几个误区是一定要避免的。一是禁止勒紧这个止血带，还有切割火烧伤口，这些操作呢容易造成肢体坏死。二是禁止用嘴来吸这个毒液，避免施救者发生中毒。三是不要奔跑、饮酒，不要涂抹一些偏方或者是泥土在伤口上，这些行为呢都会加速毒素的扩散。此外也不要轻视像幼蛇、小型眼镜蛇这样的小型蛇类，同样有剧毒，可能会致命。在野外活动的时候，最好是备上蛇药片等蛇伤急救药品，做好前置的防护准备工作。
1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 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小陈同学啊，今年是高中毕业，在高考查分那天的时候呢，刚好啊是在影楼里边选照片。那因为成绩还不错啊，于是呢就想犒劳一下自己。那当时啊是选购了一个30000元左右的一个拍照的套餐。但是回到家以后啊，冷静下来，他感觉呢自己还是有些后悔的。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14: 就是染了头发，然后想记录一下青春嘛。就是，而且我感觉，万一以后老了，就当时就是说那个，高考考得还不错，然后就冲动了。
15: 本来预算要花多少？
14: 本来我的预算，因为他给我的广告是218元，我说那可能500封顶了吧。
2: 小陈刚高中毕业，采访时染了偏红色的头发。他说高考后想拍套写真留作纪念，在网上看到帖子后联系了店家，对方在微信上发了218元的限时特惠套餐。6月11号，他来到宁波海曙区孝文街上这家影楼，门头写的是韩文。小陈说当时工作人员推荐了1288元的套餐，这个价格他也能接受，
14: 包括3套妆照加相册摆台，然后12张的精修片。
2: 6月23号小陈拍了写真，6月25号他过来选照片。当天下午，也就是查到高考分数后，付了不少钱。
14: 一群人过来，就是而且他那个照片也没有小图，就是一张一张删过去。他们就在一直在旁边说，这张照片很好啊，这张照片也要删吗？这张照片很有层次感。然后夸不出来，就说那个摄影团队也很辛苦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太施压力了，我就200多张就删到剩50多张吧，然后就是超出来47张。我说还是有点贵，然后他们说给我协商一下有没有优惠什么的。刚指上去，他们就说那你也别2688了，直接3万。然后再给你送一个什么，再给你送一个什么，然后这个里面还包含着什么，包含着什么，然后当时那个高考成绩一出来，我就有点激动了，我就说那就这样吧。哎，现在就是很后悔啊。
2: 高考具体分数小陈不愿意透露，记者只能告诉大家是一个6开头的分数，确实不错。小陈提供了合同，带了宁波市青野摄影有限公司的章。加选产品包括47张底片，每张200元，还有一些相框相册，总价30000元。小陈在合同上手写了完全认可本次选片所挑选的照片产品，认可本次消费，还按了手印。
14: 我当天晚上其实就有点后悔了，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然后我第二天我2个晚上没睡着觉，我实在不行了，我就说我跟他们协商要退款了，他们就说这个其他没做的可以先退给我，然后那个底片是九千四是不能退的。
2: 小陈说6月25号自己一下子拿不出30000，当天只付了10000，后面回家找了些压岁钱现金，才把剩下的20000补齐。现在家里也知道这事儿了，影楼已经发了照片，他希望跟对方再协商一下退费的事情。
14: 他们就说200块钱是底片的价格，精修是送给我的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就是玩那个文字游戏嘛。
15: 那你的理解，这个200块应该包含哪些？
14: 这200块钱肯定包括那个，就让我选片，然后包括后面根据我的那个需求，看我对那个照片有什么不满意的精修嘛。
2: 找到这家影楼，工作人员说，宁波青野摄影就是店名，帮忙联系了负责人张总。
16: 你要说当时这张照片，我确定就不想要，啊，那如果说工作人员不给你删除，哎，这张就必须你得留着，那我觉得这个属于，这个肯定就是有问题的嘛。你在选片环节，他肯定也是，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还是会有一些专业性的建议给到你这边啊，去决定就是采纳权还是在你这边吧。
2: 张总表示，小陈的这50多张底片后面可以再精修，但也有相应成本。
14: 那我就说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给我一张，我对方也就说200块钱。
16: 100，我们成本肯定都不够的呀，毕竟它是具有特殊性，我底片它只限于他本人使用嘛，您没办法说我像别的商品，您退给我，我再卖给别的客户嘛。
2: 张总表示可以再协商，小陈后来反馈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日后再有大额消费他会三思而后行。
17: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关注908锐评论。近日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里一场助农吃瓜活动火爆出圈，景区呢每天会收购销路成压的西瓜，将吃瓜环节融入宋代文化氛围当中，游客呢只需要和园内的 NPC 进行互动，就能免费兑换一块西瓜。我们该如何看待此事呢？来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点评。
18: 这看似简单的举动，却如夏日一股清流沁人心脾。此次活动跳出简单的赠瓜模式， 巧妙依托景区的文化特色，达到沉浸式体验。游客游园时互动赚取交子，儿童登台献艺也能收获甜蜜的瓜果。这不是简单的购买，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沉浸式互动对话。在汴京繁华的画卷里，交子换瓜，既是消暑，亦是入境。游客享受这份独特的游园乐趣。这场活动更是多方共赢的暖心善举。一端是景区批量采购本地西瓜，拓宽农户销路，缓解瓜农销售难题，实实在在为农户增收；一端是游客游园之余收获解暑清凉，获得富有参与感的游玩体验。清明上河园用着一池冰水，将两端完美链接。如今越来越多的文旅项目执着于华丽布景，而这个景区就用

0: 一颗西瓜打动了人心。这证明文旅的底色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商业计算，而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与共情。文旅的发展不必追逐繁华，只要扎根乡土，把百姓冷暖融入游玩体验，就能收获长久口碑。这正是暑日游园品瓜田，助农惠民两相全，景区善举传千里，默默温情岁岁绵。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呢，请出好物推荐官欢姐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燥热盛夏，急需一缕香气抚平生活的疲惫，一款专属香水就是您的个性名片。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啦，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精选大牌，不需要凑单，没有任何套路，您看中就买，直接打七折。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等等国际大牌，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的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例如原价399的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和迪奥真我缪斯100毫升，七折到手仅需279.3元。气场女神必备的 YSL 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七折后到手价仅需265.3元。还有像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蓝风铃香水100毫升。多款热门香水低至209元就能入手。特别提醒一下哦，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的香水节最后一天，还没有买到心仪香水的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时机，明天起全部恢复原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首页专区去选购。除了七折的香氛专区，乐购908另外给大家带来了最新的热销爆款，全新升级吉普宾斯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呢，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带走两条，随便换着穿，是带走两条。整条裤子啊，弹力超大，蹲下来买菜、弯腰抱娃、开车、久坐、出去运动跑步，腿部完全没有任何束缚感。面料呢，柔软不紧绷，还不容易起球不变形，洗多少次都不会发白松垮。腰头做了加宽弹力，松紧抽绳，胖瘦都能穿，不用怕勒肚子啊。穿脱也特别方便，侧边有一个拉链口袋，出门放手机啊、钥匙，不用担心滑落，安全感拉满。版型分为两种，直筒款能利落显腿直，束脚款能休闲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全都能穿。平时搭配 T 恤啊、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居家遛弯一条搞定。下雨天哦，如果溅上水，轻轻一拍就干，不沾水渍，打理起来超省心。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99块钱到手两条，不管是上班族通勤，还是带娃的宝妈，还是学生，还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散步，这条冰丝裤都超合适，轻薄不闷，速干透气，久穿不闷汗不粘腿，弹力舒服不挑身材。现在呢，库存不多，因为我们之前是卖过一次，早下单早收货，早买早享受，这个夏天出门再也不用忍受闷腿黏腻。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这一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啊，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3: 这件事情刚好赶上福利了，江浙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那么工艺不达标呢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1: 是的，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3: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品牌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这些统统免费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帮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活着耶！周五了，周五了，各位亲爱的小宝贝们，星期五了，多少快乐一点，对吧？可能说明天或者是后天有一些朋友要加班的，或者是只有单休的，但是不是离你休息那天又近了一天呢？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有朋友提醒我们说，目前在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刚刚过了北城大道的中间车道，有三车追尾，目前这个路段呢还是有一些拥堵的，提醒后方的车辆小心谨慎驾驶。各位注意，是在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往南的方向，刚过了北城大道的中间车道，有三车追尾。
1: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64天。
2: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一位大胖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第8天。
3: 打卡打卡打卡第76天。胖哥，你昨天打帮我打卡了吗？
0: 打了。你是昨天要给孩子去报志愿的那位朋友吗？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这个白天呢，合肥市区的最高温度，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可以飙到35度。
4: 甚至这个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啊，你们就看吧，好吧。而且今天王姐还要去录《男生女生向前冲》。
5: 哇，王姐你真厉害！
4: 你录一个不吱声。我昨天许久没见到我的朋友说：“呀，你现在怎么这个颜色了呀？”
0: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的北部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6: 早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半呢，早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相比上个时间段车流有了大幅的缓解。那目前来看，城区北部和东部的道路通行车流都有了明显的减少。现在城区北部来看呢，只有阜阳北路高架南往北出城过阳路上方还有部分缓行车流，此外东西双向嘉山路路段有少许的积压。另外呢，城区东部目前来看，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西安江路到河运路上方，玉溪路高架桥受南一环影响，由东往西，在铜陵路到东一环之间有少许的排队情况。其余的各条高架路段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的车流比较密集，由东往西出城沿线的全段依然存在大量积压，尾部较长在枫林路的附近。另外与合纵化路高架在五里墩下口附近还有车流的积压排队。那京站路高架桥南北双向在西友路附近呢，受到了双向的各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造成了该路段双向通行排队情况。目前北往南方向的车流已经基本消化，南往北还有积压。另外呢，还有个事故车辆呢，是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会影响后方车辆的通行，大家行车时要注意避让。苏松路高架桥南往北在花园大道隧道，满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附近有少许的缓行车辆，对通行影响不大，可以放心选择。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流量比较明显，东段尾部量较长，延续到了合一路高架。那西一环北往南一线的全段依然存在积压，东北一环道路通行已经基本消化。二环的道路当中，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排队车流较多，还是建议选择其他路段通行。那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从满山路到前山路路段流量较大，在宁国路附近受两车事故影响，该路段会有通行缓慢的情况发生，大家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7: 好久没打卡了，今天这个阜阳路堵得要死啊。
0: 在阜阳北路上面是吧？哪个方向？是我们刚才讲的由北往南的方向吗？
8: 大胖，大胖，那个台风到底会不会过来？
0: 来，
8: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什么了？
8: 冰箱里面吃东西塞满满的。
4: 但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事情是这样啊， 就是它呀，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天气有的时候有点像，就是它也许啊，它吹着吹着吹着它拐个弯，
0: 嗯，
4: 它吹着吹着吹着它掉个头。
0: 掉头倒不太可能，
4: 这些事情我们之前其实都遇到过，
0: 哎，
4: 但是呢防患于未然是 OK 的事情。就是提醒大家，一个呢是啥，特别是高空，如果你住的比较高层，你什么一些东西你不要往外面摆，包括那个这个阳台上面靠近这个窗户边边的东西少放一点，这种容易坠下来的，对吧？这不就高空坠物了，对不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大家常备一些这个伞啊，或者说是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可以。但是你们不要搞得过于的这个恐慌是不太好的，对不对？
0: 对，
4: 嗯，
0: 兄弟，你自己想吃就想吃，
4: 就是
0: 什么叫我为那个做准备，
4: 就是
0: 大馋丫头家想吃你就多买一点呗。
4: 哎，对对对对对。
0: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展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的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
1: 快乐吃饭，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
1: 早啊，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周五啦！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1: 呀，周五啦！
0: 星期五。今天来好收。今天我们来讲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
1: 啊，那必须的。
0: 这个话题呢，可能对于男生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发言权。
1: 怎么会呢？
0: 因为男生，
1: 因为毕竟你们要去做这件事啊。
0: 男生做这件事情，如果是男生自己买的，
1: 你们要被指使做这件事啊。
0: 就男生要自己买的东西呢，可能是想到了就拿，没想到呢就算了。什么呢？快递到了。你会第一时间去取吗？
1: 嗯，
0: 还是取决于你对这个快递的喜欢程度呢？
1: 就是快递本身，这件东西本身的喜爱程度。
0: 就是你的5090显卡到了，但你想，那只我不是肯定去取，我是天天刷，看他到哪里了。
1: 嗯，
0: 他但凡只要到了合肥之境内，我都给那个快递员打电话，喂，兄弟，能不能先送我的？
1: 对，喂，你今天在哪里？要不然顺路我来拿一下吧。
0: 对，要不然先送我的。
1: 对，喂，你什么时候到？这个快递驿站马上关门了，你过不过来了？
0: 好，所以今天就来聊这个快递到了，你是会第一时间去取，还是取决于你的喜欢程度？来听一下投稿人。
1: 对，因为其实啊，这些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些人他发现了之后，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就会来给我们投稿。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好不好？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共鸣的。这位朋友说：“哟，大胖，你们好。”
0: 你好。
1: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取快递的速度取决于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0: 啊。
1: 如果说里面装的是我新买的书、期待已久的电子产品，或者说我妈给我寄的家里做的好吃的，我会只要收到了收件码，立刻放下手头上的事情，冲下楼，多等一秒我都难受。但是如果是自己凑单买的日用品，或者记不清楚什么时候下的单，再或者是打开订单发现是忘记退的货，那个快递呢，可能就会在驿站里面躺好几天。每天路过呢，都会告诉自己，哎，没事，我等会再拿，我先回家放个东西再拿，我先把车停到地下车库，我再去拿。然后好几天都不拿，然后等到驿站发短信说你再不取我就退回了，或者说要超时收费的时候，我可能才会下楼去拿。更离谱的是，有时候我会根据快递的大小去决定，大盒子就是想着顺路再拿，小盒子就是顺路拿，大盒子考虑我要不要借个车，如果说有好几个大盒子，我考虑是不是一起就是怎么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儿一样，去快递站把它给做。我老婆恰好相反，她是不管什么快递就会立刻下去取，哪怕外面下着雨，她都会说，老公，你去帮我拿下什么快递。我问她你急什么，她说快递到了不取，她在那我难受。所以就想问一下你们啊，如果说有快递到了，看到了取件码，是会第一时间取，还是看心情、看天气、看东西、看大小等等？
0: 取决于我对他的喜欢程度。
1: 你是这样是吧？
0: 也不是吧，就是男生只要有了想起来了，然后有这个事儿，下班的路上就把它顺手把它取了。但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电话给快递员，麻烦您帮我把快递拿出来重新放一下。掏钱，
1: 大家都会这样是吧？
0: 那五毛钱我不可能掏的。
1: 掏钱是不可能掏的，会员我也是不可能办的，是吧？
0: 你每天都要来我这的。快递员小哥，你每天都要来我这
1: 里，你就顺便帮我把快递
0: 拿出来，然后再重新再放一下，对吧？掏钱我不可能掏。
1: 这个漏洞有没有可能会被商家捕捉到？
0: 他们开柜应该是不要钱。
1: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0: 我没考虑过，反正我所知道的这个漏洞也不是漏洞吧，就是这个解决方法呢，也是之前在节目里面有听友跟我说过，说打电话可以给快递员让他重新开个柜，然后你再去取啊，这样就把前面的时间给清零了啊。这个适用于紧急或者也不叫紧急情况吧，就是你真忘记了的情况。
1: 你不能教他们学坏哟，
0: 你不能真的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就一直放着。哎，
1: 对，因为你会占用这个快递柜的资源。对吧？
0: 对，你一直
1: 放着，其实你也是在占用公共资源，
0: 那就有点过分了。
1: 一般来说，有就是我曾经遇到过有那个就是没有给我发信息，就是没有给我发取件码。这个快递我买的，我也确实是忘了，可见它是多么无足轻重的东西。然后呢？
0: 一分钱买的吗？
1: 不是，然后呢？就那个东西可能就放在那了。然后过了好几天，那个快递员给我打个电话，那个快递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取啊？我这麻了放不下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也没给我发信息啊！就可能你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也许那个信息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没过来，或者它直接拦截变成了垃圾信息。
0: 所以今天就来问一问各位吧，就是你们收到快递取件码了以后，特别是男生啊，你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就大部分的男生可能刚才也有说跟王姐一样，就是天天要去取的
1: 啊，
0: 也有一些就是你老婆指使你去取的，都来讲讲你们的
1: 经历。所以我就说嘛，你讲男生没发言权，不啊，他每天都得干这事儿啊。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轻松。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听你们怎么说啊？有朋友讲，我呢是新手机壳到驿站了，我会把旧的取下来放在家里，或直接把它丢进垃圾桶里，直接带着裸机，然后到驿站去拿，拿完之后直接放在手机上，结束。家人问我去干嘛啦？取快递了，快递呢？走机上呢？哎，这种东西也确实是取决于，就是你的这个拿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女生啊，如果我买的是首饰，比方说手链，
0: 现场就戴了；
1: 然后项链、耳钉，
0: 现场就戴了。
1: 那真是现场就拆，
0: 拆了就戴。
1: 拆完之后呢，我就开始看。这个买家秀和卖家秀是一样的。这个哪做工有瑕疵或怎么怎么样。如果说是就是我觉得我立刻就可以带到身上的，我就立刻就带了。带着再出去溜达一圈晃一圈，觉得自己我天哪，走在马路上都踢台，你知道吗？然后呢，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哎呦不行，想象的跟我不太一样，我会再把它重新包回去，然后立刻再去点一个那个推荐。
0: 讲了推荐，突然想起来那天看到一个。

0: 短视频平台上面有一位女生说，我现在有一个超绝的 idea， 有一个好点子，我开一个快递驿站，然后我在这边专门搞一个试衣间，
1: 嗯，
0: 所有的女生过来收到衣服以后可以现场试衣服，然后不满意现场就可以退。
1: 嗯嗯，
0: 她说这个有没有搞头？
1: 嗯，
0: 我回想了一下，
1: 嗯，
0: 女生退货率啊确实很高。如果现场就这个试衣服，现场就可以退的话呢，这个应该真的很有搞头。
1: 就是怎么说呢？哎，但是现在有一些驿站它不承接就是寄快递的功能，
0: 承接大部分都承接。
1: 我家楼下的那个就不承接，因为我曾经有问过他，就是我不是退件啊，我就问他，我说我想就是寄个快递，然后你可不可以帮我发个快递，他说不行，然后我就在小程序上下单，就是自己去找。哎，但是如果说我真的不喜欢这个快递的话，我到底是选退就是退件，还是我直接可以选拒收？不拆的话是拒收是吗？
0: 对，你拆都不拆、
1: 哦、但是你拆了的话就是退件
0: 啊、你拆都不拆，你就把它退掉，那你当时为什么买呢？
1: 有遇到过什么样的情况、啊、
0: 漏了是吧？
1: 我跟你讲，有遇到过什么样的情况，有过假如说我买了一个东西，然后过了一天，就他可能这个快递在路上了，过了一天我家人买了一个同样一模一样的东西到家里来，这个时候我可能就要把我这个退掉，对吧？往往这个时候我就会跟这个商家联系，我说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家里有真的一模一样，真不是卡吧，有个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帮我拦截一下快递。
0: 拦截快递到了的。
1: 对，他可能会跟你说现在已经到你那儿了，你就直接拒收就可以了。
0: 啊，你让他退回来吧、
1: 哎对对，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啊，还有这样的。
2: 取快递，小区里边快递不都是送到自己家门口吗？送到快递站不都送到家里吗？他就取吗？
0: 取，兄弟，我们这边大部分的快递员都是要放快递驿站的，就你有只有少部分的，价邮费贵一点的，他会给你打电话说，那你可搁家了，你搁家了，俺们给你送过来了，就这个是贵一点的哈。
3: 我取快递是看心情，如果那天走到门口想起来就拿。想不起来，那回家了，看心情。我有一次，就这一次吧，昨天拿了几个快递，送到快递柜，收了我5块钱。
0: 多少？
3: 快递收了我5块钱。
0: 姐妹，
3: 应该过了有好几天。
1: 过了有好几天。
0: 5块钱，讲实话，我的，
1: 不可能掏的是吧？
0: 啊、
1: 但是也有朋友说了，快递员开柜也是要钱的。
0: 啊，是这样的吗？
1: 就是是不是也收快递员的钱？
0: 您是快递员吗？
1: 因为是不是
0: 还是快递带就是站点的站长？
1: 对，是不是想说快递员在每一次把件投到驿站或者投到柜子里的时候，也是会收就像这个代理费、代管费一样的这种费用，就是一个快递收多少钱，是不是这个意思？
4: 我是蜂巢会员，
1: 你好，
4: 无所畏惧。不想拿就一直放。
0: 你跟他说一声你好是什么意思？你的会员能借我用一下吗？
1: 你好
0: 、
5: 我是男生。
1: 嗯，
5: 我买东西比较少，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就是我是就是这个东西啊，不管它是我需要还是不需要，你都贵重的，我就这个感觉像强迫症一样。
0: 必须拿，
5: 我都要看手机查到什么地方了。然后到了以后我第一时间去拿。我从来不耽误。只要到了我第一时间去拿。
0: 对，我也是，就因为男生买的东西少一点，然后先就会刷看他现在到哪里了。然后每一次给我送快递的呢，差不多就是那几个快递员。就那几个公司嘛，他负责我这个片区嘛。然后快递员基本上
1: 都摸清楚了，
0: 不会怎么变。差不多就这几个人。
1: 但是是这样，这个事儿可能对于你们网购不多的男生还行，但是女生网购她会用不同的平台啊。
0: 对，你就懒得查。
1: 比如说我呢，抖音会下单，淘宝会下单，然后小红书会
0: 下
1: 单。下
0: 的单是不是有点杂了？
1: 包括阿里巴巴会下单。
0: 啊，116。
1: 对，
0: 68的那个会下单。
1: 对对对对。
0: 那你会
1: 幺六八八？
0: 那你会用电话下单吗？
1: 我不会。
0: 那你买车险怎么不用电话下单呢？
1: 是这样子的，我的车险因为一直都用中国平安车险，
0: 哦，
1: 因为我是直接在好车主 APP 上去续保的用户。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那如果说你是新用户，你搞不清楚的话，你可以打电话找一下平安。
0: 4008，然后600-4008-60，
1: 对，这也是可以的。或者就像悠悠一样，可以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因为平安业内有一个首创的 AI 识别车辆损失，你拍一下它就可以一键识别像维修费啊还有保费的上涨金额，你去办理了之后就一键办理，之后理赔员五分钟就跟你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你像这个救援啊代驾啊超时还会有补贴，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像一些小额轻微的事故都可以自助理赔，不用理赔员参与的。
0: 赔款更是分钟即到账，
1: 快唱！
0: 买保险就是买平安。4008-00000-4008-60。
1: 我讲真的，像我这种就是一直买平安的，我就直接好车主 APP
0: 就直接续保，
1: 直接续就行了。
0: 你们要是想知道一下自己的那个车险到底多少钱，你大不了做个比价嘛，对不对？货比三家，货比三家，那我就做个比价就是了。你就打个电话，
1: 其实我跟你讲，
0: 问一下你看一下在平安那边买你的这个保险大概要多少吗？
1: 现在都很透明，拼到最后是什么？
0: 服务
1: 啊，还有这个让你内心里觉得的这种安全程度，
0: 哎，
1: 是不是？
0: 服务
1: 啊，
6: 我感觉我很佛系啊。如果我今天到一个快递，我看他明天还有几个快递要到的话，我就会等他到了在一起，然后让我妈妈去帮我拿。就我妈妈她推那小带那小孩出去玩，她要推那个车，底下可以放那个快递。如果没有让我妈妈拿的话，我就会有时候就会让我老公晚上去拿。
0: 妈妈，老公，那为什么？在这里我想问一下，那为什么女生不能自己去拿呀？
1: 去拿，我跟我老公在家里面是这样的，
0: 如果老公在家就老公拿。
1: 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正常情况之下，如果谁还没回家，然后呢对方就给他发条信息，
0: 谁还没回家。
1: 一般来说要么我没回家嘛，他没回家就会收到一条信息，给我拿快递，腾一张图就给他截个图取件码，或者说直接报尾号，对吧？大概是这样的情况。这是谁还没回家？
0: 那你先回家了，你为什么不能先去拿呢？
1: 不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可能是
0: 你在回家前你就已经收到这个短信了，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去拿呢？我说的没错吧？你在到家前你也已经收到短信了。
1: 叶大炮，你不要这样讲，一般来说都是我在路上，我老公给我发个信息让我去帮他拿。
0: 啊，这样的是吧？
1: 对。
0: 啊，没有，王姐，我只是说一下，就那有一些朋友，你们在回家之前你们已经收到这个短信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
1: 他可能就忘了，就没想起来嘛。
0: 那然后你就记得老公在外面，或者是老婆在外面。
1: 两个人过日子不要这么
0: 自知必较。你都已经回家了，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再下楼一趟再去拿？
1: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好比说，正好有一个人要带娃出去玩儿。小区里面玩的，或者说是正好要出去溜一下的，顺便回来带回来，对吧？这都是一个顺便。然后还有情况呢，两个人在家里都不想出去，这个时候啊，兴致好的时候脆丁壳，石头剪刀布决定一下。
0: 兴致不好的时候呢，就堆车。
1: 兴致不好的时候就是你去，你去一下会死啊！
0: 对啊，所以兴致不好的时候就堆车，车完了看是谁堆。
1: 对对对。
7: 嗯，我去取快递，如果那个快递是一句或者是饵料的话，我会立马去取。
1: 嗯，
7: 其他东西我都不会想放心上。
0: 钓鱼的朋友，如果是渔具或者是饵料，但是你拿了，你又不可能现就立马就开车就到塘边上去。
1: 我跟你说，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老公养鱼，
0: 家里面养鱼的，
1: 对，家里面养鱼。他是一个呢是食物到了，就是小鱼儿们的食物到了，二一个是他要是在网上买了一个什么新的鱼，
0: 什么
1: 新的鱼，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新的鱼，他就开始了，态度特别好，你什么时候到家？你顺便帮我去拿一下那个鱼吧。小鱼在那里，会怎么怎么样？
0: 小鱼会饿肚子啊。
1: 对，然后如果说他人在家，他跟自己就跑去了，他都不会找我。但如果他出差在外面，他还求我了，求你帮我拿一下。
0: 拿了，你就要帮他喂吗？
1: 不是、
8: 啊、拍视频吗？
1: 对，不是，回家之后我要给它拆开，然后拆开了之后，因为他们如果你买的是鱼的话，一般来说会发一个泡沫箱子，
0: 啊，里面有个塑料袋，
1: 然后里面塑料袋是扎了好几层的那种，然后里面放了水，水里面有鱼，对吧？你得把外面那一层的塑料袋，对，给它扔掉，然后把里面那层塑料袋不要扔，去过水温，过一回水温之后再把鱼连水一起放进去，有的时候是不连水放进去，我的妈嘞，真费事养个鱼。而且他有时候还自杀，自己蹦出来。
9: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安徽省人事考试网消息，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成绩将于7月14号10点发布，届时考生可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查询本人的笔试成绩。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来关注一条高速路面上的事故信息。目前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74公里加500米处，在城埠服务区西南约6公里合肥市庐江县的境内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事故路段只有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受此影响，桐城入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安庆往合肥方向的车辆在吕亭南枢纽分流至德上高速，德上高速吕亭孔城入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

燥热的盛夏急需一款香气来抚平我们生活的疲惫，一款专属的香水就是你的个性名片。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芬芳的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精选大牌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可以买。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等等一系列，从经典的花香到清润的果条，从沉稳的木质到个性的沙龙香，多款的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的心情。比如原价399元的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和迪奥的真我100毫升，7折到手价仅需279.3元。气场女神必备的 YSL 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7折以后到手价仅需265.3元。还有更多的热门香水低至209元就能入手。特别提醒一下，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还没有买到心仪香水的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明天起呢全部恢复到原价，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商城首页来选购吧。除了7折的香氛专区，乐购908的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最近热销的爆款，全新升级的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是我们的夏日超级福利，多少钱呢？99元，直接带走2条。99元带走2条，确实划算，随便换着穿。整条裤子的它的弹力超大，蹲下来买菜，弯腰抱娃，开车久坐，腿部呢完全是没有束缚感的，面料柔软不紧绷，不容易起球不变形，起多少次呢都不会发白松垮，腰头还做了一个加宽弹力松紧的抽绳，胖瘦都能穿，不用怕勒肚子，穿脱特别方便，侧边是拉链的口袋，出门放手机啊钥匙啊都不用担心滑落。男生女生爸妈长辈全都能穿，平时搭配 T 恤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居家遛弯一条就搞定，下雨呢溅上了水轻轻一拍，哎，就干了，不沾这个水，打理起来呢也是超级的省心。给各位的福利价99元两条，99元两条，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就可以收到我们乐购908小程序的入口了。

0: 欢迎回来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哎，各位好，我是岳大胖。
0: 今天来聊拿快递的事儿啊，请问快递到了你会第一时间去取吗？拿快递的速度是取决于你对于这个快递本身的喜欢程度，还是天气，还是看心情，还是看它的大小，还是不管怎么样你都要第一时间去拿呢？大家现在已经纷纷开始晒出了，比如说这位朋友说，家里面所有快递都是我拿，谢谢。然后呢，一个聊天记录应该是跟自己的老婆的，基本上是什么呢？晚上拿一下快递，快递到了晚上拿一下，拿快递，拿快递，下班拿快递，下班早拿一下快递，下班拿一下快递，
1: 哥，
0: 快递小哥5点半左右到，
1: 哥，真羡慕你，能够帮自己老婆拿快递，真羡慕你。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福气哦，可以帮自己的老婆拿快递，这可是天大的福气呢。有朋友说，除非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要不然一个两个我坚决不去。就在驿站放着，5、6个左右呢，一起取，
0: 一起拿，就这种感觉很爽。
1: 别担心，我的购物频率呢比较高，几天就会有5、6个了。上门取件退货的话呢，同一个电商平台我也是4、5个，退货一起让快递员上门取件，一个两个我都不好意思让快递员上门取件，快递师傅麻烦我也嫌麻烦。对，就师傅他来一趟，他是按照就是一单一单的这个收钱，你要是5、6单一起来，我只要来一趟，那不也挺好的？
0: 对，这样他方便一点啊。Ray 说，看什么快递喽？急用的、贵重的，我真的恨不得站在快递站门口去等着他。
1: 这位朋友说，之前会把快递寄到公司这边，也挺方便的，但是自从公司楼下的快递站合伙人之间搞得不快活了以后，我就再也不把快递寄到公司了，因为他们合伙人闹掰了，本来都放在一个地方，现在要跑2个地方，还得看一下是放在哪一个驿站的。有的时候公司买的办公用品呢，一买好多，我从这个驿站跑到那个驿站超级麻烦，所以寄到公司的这边快递下意识的就懒得去拿了，现在都寄回家。
0: 有位朋友说，哟，听了你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我突然发现我还有4、5个快递放在驿站里忘了取了。
1: 不至于吧。另外这边说，快递到了驿站，我会给我妈妈发个微信，妈，遛狗的时候顺便拿一下快递，然后去吃饭的时候拿。另外这边为什么一直没念你们名字，是因为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出了一点小故障。
0: 现在显示不了你们的名字。
1: 显示不了你们的名字。
0: 你们现在都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
1: 都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这边朋友说，当然是会第一时间去取来，因为我在家非常的闲。在家非常的闲吗？
2: 现在快递要求都是送货上门，除非你明确要放到这个快递柜或者驿站的。如果没有送到，也没有打电话跟你商量的话，你是可以投诉的，然后他们会把你扣上门，或者下次注意，或者看看赔偿还是怎么着。
0: 其实我觉得送到驿站有时候也挺好的，因为我也接到过一些快递员的电话，他是这样的，
1: 上班的时候我们都在
0: 忙，要不然我们可能在上节目接不到，要不然你可能在开会不好说话，对吧？对方可能一个电话打给你，因为他也很着急，他要给你
1: 送不了你这单，我要给下一单，还有单子呢。
0: 然后呢，如果说其实我一般来说我可能跟他讲，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开会啊，我没事，你放驿站吧，因为对方可能要说，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给你放驿站，
1: 这
0: 给你
1: 放
0: 家门口，我放家门口，我又怕你人家给你拿走了，我要丢件了怎么办？等等哈。所以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快递驿站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但是你们要给我发个信息，要不然我不知道，我等不到了。
1: 快递驿站为什么不能送最后1公里的货？老板他也不提供上门送货的服务，真是的。
3: 我取快递都攒着，可能农事用品啊、吃的呀、什么的都攒着呢，6、7个、4、5个一起取。
4: 像我家快递的话，如果是我买的数码产品，一些我很想要玩的一个东西，那我很快就去拿。如果是我老婆的话，她买的衣服、买的包包、买的鞋子，她会骑马去拿。其他东西都无所谓，一直堆到哪一天，我的小车可以去拉了，我就去一把拉回来。
0: 有个朋友说，我买的垃圾袋，到了就到了吧，放着吧。安娜讲的这个更搞笑，她说，我跟你讲，我是一到我就去拿。快递一到，我整个人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上楼也有劲儿了，我就喜欢拆快递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知道吗？就现在啊，商家为了让我们就是哄我们开心，为了让我们有更多的情绪价值，
1: 啊、
0: 连拆快递的刀都有讲究。他们开始卖拆快递的刀，你有见过吗？
1: 没有。
0: 好，
1: 拆快递的刀有什么？他不最多就是在那个盒子上面搞一个原来剥橙子一样的那种塑料的弯弯的像水滴一样，
0: 嗯，
1: 博鲁特之类的那种，然后就直接划开，最多给你在盒子上面搞个这个东西。
0: 我有见过那种就是
1: 拆快递的刀、啊，
0: 快递专用刀，它
1: 是不就美工刀吗？
0: 有两种啊、
1: 嗯、
0: 一种呢是那种一丢丢大好小一点点的，然后你推开之后前面比较尖一点点那个尖利的那个点、
1: 嗯、
0: 然后你一划中间那个胶带就他们粘的胶带的部分插就把它划掉了，对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你当你在拆一些大件的物品，并且它外面有个纸箱子，里面可能还会有泡沫啊等等那种，你如果让它这么拆你不就要比较费劲儿吗？纸箱子它那个角是直角，对不对？有一种刀是直接完美的卡在这个直角上，你从头到尾这么一划拉，纸箱直接炸开的那种，你有见过这种吗？
1: 没有。
0: 好，
1: 我觉得这个叫多此一举。
0: 你
1: 对于大件的这个理解啊，可能跟我们理解的大件不太一样。
0: 嗯嗯。
1: 我们理解的大件呢，是外面打了木框架的那种。
0: 对，也可以。
1: 但是木框架呢，你要想来拆的话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我需要的是榔头？
0: 嗯。
1: 需要的是锤子。
0: 嗯。
1: 锤子那个要拿那个把那个钉子把它拔出来，
0: 嗯、
1: 我才可以把里面的货弄出来。这个才是我需要的所谓的拆快递的工具。
0: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是直角口槽
1: 啊，
0: 就是拆箱子的时候比较方便的那种，它可以直接卡
1: 在。家里面人有多少东西是还要专门买把刀？
0: 所以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很心动，
1: 很
0: 想买一把。对，因为你拆箱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直接卡在那个直角的卡槽边缘，你直接推出刀片就可以非常顺畅的拆箱，并且保证你里面的物品是不会受损的那种。
5: 我是和京东是送货上门的，
2: 一年365天。
0: 嗯，
2: 我老婆的快递。
1: 你老婆的快递怎么了？
2: 一年365天，我老婆的快递可能要拿330天。每天上午微信里面就是取件嘛，取件。昨晚跟他吵架的时候，我是真轻松啊，不用拿快递。
1: 我问一下大哥，就是嫂子她如果一年365天有360天她都是要拿快递的话，她每一次拿的买的都是什么东西？
0: 退货率高吗？
1: 就她的退货率高不高？因为有些时候啊，你会说，哎呀，天天就给你拿快递，然后嫂夫人呢可能会讲，那还不是为你买的吗？那还不是给家里面买的吗？
0: 因为是这样子，
1: 买的这些都是你每一个客人的。
0: 这个话题就让我想到了，我昨天这个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跟一个男性朋友聊天，他非常就是认真的跟我阐述了一下他认为他老婆的不容易。他说晚上小孩睡着了之后，我们原本都以为对方是躺在床上就开始刷抖音啊，刷小红书啊等等。他说我瞥了我老婆好多眼，我发现他都在买东西。我本来还想说天天就知道买东西，结果一看买的家里面的卫生用品、纸巾、洗洁精、洗衣液，然后呢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就可能这些东西在一个男性的角度看来，就是要不然呢我就到超市直接把它买掉了，但是大家又没有太多时间去超市，你还得自己搬，所以呢其实女性有的时候买东西花了太多时间，你们也别讲它，他货比三家，为的不还是给家里省钱？他买了所有的家里面的物品，还不都是等你要用的时候顺手就能拿得到？要不然咋的？你家里有田螺姑娘啊？还让你拿个快递一天天嘴巴巴的？讲到这里，好像家里洗衣液没有了，我等会去买。
6: 快递到了，我一般当天就会去拿，但是我之前工作出差特别的频繁，少则3-5天，多则半个月。然后有一次快递到了就忘记了，然后出差20多天回来之后，我家门口快递驿站就教育我说，你买东西你买了你就赶快来拿，你要不要你就不要买，放这么久、他想的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复，就把快递取走。
7: 我之前还谈了一个朋友，
0: 嗯，
7: 他特别爱买东西，
0: 嗯，
7: 然后特别爱取快递。有一次他在我家，我第二天我要去出差，我们约好了一起去，早上醒来他人不见了。我后来知道他回家十多公里十几公里回家去取快递了，
0: 啊，
7: 取完快递呢他坐公交车回来，快递呢丢在了公交车站台，又回去取，
0: 啊，
7: 但这段时间呢我打他电话，我醒了打他电话，电话就没人接，因为手机没电了，结果硬生生的就因为他回了一趟家，导致我们误了那个出差的火车，就改签，浪费了我100多块钱，他现在是前任，我太开心了，
0: 他现在是前任，
1: 就是，
0: 我太开心了。
1: 关于男生有多爱取快递这个事情，在他的这个身上可能也有一些体现出来，就是来回十几公里我也要回家先把我的快递取了。
0: What？ 你这个快递买的得是什么东西啊？

0: 我真是惊呆了。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一个 VR 眼镜，我天天刷它进度，然后有一天终于到了我家门口的一个站点。
0: 嗯。
1: 早上8点钟我打电话到站长，我说站长，麻烦你帮我这个过拦截，让我到现场去拿。那一大早8点钟打完电话，8点05分就到站点了，等着我来个。
2: 等着你的东西是吧？啊，这是真爱了，这是真爱了。哎呦，大哥，您的这个声音实在太小了，就如果可以的话呢，您能不能转语音转文字方式，
0: 哎，
2: 然后发给我们，
0: 或者声音稍微大一点发给我们呢？
2: 哎，对对对对对，要不然我们这边确实听不见。
3: 只要一下班5点钟以后，手机那个短信一响，我不用看我就知道是我老婆发的那个曲线嘛。每次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很抵触的情绪，
0: 嗯，
3: 后来呢自己也想明白了，反正快递是不是啊，肯定是要拿的，与其带着情绪去拿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如那个坦诚的叫什么去接受它，也就成为了一种习惯。
0: 哎呀，您的这个悟性怎么这么高呢？
2: 兄弟们，我们不用可怜他。坦诚接受。
4: 我就看我同学他老公吐槽他，说让他去取几个快递，结果他老公拉快递杆的小推车拉了2车。
0: 啊，拿快递的那个小推车，
2: 让
0: 她
2: 老公去拿快递。
0: 嗯，拉了2车快递回来。
2: 哎，快递能有多少？
0: 行，我去了。
2: 找快递代收点的老板借小推车，然后往回拉了2趟。你要知道，那个车子很大的，
0: 哎，
2: 很能装的。
0: 是这样的，你们要知道，如果说你家在装修，装修期间那个快递，你简直就已经是就是拿快递和买快递渠道，就是你想吐。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2: 有。
0: 你们家到软装了吗？
2: 没有。
0: 好，你到软装，你等着吧，你等着去帮你老婆拿快递吧。
2: 软装我们两个也不住那边。
0: 你不管你们俩住哪，软装你等着吧。
2: 那我们肯定就是攒着一个周末，然后再一起去拿了吧。
0: 因为这个时候啊，就是老婆在没有事儿的时候，她就会开始逛网购，就开始网购。哦，这个东西放在我们家沙发上特别合适。嗯，这个东西放茶几上特别合适。嗯，这个餐桌上面要垫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嗯，这个窗帘怎么样。嗯，这个桌上要放什么什么，连那个放纸巾的纸巾盒，
2: 它都有个垫子。
0: 放纸巾的纸巾盒它都不一样。我当时是买了2款不同的纸巾盒，我看哪一款更搭配我们家。
2: 看得出来吗？
0: 看得出来，啊，
2: 就是家里面有人在意这个吗？ Care 吗？
0: 我买的，我在意，啊。
2: 就除了你在意以外，其他人他们会在意吗？他们只是觉得这不就抽纸盒吗？
0: 不，我妈说的是，真费事，用个纸不就用个纸，还要往你这个盒子里面塞。
2: 对，啊，
0: 每一次塞，因为我跟你讲，我买的还不是那拉链的那种，
2: 你还特别难抽是吧？从
0: 底部抽吗？不是，我的就是放进去得从底部放进去，是那种暗扣型的那种，而且呢，表面是我买的就是那种编织的，就特别好看。
2: 别讲了，别讲了，我都觉得已经烦神了。你要是想装修没那么烦神，想所有的东西一步到位，给你直接拎包就入住的话呢？
0: 去找谁呢？
2: 找匠人制装。
0: 哦，
2: 因为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的朋友呢打电话咨询说，我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0: 嗯，
2: 哎，这个事情你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制装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房的水管电线免费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的话呢砸掉免费重新返工，这个商家他们自己掏钱啊，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只要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重新给你免费返工，全部都算我们的，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呢，装修确实省心很多。
0: 对，
2: 福利呢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的芝华士家具，全屋的家具哦，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的集成灶，通通都是免费送给你的。

0: 而且前面68名的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10平方米、
1: 嗯嗯、
0: 家里面的定制柜那个衣柜橱柜全屋定制你们是需要的吧，我们直接免费送10平米给你，
1: 不错的、
0: 哦、剩下的你们继续再弄啊，对不对、
1: 嗯嗯、
0: 抢订热线是0551-655-6303 655-6303。
1: 好的、啊、大家都可以去匠人之庄了解一下，然后这些能送你的就让他送送你。
2: 我们家都是我老婆下班之后回来之后先回去烧饭，
1: 嗯，
2: 我下班之后到家去接娃，然后顺便有快递拿快递，
1: 嗯，
2: 分工明确
1: 啊，他们就要分个工，对吧？分工明确的这样，
0: 老婆回家烧饭，
1: 哎，对对对，
0: 男的呢，老公呢就接孩子，接完孩子以后呢，然后再去拿个快递，有快递就拿快递，
1: 嗯。嗯，
0: 哎，其实拿快递这个事情你说本身有多难吧，不难
1: 不难不难，
0: 真不难，
1: 它是细碎小事儿，
0: 就是细碎的一些小事儿。夫妻两人在家里面吃完晚饭以后到外面去散个步啊，溜个弯啊、
1: 哎、
0: 对不
1: 对
0: 不就顺手把它拿了吗？
1: 对呀对呀、
0: 哎、只不过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希望的是两个人一起做。为什么刚才有一些朋友在、微信群也好微信平台也好都说的是、嗯、老婆每天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把那个取件码给我，让我回家的路上就把它直接带回来。我们不是不想拿快递，而是我们希望可以跟你一起享受这样的一段慢时光。
1: 真的吗？
0: 我们只是想跟你们一起享受两人世界，对吧？就家里面有孩子了，或者是还有其他人的时候，那二人世界在哪里享受呢？那我们一起出来拿快递散散步不好吗？对不对？你让我一起把它拿回去，那我们吃完饭以后就在家里面待着。
1: 你看叶大胖就是还没有成为跟老婆成为老夫老妻的那种，是吧？
0: 就不能一起出去散散步吗？对不对？享受一下这种，一起在户外休闲的时光，顺便还可以把快递拿了，多好呢！好，希望
1: 老婆跟你说我不想。
0: 对，大部分的老婆都会这样。
1: 对，
0: 太热了。
1: 老婆跟你说我不想，你去吧。
0: 太热了，我不想动了。我想喊一次，我想晚一次，我想吃西瓜，我想怎么样？
1: 或者你要跟他说，走，我们俩对面开了一家小烧烤，
0: 吃。他也不想吃，说我减肥了。你明知道我在减肥，你拿这个诱惑我。
1: 走。
0: 什么走？
1: 下一秒就去了。
0: 你减肥。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哎呀，美食美味嘛，还是要去享受一下的。对吧？不要总是用这个所谓的减肥去扫兴，啊！而且呢，这个东西并不是讲的减肥了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了吗？那也不是啊，对不对？哎，这不就是一个你的这个代谢和摄入的问题吗？没事，去吃吧，主要是顺便能把快递拿回来。

0: 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优。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礼拜五啊，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比如说这个七月份或者本周末啊、在合肥有哪些文艺演出，哎，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当然有一些演出呢也是这个有这个惠民的价格哈，比如说有第十二季的合肥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之一，有各种各样的剧目啊、所以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进行一些盘点。比如说在今天和明天晚上的7:30，安徽大剧院有这个舞剧，就是舞蹈诗剧，舞剧，舞蹈诗剧，舞蹈诗剧，诗歌的诗，
1: 哦，
0: 舞蹈诗剧，
1: 西施，
0: 对，
1: 这么多诗，
0: 西施，然后呢艺术总指导是杨丽萍、哎，对，因为这个呢也是经过了60多场巡演的锤炼，舞蹈诗，就为什么说是舞蹈诗剧呢？
1: 它的中间是不是还要念诗？
0: 我是觉得，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剧啊，我觉得是不是一种比较新一点的艺术表现形式，融合的这个舞蹈艺术，和这个诗词的艺术啊、然后呢，包括你像是这个，因为西施本身啊，西施本身它比较擅长跳舞嘛，然后呢这个春秋时期著名的这个宫廷舞蹈也是被后人誉为是最早的中国最早的踢踏舞响击舞，就是由西施首创的啊。然后呢这个舞呢也是在这个就在这个舞台上也是重现了这个失传多年的响击舞啊，就是新的艺术的表现形式啊，比较融合的那种，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1: 哦、
0: 啊。而且
1: 孩子算了，只要一到暑假呢，我只要讲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另外一个孩子写作文的时候、他们就有素材了。
0: 你讲的一点错误都没有啊。
1: 我讲的一点都对。
0: 不是，所以有好多家长，我们那个前两天话题不讲吗，就是并不是说孩子坐在课桌前写作业才叫读书学习，对吧？你带他去看个舞剧，看个演出，哎，你带他出去玩一趟，也是为他这个精神世界，哎，包括这个生活阅历，哎，包括这个写作文积累素材嘛。啊，这个60多场已经演过了，然后呢2.0版本呢这个杨丽萍担任了艺术剧的总指导，他也说了，就是给了更多，赋予了更多的能量，然后从年轻人的角度完成了对这个经典角色和经典 IP 的全新诠释，让我们在西施这个传统人物身上看到了现代女性的力量啊。这场演出今天晚上、明天晚上的7:30，安徽大剧院，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多少钱？
0: 哦。来，我跟你们讲
1: 一下，你要跟我们讲多少钱啊？我才开不开、啊？
0: 因为他入选了那个合肥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所以他的票价是40、60和80一张。
1: 啊，那确实不贵。
0: 哦、啊啊，对啊，对啊，
1: 那确实不贵，而且惠民套票呢是买二赠一，
0: 嗯，
1: 就比如说、3张40块钱的票的话呢，
0: 是
1: 80块钱。
0: 对，
1: 3张60块钱的票呢，只要120块钱。
0: 嗯，
1: 3张80块钱的票呢，只要160块钱。
0: 嗯，
1: 就两大一小嘛。
0: 哎、对，
1: 你带着孩子去嘛。
0: 你带孩子去看看，太小的孩子，我觉得他可能确实会有点看不懂啊。但是呢，我
1: 没事，让他们积累写作文的素材。
0: 就是即使是看不懂，你让他们去熏陶一下。就比如说我身边啊，有一些就是妈妈会带着自己家的小女孩就去看这种舞蹈类的演出，从幼

0: 幼儿园就带去看了，看芭蕾，即便是小孩看了中间会睡着，小孩看睡着了但是呢可以带他去熏陶一下。不过呢这里可能会讲到一个什么，就是会担心小孩子会大喊大叫啊等等之类的，根据你们家自己小孩来嘛。我是觉得这个还不错，你们如果感兴趣或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现在都想买个票去看一下，今天晚上没空，明天晚上去看一下，觉得还是还是比较有感觉的啊。
1: 行啊，知道了。王姐今天晚上就去看 好吧。
0: 好，来接着说啊，还是在安徽大剧院，7月12号有新国风舞剧01。
1: 这个、是那个全就男生会就是穿得好的。
0: 其实并不是你们，确实是全男班，但是并不是你们。
1: 好多人都好想要看的那个，然后最后结尾的时候，他们把
0: 不是那个
1: 。
0: 不是，是这样子啊，就是首先，艺术的展现形式它本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他这个舞剧呢是比较国风的这种，因为呢是感受到了刚柔并济的这种状态，而且呢他的这个剧情也是比较有悬念的，就是乱世烽火，将军征途中救下了一只灵鹤，一念人心悄然转动命运之轮，具体后来发生什么事，你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因为他也是舞剧，新国风舞剧。具体你们说，他们穿成什么样子，然后又是长得比较漂亮的男生等等，在我看来是，哎呀，现在好多营销号就爱这么写，然后写完之后呢，去放大你们对于这种什么，你们懂的，就没必要，我是觉得没必要，大家就是去欣赏艺术，非要带着一些什么其他另类的眼光干啥呢？7月12号，这个礼拜天的剧。我看了他有下午场，好像还有晚上的场次，你们可以看一下。对，下午是3点一场，晚上7点半一场啊。他的票价有100的、180的，然后还有600多的。同样也有双人套票，也有套票的价格，你们可以去看看啊。这个是在安徽大剧院本周末的演出。好，下面带你们看一看安徽百戏大剧院。在本周，就是在这个7月份有哪些演出啊？就是百戏大剧院，百戏大剧院在下个周末，
1: 7月18号、19号。
0: 对，下个这个周末还真没有，我看了，下个周末有新中式舞蹈秀《探春风》，这个也是最近比较火啊，确实也是比较火，然后也是全男班的舞者，
1: 而且仅凭一段谢幕的片段，这条视频播放量就已经破亿。为什么呢？因为有网友评价是全男班的舞者身着着改良的马面裙、锦袍，把东方男性的铁骨与柔情演绎的淋漓尽致啊！这个才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就谢幕的时候是。
0: 其实这个事儿怎么讲呢？就是之前大家可能看女生跳舞跳得多
1: 啊，
0: 对吧？然后欣赏女性的这种柔美，然后现在呢，这个男孩子们就全男班的这种舞剧，大家看的不多，然后现在比较多了之后呢，大家就会比较欣赏男性的这种铁骨柔情，都没有问题，你们感兴趣都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在7月21号和7月22号是有话剧《幼玉》。这个幼玉呢是讲述了在50年代左右，幼玉黄沙洼村的群众在县委书记唐汉元等等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之下，以顽强的毅力然后同吃人的风沙，也就是等于说是这个自然灾害的
1: 植树造林嘛，
0: 的这种状态之下的这个殊死搏斗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同样也是在这个合肥市文化惠民演出剧目当中的一员，所以呢会有一些优惠的票价。在7月25到26号有上海芭蕾舞团的歌剧《魅影》，
1: 跳芭蕾舞，
0: 芭蕾舞其实真的，我觉得对于就是热爱跳舞的男孩女孩的启蒙来说真的是蛮好的。7月25号还有木偶剧《嫦娥奔月》。
1: 这个小朋友爱看。
0: 嘿嘿嘿，
1: 嫦娥奔月，
0: 而且它是木偶剧。
1: 木偶剧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木偶剧了。
0: 对，这种感觉还。
1: 你想一想，就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在电视上面还可能还会看到一些那个木偶剧，或者电影里面看到。但

0: 啊，这两个剧，这两个木偶剧，你们都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去看一看啊。就是我觉得大胖哥说的这个给小朋友增加素材，这个是一方面，二一个呢是，因为本身你日常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你作文的素材，只不过是有一些时候平平无奇的生活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
1: 那这些看完剧以后你不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吗？就每一次写作文的时候，孩子你记住了，以后每一次写作文的时候呢，你都可以把它变成你的论据，说记得上一次爸爸妈妈带我到什么什么剧院去看什么什么演出的时候，里面的演员曾经说过，演出的那个演员说过的一句话，你可以用西施的话，然后把你的那个想要表达的内容把它说出来，对吧？可能这个当时的演员没有说这个话，但你可以直接说嘛。你说啊，这个他当时
0: 演员没说，哦，你直接说哈，
1: 就像写高考作文的时候一样。记得余华老师曾经说过，余华说我没说过，但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余华老师说行，我都说过，好吧？你们现在先跟我讲一下，我该说什么？后来我全部都说 啊。
0: 但是这个大胖哥哥是给你们这个开个小玩笑啊，就该谁说就谁说，你们不能自己在那瞎编啊。
1: 那你就看他们的故事，写他们的故事。你说他们的故事怎么的？
0: 对，你看故事去讲这个精彩的部分等等，你这些都可以说，但是你不能瞎编啊。好吧。真的啊，然后7月27号到8月2号在百戏剧院有单口喜剧《向笑而生》，嘿嘿嘿，这个单口喜剧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平常压力比较大，然后想去看看喜剧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7月31号有红色经典歌剧彩唱音乐会，这都是在百戏大剧院，哎，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哦。8月份还有宝岛一村哦。
1: 就整个7月份、8月份的这个剧呢，还挺多，如果说孩子们，你们真的不知道要到哪里去那个学习，或者是到哪里去增长你们的作文素材的话呢，就让爸爸妈妈们带你们去看看剧，好吧？
0: 因为看，
1: 如果说你们还在这之前呢，表现比较良好，说爸爸妈妈，我想出去玩一玩。然后爸爸妈妈发现到外面的火车票还有飞机票呢，飞机票太贵了，火车票抢不到了，那你又有，
0: 或者说我的时间没有这么宽裕，
1: 就只有2天的时间，你又想去玩一玩的话呢，那你们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因为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场哇哦之旅。是
0: 不是哇哦，是哇哦，
1: 就哇哦之旅，
0: 对，哇哦之旅，
1: 你也可以把这个旅程想象成是哇哦之旅，又有那个玩水，
0: 哇哦，
1: 又有猪排呀，对吧，还有那个戏水呀等等，我们都给各位准备好了，你们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我们来告诉你们是具体的详程是怎么样啊。
0: 好好好，然后合肥大剧院也跟各位说啊，在今天我看一下是几点钟啊，今天，哎，我看一下选座购买，我
1: 你要干什么，你要
0: 今天的今天晚上的7:30有这个爱不止一种模样钢琴家方演的音乐脱口秀啊，是把这个钢琴就弹加弹，一个是弹钢琴的弹，一个是跟大家对弹的弹，
1: 不是对弹，是我上去然后两台钢琴，他在那边弹，
0: 就聊天嘛，大家聊天的这种，
1: 不是那种双手
0: 连弹，音乐脱口秀，
1: 四手连弹是吧？不是这种，
0: 你什么水平？你跟人四手连弹？
1: 我会弹哆哆嗦嗦拉拉嗦，你根据我的这个节奏来现场编。
0: 这个就是对音乐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明天在合肥大剧院有大型梦幻卡通舞台剧《美人鱼》，小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7月18号呢，有音乐下午茶。这个咏叹赏析音乐会，包括呢7月18号还有古筝独奏，等等啊，这个演出还是很多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其实是这样，在我们如此快节奏的生活之下，去静下心来，2个小时看一场话剧、音乐剧、舞台剧、舞剧，都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不管是磨磨自己的性子也好，还是进行艺术鉴赏也好，这些剧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它可能没有

0: 说像这个你们去看一场电影一样啊，你们愿意把时间放到电影院里，或者说我现在电影干脆我都不愿意看，我刷个视频，我基本上10分钟就能看完一部电影等等。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10分钟看完一部电影，你也只是了解了它的剧情，但你没有办法去真正了解它的内核，还有导演的意图，以及演员精湛的演技，以及现场的感染力，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都是需要你现场去看一看的。演出信息跟大家说到这里啊，当然，像这种天气，你看今天这么热，有好多时候呢，提提气、提提精神，你可以去选择一下燕之屋的仙炖燕窝，它是新一代的仙炖燕窝，有小分子的燕窝蛋白，更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特钻产区，配料是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仙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这款燕之屋的仙炖燕窝是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非常好哈。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啊，随时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呢，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啊。因为燕窝当中含有珍贵的燕窝酸，对于宝宝的大脑和神经发育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呢，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吃。一盒是299，现在呢，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原价是578一盒的啊，你们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啊，然后你可以跟他讲，我是悠悠大胖的粉丝，可不可以送我点礼物？
1: 这么嚣张吗？
0: 我每次都让你们这么说
1: 啊。
0: 是可以的。他们不送，你们来找我，我帮你们
1: 啊，
0: 不，我帮你
1: 们
0: 找他要
1: 啊，要，
0: 好不好？
1: 硬要。
0: 对，但是你要是买一盒，我就不是很好要，你多买一点呢。因为其实有很多朋友
1: 买两盒呢，
0: 不是，其实有很多朋友他是按照，他比如说我想吃半个月、一个月、一个季度等等这样的节奏，你肯定是买的越多越划算。
1: 但也有一些他们可能是叫什么来着？就是我先买一盒先试一下。
0: 啊，那也行，那你就299买一盒嘛，因为它本身价格就已经挺便宜的了，它已经不贵了啊。之前觉得燕窝好贵哦，都送别人的啊，但是呢，现在其实自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稍微休息一下吧，听听歌，稍后回来是我们快乐飙歌王。周五了，大家想唱什么歌都可以大声的唱出来，好不好？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利宁高速的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处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10号结束。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嘟嘟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之快乐飙高啊！
0: 哎，
1: 大家把你们在唱吧和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0: 好，
1: 嗯，来吧，来唱啊！快点啊，快唱啊！
0: 不是不是，唱歌之前我们先
1: 唱歌之前
0: 买一买香水嘛，买买香水没问题吧？对吧？一说到香水呢，你们肯定就说，哎呀，男的要喷什么香水，男生也有属于男生的特殊的好闻的味道。
1: 嗯，
0: 女生的香水呢可能就更多了。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呢全部都是大牌的一些香水，你不用凑单，也不用凑什么满减，没有套路，你看中了就直接买，全部都是七折，七折，好吧。
1: 嗯，
0: 比如说原价

0: 那399元的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和迪奥的真我100毫升，七折以后到手价只要279.3元。气场女神必备的 YSL 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到手以后只要265.3元。还有多款热门香水低至209元就可以入手了。跟各位讲一下，香水它也有保质期，你不要觉得100毫升和50毫升以及90毫升是小容量，它这个算是中等容量了。
1: 嗯，
0: 你喷在身上了以后，就这么讲，男士啊，100毫升的话，你用个小半年，差不多没有任何问题。你天天喷，因为你喷的话，看你喷的量啊。你喷一下然后人走过去的这种半年没问题，兄弟听我的，半年没问题，半年的时间这个香味就是你的专属香味，
1: 哎，
0: 好不好？
1: 哎，
0: 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了，还没有买到心仪香水的话呢，你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明天起呢全部恢复原价。有一些朋友讲可能我不知道哪一种香型适合自己的，这个事情我就真没办法帮你了，因为香水这个事情呢真看个人的喜好，你平时要是有到一些专柜去挑选过，
1: 嗯，
0: 或者是适合或者自己喜欢的香型，
1: 嗯，
0: 你觉得之前的价格太高没舍得下手，那你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到我们这边来七折入手了。
1: 嗯，
0: 那你要是没选过的，你可以就选一下大众都喜欢的男士香水啊，就我们刚才讲到了那个香奈儿的蔚蓝的男士香水，你买了一下试试，不满意的话你再退货嘛。
1: 嗯嗯嗯，
0: 好不好？
1: 对对对，
0: 不满意你再退货。除了我们的七折香氛专区，乐购908还给大家带来了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这个裤子呢就在我们的直播间我穿了一下，是穿得很凉快，穿上去以后你就感觉到凉飕飕的，很凉快，关键是它的价格，价格更便宜，99元你直接带走2件，整条裤子它的弹力很大，你蹲下来买菜呀，弯腰抱娃呀，开车久坐啊，它的腿部完全是没有束缚感的，面料柔软也不紧绷，还不容易起球，不变形，洗多少次它都不会发白，那个垮下来，关键价格很便宜，99元2件。
1: 哎，
0: 啊，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的小程序就会直接推送给你了啊。
1: 嗯嗯，没错没错。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椰子水带来的《再见只是陌生人》。

们爱的难舍难分，爱的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谢谢。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平安带来的《片片相思》，赋予谁粤语版？听一下粤语版。

0: 谢谢大一带来的歌，
1: 这个粤语版啊、嗯。
2: 而且我觉得大一他可能是在安徽这边，可能是带孩子，因为他的粤语啊，我觉得还听得还挺正宗的，懂吧？
1: 哦，
2: 听得挺正宗的。
1: 哦，
2: 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清风入怀带来的《十年》，兄弟好好唱啊，《十年》这首歌可经典了。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
2: 不是说好好唱的吗？你搞这个出又是什么意思？
3: 怎么说出口？又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Thank you.

0: 你啊，我喜欢的思念，你把我的思念唱成这样子，啊，好难过。
1: 来来，好，
0: 接下来听夏冉带来的《浪子回头》。
1: 哦，这可以，
0: 哦，这可以。
1: 吹破吹破吹破的缸，家里的地梁瓦，我修两不好买。

0: 浪子回头。
1: 没了是吧？
0: 有，还没到嘞。

0: 四围走。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听，这个好听，这个是真好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哦，
2: 好，来继续。
1: 来自陈叔叔带来的泪桥。

哒啦哒啦，这首《立桥》不是伍佰的那个版本吧？这个是陶喆的版本的《立桥》是吧？陶喆的版本，好好好好好好好，陶喆的版本。来吧，接下来听到的是静香，静香带来的《最初的梦想》。

0: 受伤。我就想知道这首歌可是唱起来不要换气啊，它全都连在一起，转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
1: 最最初的梦想。谢谢你静香静香静香，有朋友说他是胖虎，你要不要去找一下胖虎，跟胖虎一起唱唱歌啊。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海带来的《往事只能回味》。
2: 时光一逝，
1: 真的是水平起伏不定，这才是我真正的快乐标准。

0: 嘟嘟好，
1: 当当当当当，嘿，当当当当当，
0: 带来的。
1: 好，来继续，
0: 继续吧，啊，继续，这又是一首老歌哎。
1: 迟来的爱，
0: 豆豆和香儿带来的。
1: 星期五，星期五就是这么刺激吗？
0: 怀旧专场，怀旧专场。

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虽然我从来未向你表白啊，坦白，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为什么你还是不能明白？这个时候要有一位朋友唱，我不明白，不明白，你是我一生一世最想了解，就绝了。听到惊涛骇浪这位朋友带来的《日落大道》这首歌，应该晚上听。总是梦

0: 李由在他的这首《日落大道》当中结束我们本周的节目了。
1: 没错，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那下周一的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咯。
0: 下周一再见吧。
1: 嗯，拜拜
0: 拜拜。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详询055196369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11: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上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登陆，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之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到13号途经河九线 K85258次列车、7月12号到13号途经河九线 K8451T221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908新媒体，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宣广高速。宣广高速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南环225公里到205公里的地方施工，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广德南环花谷枢纽到广德东收费站主线封闭，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收费站的出入口，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东收费站的出口封闭，施工要持续到7月19号结束。 再次的提醒大家，是在宣广高速上，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南环225公里到205公里的地方施工。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广德南环花谷枢纽到广德东收费站的主线封闭，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收费站的出入口，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东收费站的出口封闭，施工要持续到

0: 7月19号。收音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通行的情况，还有天气的情况，非常重要哈，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是4059.09点，上涨了22.51点，涨幅是0.57%。深证成指目前是15465.86点，上涨了67.13点，涨幅是0.44%。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3987.46点，下跌了30.24点，跌幅是0.75%。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6: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
2: 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11点10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接下来和您一起来进入到的是维权进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锁定 FM90.8。那么今天代班主播江南和您一路同行，你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账号的方式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哈，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另外出行在路上也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一路小跑留言说了，这个已经进入假期了哈，可能家庭自驾出游的会越来越多，真的要提醒大家，出行在路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法规，一定要安全文明驾驶，另外呢，还要特别特别关注天气。夏季多雨啊，夏季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呢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做一些准备。小可乐就说了，我老爸的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出远门之前，每次上高速之前哈，都要仔细的检查一下车辆的整体的状况哈，不要让它带着隐患，带着毛病上路，不要让它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安全的影响。你看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那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这个安全行车其实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对路况的提前熟知，对车的一个车况的一个熟悉的程度，还有就是系好安全带哈，不要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比如说不系安全带呀，比如说超个圆啊，比如说超个速啊，等等都是不可以的。进入到假期的一个出行比较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大家对于出行安全也是越来越关注，这也非常的好哈，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更加的小心谨慎，那么安全的系数就会变得更大一些。今天我们维权908上半段呢依然会有一些安全驾驶方面的一些提醒，在半点之后我们的公益普法的单元依然就出行安全方面交通法律法规方面跟大家做一些梳理，做一个集中的学习科普哈，让大家在出行前做到心中有数，那么把所有的规定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这样一来在出行的时候遵守交通法规，时刻注意出行安全。
2: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公众的微信账号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九零八，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九零八。老司机在微信平台留言说了，这个夏天多雨，那么在雨天行车要更加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比如说要更加的注意集中精力，谨慎的驾驶，速度要控制好，不要急刹车，不要急加速，不要频繁的变道。那么遇到一些积水的路段哈，漫水桥这样的一些路段的话，切勿强行的通过。对，夏天多雨哈，那么在雨天行车其实是有更多的注意事项，我们再来梳理一下。雨天行车之前做好您的车辆的检查，检查一下车辆的电路啊，对裸露的电线及时处理啊，避免因为避免这个电路在行驶状态下发生一些短路，引起抛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同时呢，也要注意对车辆的制动啊、轮胎啊进行一个检测，以防因为车辆自身的故障造成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另外呢，就是在下雨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行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尽可能的保证您的视线良好，那么确保我们的雨刮哈，它能够正常的工作，能够在下雨的那个过程当中保护好我们的视线。那么在整个雨天的过程当中，你的雾灯啊、近光灯啊、示廓灯啊、前后尾灯啊、危险报警闪光灯啊，要保证它能正常的工作哈，可以正常的这个开启，不仅是为了照明，也是为了让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其他的车辆能够注意到你的存在。另外呢，记得不要使用远光灯啊，它不能够给你带来更加安全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补充。当然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这个控制好您的车速哈，汽车在水平面转弯，摩擦力提供向心力，而雨天道路湿滑，摩擦力减小，只有减速慢行才能够恢复我们的向心力。所以呢，如果经过弯道哈，驾驶人应当提前减速，切记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那么这样一来可能会带来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只有你把握好了这样的一个度哈，才能够确保我们平稳的过弯，保证我们行车的安全。另外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他说这个雨天哈，这个行车安全非常的重要，但是另外一点也希望文明一点点，你比如说路过积水的路段的时候不要飞车溅水，不要有这样的一种行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给大家介绍过、分析过，如果说这个出现了这种情况，路人是可以留下相关的证据去报警的，去找到交警，让交警找到你来进行处罚的哈。所以呢，一方面有积水的路段你需要减速慢行，需要平稳的通过，保证自身车辆的安全哈，不要贸然的加速通过。另外一方面也确实要注意不要有飞车溅水的这种情况，不要影响到周边的行人和其他的车辆。开车很久了，这位朋友留言说，他说这个雨天道路湿滑啊，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所以呢拉大跟车距离也是大家保证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一个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的发生。不同的这个行驶的状态，不同的路面的状态，其实对于我们行车它都是有一些不同的要求。就像刚才说到的，干燥的路面晴天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那么阴雨天其实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如果说你和你的爱车都有了一定的磨合度的话，相信你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控制，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其实都需要你保持一个充足的安全的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一些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在这个雨天行车的时候还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哈，时时刻刻的让自己记住这样的一些行驶的规则，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有疏忽大意的这种情况。那么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时时刻刻的牢记，一旦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这样的一些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在行车安全的这个环节给大家分享的、给大家做提醒的这样一些内容，要记住，要能够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的有车生活当中。 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也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好，安全方面的公益提醒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了解，一起来掌握。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合肥是不是也有停车场，它的收费的方式做了一些调整。确实，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08新媒体哈，安徽交通广播，在微信的搜索框里您可以直接来搜索，你会看到我们之前的这个推文。近日呢，合肥市多个停车场相继推出了计费模式优化的一个举措，打破了以前我们整小时这样一个计费的惯例，是以分钟级精准计费，让停车收费更加的合理，更加的透明，更加的便民。那么收费的这个模式哈，从小时计费到分钟级计费，位于这个庐阳区，合肥市庐阳区蒙城北路的某商业中心里面，这个停车场就是这个样子的。里面有写字楼啊，精品的酒店啊，一些这个简餐商铺啊，多元的业态配套的。停车场的泊车位是97个，日常进出的车辆都是短时办事啊、商务接待啊、就近消费为主。此前呢，这个停车场和大多数的商业停车场是一样，15分钟免费停放服务，超出了这个部分实行整小时计费的模式。那么这个从整小时到分钟级计费调整之后哈，免费停车的时长由原来的15分钟延长到了1个小时，超出的部分每10分钟0.8元，每10分钟8毛钱的这个方式来进行累计收费。另外呢，合肥市高新区省科技馆收储地块停车场也是近日完成了一个收费系统的升级。这个停车场是在天乐公园的北侧，那么升级试行的这样的一个收费的模式，实行的是分钟级的方式，免去了这个除去免费停车的时段，每分钟收费是0.03元，每分钟收费0.03元，可以说是大幅降低了这个停车的成本。 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收费方式的调整，不仅仅让我们的这个停车的支出更少了哈，其实也是关乎到大家出行的一个心理的体验。以前可能会哎要盯一下，要记一下，不要超了几分钟，超了一分钟我就要多付一个小时的费用哈。那么当下的这种按实际停放时长收费之后，可能你就不需要在逛商场，在处理一些事情的过程当中要卡这个时间，要选择这个时间的节点，让您办事啊、出行啊，整个状态哈、整个心理的体验、都会更好一些。好了，我们这一时段的服务暂时的告一段落，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 08，公众的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添加关注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的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7: 股市的收盘信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14067.07点，上涨了30.48点，涨幅是0.76%。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5493.28点，上涨了94.55点，涨幅是0.61%。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是3991.98点，下跌了26.20点，跌幅是0.65%。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关注大家的日常生活，给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哈！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一定要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的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变身这个参赛的样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哈，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那么装修的后顾之忧为您来解决掉，现在到店签约，全房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式19件套的这个家具，芝华式19件套的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的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哈，记好了，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赠送智邦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的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随着城市交通越来越发达，交通事故时常发生，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大家一定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培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的交通行为习惯，创建平安城市，减少交通事故的再发生。让我们来学习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当我们在学校放学时，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千万不能横冲直撞直接过马路。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家里该多着急。生命比时间重要，切勿翻越护栏。小孩要在家长陪行下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停一停，道路安全关乎你我。很多群众会在电动车上随意加装飞镖设施，例如遮阳伞，这是很危险的行为。虽然遮阳伞能挡挡风遮遮雨，但是一旦碰到恶劣天气或意外事故时，是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超长的遮阳伞增大了车体面积，加剧碰撞刮蹭事故率，撑开的遮阳伞在车辆快速行驶或大风天气时，容易导致车辆失衡，影响转弯灵活性。除了外观上，性能改装更危险。很多人不满足原厂电动车的质量与性能，挂牌后偷偷进行改装，如更换大功率的电瓶，拆换线整阀，提升车速，增加行驶距离，殊不知这样的改装危害极大，改装车辆的动力系统和原厂配置遭到严重的更改和破坏，容易出现原件与改件不兼容，或原件无法承受改的强度，从而引起自燃、车身断裂等现象。而提升了车速后，也会因为超速行驶导致延长制动距离，给自己和他人构成安全威胁。电动车的配件坏了，要到正规店铺去购买，避免买到伪劣产品，引起事故。一些平常不注意的小细节都会引起交通事故。为了你我的安全，行车路上请佩戴安全帽。严禁电动车非法改装，这样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饮酒、醉酒的人不得驾驶电动车，一旦发生事故，还将触犯危险驾驶罪。
4: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5: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2: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维权进行时。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留言说，就每个人自己哈，从自己做起，每个人自己在出行的时候都注意一下这个安全，注意出行的安全，那整个出行的环境就会更加的安全。没错哈，我们出行安全从自我做起。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特别单元公益普法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这个开场的时候就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假期出游，可能进入到了一个就是人比较多集中出行的这个阶段，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要关注你的车况，关注路况，关注天气的情况，那每一个不同的群体也要去遵守你该遵守的这个交通法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拿出来学习一下哈，内容非常的多，那我们分几个不同的维度，针对几个不同的群体，比如说针对行人，比如说骑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驾驶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乘客你该怎么样，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要怎么样。当然这是一些大的原则哈，尤其是对于交通事故可能相对也是比较复杂的，你在整个出行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注意。那么发生了事故之后，其实也要根据现场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责任的划分哈，做一个情况的这个判断。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九零八，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九零八。那我们先来说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61条，第61条，行人你应当在哪走？在人行道内来行走，没有人行道的要这个靠路边行走。另外呢，第62条就明确哈，行人经过路口或者说是横过道路，那么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是过街设施那个天桥啊，通过有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信号灯的指示来通行，没有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这个路口或者说没有过街设施的这些路段应当在确认安全之后来通行。以前我们会有个词叫鬼探头哈，那么就是不要这个完全不顾周边的这个环境突然之间窜出来，你不了解他通行的一个状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意外就更容易发生。行人呢是这个道路通行当中最弱势的一个参与者了哈，他也是这个法律法规重点保护的一个对象。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你应该行走的这个道路应该在这个通行过程当中注意的事项，那么这样一来严格遵守，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保证我们在出行过程当中的安全。坚决要杜绝随意的横穿马路，突然之间窜出去，翻越道路的隔离护栏，在马路上嬉戏打闹等这样的一些非常危险的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还将自己置身于非常危险的这个通行环境当中。好，关于骑行刚才说到了，我们要从几个不同的维度不同的群体来说。微信平台就有朋友已经说了，没有满12周岁的是不能够骑自行车的，不能够在马路上骑自行车哈。没有满16周岁是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的，你看可能有些人都不一定清楚这样的一些规定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要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你各行其道哈，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来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这个道路上右侧靠马路的右侧来行驶。另外呢，残疾人机动这个轮椅车啊，他们专门的出行的这个车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内车道内行驶的时候，也有一个速度的要求，最高的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哈，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这样的一些非机动车，其实在我们日常出行当中是常用的这样的一些出行的工具哈。那么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也一样各行其道，遵守相关的这个规定。你骑行的时候必须在非机动车道内来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靠右通行嘛，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你在出行的时候就要做到不要让自己立于险地，不要这个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骑行的时候遵守信号灯，转弯前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要双手离把，不要扶身并行啊，三两辆车我们一排把整个路面都给占住了， 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出行的这个安全。刚才也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未满12周岁不得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得骑电动自行车。那么这样的一些规定是对骑行者自身安全的一个保护，也是对他人通行安全负责的一个表现，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啊。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

0: 还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呢？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2: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我们普法的这个公益普法的这个单元哈，今天我们重新的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来学习一下，梳理一下哈，针对不同的群体，其实针对这个驾驶人这一块，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做了很多的分享，很多的提醒了。机动车驾驶人，您手握方向盘，肩负着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更加应该严格的要求自己，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是一个基本的准则。酒驾、醉驾、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这样的一些行为哈，都是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的行为，都不能够有哈。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绷紧安全的这根弦，遵守交通法规的这根弦，时时刻刻的去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在有车生活当中注意，遵守这样的一些规定，注意行车的安全。此外呢，乘客作为交通参与者哈，同样要履行守法的义务，规范自身的行为，比如说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物品乘车，不得向车外来抛洒杂物，避免对道路上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伤害。乘车的时候，您不得干扰这个驾驶人的驾驶，比如说和驾驶人闲谈、打闹，不得将头、手等身体的部位伸出窗外。那么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您这样的一些行为非常容易被过往的车辆、路边的障碍物给刮碰到，引发安全事故哈。那么可能假期带孩子出行的过程当中，带孩子出行的人比较多，那么带孩子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更加注意这样的一些内容，因为他们可能更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安全无小事哈，我们一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交通安全方面的提醒，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有车生活当中能够遵守交通法规，时时刻刻的注意到自己的行车的安全，注意到他人的这个出行的安全，我们在参与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既是对自己负责哈，也是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负责。所以呢，不管你是哪一方，行人也好， 我们骑车的一方也好，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开车的一方、乘客一方等等。

好安全的所有的这样一些准备，所有的工作，那我们整个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出行的这个环境就会更加的安全。好嘞，到这里要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也一再的提醒大家，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出行之前对所要经过的路段，您要开车出行的这个爱车都做一个提前的检查，提前的梳理。尤其在夏季哈，我们也一直在说夏季多雨，可能会发生一些强对流的天气，极端的天气，那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出行之前要了解一下道路的通行的情况，那么也要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合理的安排好您的出行的规划。也希望您随时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及时路况，及时的天气情况，我们都会实时的梳理，实时的在电波当中提醒大家。接着我们本周的维权进行时，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下周一上午的11点我们再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隆重有请肥西一姐妖哥闪亮登场并发表重要讲话，鼓掌。让您失望了。大家不要着急啊，是不是？这个重要人物出现之前，咱们不得先给垫个场、热个场啥的吗？这种小事不就交给我了吗？对不对啊？你看我们的肖子啊，一位一位都来了，说打卡打卡，昨天忘记打卡了，给妖哥，给小雨，这个还是分得很清楚的，妖哥一定得要说在前面。这位肖子说，小雨你好，安菊的妈妈来打个卡。哎呀，就这个天气啊，能吃到一个橘子不易呀。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近日，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里一场助农吃瓜活动火爆出圈。景区每日收购销路承压的本地西瓜，将吃瓜环节融入了宋代文化氛围中，也就是游客只需要和园内的 NPC 进行互动，就能够赚取古代的交子，而仅需两张交子就可以免费兑换一块西瓜。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点评。
3: 这看似简单的举动，却如夏日一股清流，沁人心脾。此次活动跳出简单的赠瓜模式，巧妙依托景区的文化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游客游园时互动赚取交子，儿童登台献艺也能收获甜蜜的瓜果。这不是简单的购买，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沉浸式互动对话。在汴京繁华的画卷里，交子换瓜，既是消暑，亦是入境，游客享受这份独特的游园乐趣。这场活动更是多方共赢的暖心善举。一端是景区批量采购本地西瓜，拓宽农户销路，缓解瓜农销售难题，实实在在为农户增收；一端是游客游园之余收获解暑清凉，获得富有参与感的游玩体验。清明上河园用着一池冰水，将两端完美链接。如今越来越多的文旅项目执着于华丽布景，而这个景区就用一颗西瓜打动了人心。这证明文旅的底色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商业计算，而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与共情。文旅的发展不必追逐繁华，只要扎根乡土，把百姓冷暖融入游玩体验，就能收获长久口碑。这正是暑日游园品瓜甜，助农惠民两相全，景区善举传千里，默默温情岁岁绵。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肖子，他说打卡打卡，肖雨妖哥最多也就是语音连线或者是直播连个线吧。哎，妖哥，你知道吧，他身负重任，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伺候月子，哎呀，还要带娃，是不是？能在百忙之中连个线，还要什么自行车？要什么自行车？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施工影响呢，狼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狼溪线车辆请从狼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1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0: 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喝壶酒。
6: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7: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重要的人物都是在最后登场的。就像是阿根廷队上场的最后一个人肯定是梅西一样，我是基本没戏的小雨。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啊，今天是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这个温度还是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不好，注意防暑降温。今天早晨呢我出去跑了两步，我的乖，我是大概五点四十五的样子出的门啊，就已经罩不住了。所以大家悠着点吧好不好啊。说是在礼拜天可能会下雨啊，大家未雨绸缪。这位小子问7月12日 K712 列车是否停运。7月12号712，那7月13号就是713了。开玩笑开玩笑，我刚上网去查了一下，好像没有相关的消息，说是要密切关注吧好不好，就跟你密切关注正午乐逍遥的动向一样。那么今天是周五啊，周五，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话题呢就是周五你做主，想说什么想聊什么随便。当然了，就是我们在12点半以后呢应该会连线妖哥啊，不过呢目前为止没联系上啊，失联了啊。看看到时候会不会有惊喜吧，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们已经习惯了，不是惊喜就是惊吓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环节呢大家也可以给妖哥提提问啊，准备好你的问题或者呢随便说随便聊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哎呀，一转眼我到这里来已经数不清了啊，数不清了啊。不重要不重要，大家伙呢也是很多的开心果啊，来支持正午乐逍遥，也有很多的逍子呢去支持开心副驾驶啊，就是晚上晚高峰我的一档节目。两个节目呢虽然都是我主持，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啊，不一样。比方说在开心副驾驶里面呢，我们会给大家上很多的精彩的图片以及视频。昨天呢就给大家看了一下我的毛裤。你说啥？这么热你还穿毛大毛腿嘛。我有个绰号。

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开心副驾驶啊，很多的开心果呢都觉得辣眼睛。嗯，反正呢就是晚高峰嘛，因为就是已经工作了一天了，大家拖着疲惫的身躯，我是怕大家呢就是打瞌睡，所以呢用我的腿来唤醒你。包括啊，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会有一个环节叫做五爱喝醋，对不对？会给大家送上正宗我老家的山西老陈醋啊，当然了是要参与互动啊。那么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正午乐逍遥也开始发奖品了。哎，以上都是我自掏腰包啊。你要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干呢？我想来想去，因为我的节目和别人的节目和妖哥的节目有个不同点，就是我不发奖品啊，没人听啊。所以呢就只能出此上策。今天呢我们正午乐逍遥呢依旧啊五爱喝醋，我们给大家送上老陈醋，当然了看看谁的运气好，看看今天醋落谁家。你首先要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首先要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以后才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那么今天呢我们怎么玩啊，因为上个礼拜呢我也跟大家说了，有一个最大的 bug， 就是各位小子的名字呀我看不到，你比方说你第一个答对了，但是我不知道你叫啥，对吧？上个礼拜呢我们是让大家在最后署名的，但这个礼拜呢我用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也是之前有小子就是提供的一个思路，我觉得特别好啊，我今天呢就来尝试一下，至于是什么保密，我现在讲了你现在不就得逞了吗？这位小子说，小雨小雨，我已经开始期待12:30了。啥意思？就期待姚雨连线是吧？昨天有开心果给起个名儿叫姚雨连线啊。哎呀，其实挺不好意思的，知道吧？姚哥现在还在休假中。还把他拉来连线上节目，也不知道这个电话费台里可给报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什么意思啊？哦，12:30在听节目啊？啥意思啊？今天周五大家随便说随便聊哦，你们现在都定好闹钟哦，都关广播了是吧？都不听了是吧？都啊都啊都啊都啊。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16，安徽交通广播政务廖逍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啊，这位肖子说打卡打卡周五了，对啊，今天已经是周五了。不过这个周五呢与众不同，这个周五呢我们不仅有奖品要送给大家，是在13点以后啊，就是1点以后那半小时会有奖品送给大家，就是正宗山西老陈酥。那么还有呢，就是今天周五我们会连线耀哥啊，看看耀哥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变得更美，有没有变得更年轻，有没有想你们啊。我们来看一下，啥？真的吗？这位小子说国际电话应该是2块钱一分钟吧。真的吗？我的天哪，那我们最多聊个3分钟啊。啊，超过3分钟就你们众筹好不好。我这么狠吗？就这么狠吗？就是这位小子说我爱喝醋，我真的特别爱吃醋，从小到大我都爱吃醋。哦，可以，那我们下次可以比一比啊。你们呢，就是但凡啊说自己爱吃醋啊，你看我现在啊，什么吃鸡蛋啊，喝汤啊，吃炒饭啊，都要放醋啊。包括马上跟妖哥的连线，如果说你们一天到晚只说妖哥好，妖哥妙，妖哥好的不得了，那我也会吃醋，你们看着办吧。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3: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3: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3: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3: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3: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3: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3: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3: 量力而行保健康。
4: 太热了，我要回房间啊。
5: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6: 可以打语音嘛？这要打电话干嘛？
2: 我还准备打个视频。哦，你们看不到对吧？哎呀，真是，来，朋友们啊，氛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呢？就像是世界杯马上要进入到，对，就那种氛围，就特别特别的紧张，我都想不干了，我都想。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可以来参与互动啊。今天是周五，周五你做主。但是如果说大家要向妖哥发问的话啊，有什么问题要问他，或者想对他表达你的爱意，那么请大家发送文字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

0: 因为你们发语音呢，说实话，我要还要转手。至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细节，我就不跟大家解释了啊。你们发文字过来，这样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的传达大家的，就是浓浓的爱意，好不好？小雨，小雨，下次能不能把老陈醋换成大同玉石送给大家？我把我的真心送给你们吧，好不好？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昨天呢，在开心副驾驶给大家上的那个视频啊，真的是，因为有的开心果打开了那个视频画面的时候说，我踢拐，就黑送，知道吧？真的黑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出现一个大毛，他们说，我以为是个秃头呢，那我的腿呀、啊，那是我的腿呀、啊，不就是毛多多了一点吗？那天呢是带我的两个女儿到东势村景区去看水玩水，同时呢去采水晶啊，水晶石。当时我两个女儿呢穿的都是冰丝裤啊，我穿的是短裤，要不然的话你们怎么会看到那么多的头发呢？所以呢我后悔死了，知道吧？主要原因呢就是山上它有蚊子呀，蚊子呀也忒爆。我当时就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乐购908商城推荐的这款热销爆款全新升级吉普冰丝裤就在我的面前，我愿意。朋友们，99块钱直接带走两条，如果当时99块钱就一条我也买呀，我实在是受够了那些嗡嗡嗡嗡嗡嗡，整条裤子弹力超大，蹲下来买菜或者是弯腰抱娃，开车久坐腿部完全没有束缚感，面料也柔软不紧绷啊，还不容易起球不变形，洗多少次都不会发白松垮。那么腰头呢，做的是加宽的弹力松紧抽绳，所以胖瘦都能穿，不怕勒肚子，穿脱特别方便。侧边的口袋是有拉链的，所以呢出门放个手机钥匙不用担心滑落，安全感拉满。版型有两种，直筒款显腿直，束脚款显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系列，男生女生啊，爸爸妈妈长辈啊都可以穿，你搭配什么都可以，所以打理起来特别的省心，就是沾上点水一拍它就掉了，它就干了啊。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价99元两条，两条啊，99元两条，那么一条呢就是50块钱不到，所以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早下单早收货，这个夏天出门就靠它了，非常方便。大家呢微信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点击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如果说你觉得穿上冰丝裤太热了啊，一身汗涩的了怎么办呢？没关系，朋友们， 燥热盛夏，急需要一缕香气抚平我们生活的疲惫。一款专属香水就是你的个性名片。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精选大牌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迪奥啊，香奈儿、圣罗兰啊、祖马龙啊，还有兰蔻啊、汤姆福特呀、啊，等等等等。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香，从沉稳的木质到个性的沙龙香，应有尽有啊，应有尽有。包括男士香水也是有的，都是七折，到手都是七折。所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知道。所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呢，要不然呢，就是他身上就是汗味十足，对吧？要不然呢，就是统一的六神真香，是吧？你，咱也不能到处都防蚊呢，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弄上一点香水，淡淡的，我的天哪！我想想看，那多性不是多感性啊，是不是？赶紧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买到信一香水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明天全部恢复原价了，明天就全部恢复原价了，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首页进行选购吧。

0: 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下雨，
2: 快快行动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

0: 将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12:30嘞，哎呀，有小子已经按耐不住了，说赶紧连线，我要去吃，哎，吃饭呢，你就再等一等好不好？还有的小子说我要去上，憋着啊，别着急，好事多磨，是不是？刚才那首歌大家都听出来了吧？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忘记你我做不到，忘记谁做不到啊？心里有点数不？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此刻气象，此刻气象。
2: 好嘞，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市天气情况呢是这样子的，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哎，现在合肥市室外32度啊，只有32度吗？因为我刚才看到我们台里有一个跑步群嘛，已经有人在召唤说到天鹅湖去跑一圈。我不知道这几个人是怎么想的啊，这中午这个就这么喜欢武汉吗？就这么喜欢武汉吗？就是啊。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嘞，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我们的小子们都非常非常的焦躁了。有人说小雨连线妖哥的时候，请一定提醒他，千万别喜欢上山姆大叔，然后就不回来了。还有人说妖哥，咱大嫂是又生二胎，你们有什么话自己问他好吧。
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6: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7: 大壶酒，
8: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9: 妖哥

0: 各位，此时此刻真的是妖哥来了，来，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1: 感谢小雨，哎呀，还有感谢小雨，哎呀，还有我们正午乐逍遥的这个众位粉丝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
0: 哎呀，大家能听到了吧，熟悉的声音，我的天哪，好期待呀，好期待呀。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在想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我从认识您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期待着咱们有一天可以就这样直播，然后就可以聊天儿。哦，是的是的是的，哎呀，真是做梦一样。真的好激动，真的好激动啊！偶像，天哪！
1: 哎呦我天，手来了，真是，我是偶像对象。
0: 没有没有没有，哎，我们请耀哥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1: 我这边现在是晚上的9:30，
0: 我
1: 更晚了，国内应该是现在是12点，中午12:30多一点，对吧？
0: 哎。哎，是的，我们节目正好进行到12:35，然后呢？
1: 我家里面现在是家人都已经入睡了。
0: 哦，都入睡了。
1: 嗯。
0: 嚯，您现在在那边一般几点钟睡觉呢？也这个点吗？
1: 就基本上这个时间段，对，差不多吧，10点左右，因为我晚上要上夜班。
0: 要换尿不湿对吧？
1: 我跟我弟两个人，因为宝宝才出生没多久嘛，我弟弟的小宝宝，二宝才出生。
0: OK。
1: 然后呢，我们俩，前半夜就是晚上10点到半夜2点，我带后半夜，就是晚上2-3点以后，我到早上的时间段是我带宝宝的时间段。
0: 嚯，可以可以可以，现在
1: 工作还蛮辛苦的。
0: 非常辛苦，非常辛苦，带孩子真的是不容易啊！要喂奶，喂完奶以后还要拍嗝，然后还要换尿不湿。
1: 对对对对对，他情绪也要照顾到，就这两天他闹夜闹得有点厉害，
0: 是吧？
1: 所以我等于是完全从一个职业，从主持人这个职业，然后又切换到这个叫什么？就是。带娃
0: 月嫂，月嫂月嫂，哎呀呀呀呀！
1: 拍的就是叫什么没有经验。
0: 可以可以可以，积累一下经验，然后回来您就是金牌了。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我又找到了一条这个自谋职业的生路。
0: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您，就是什么时候回来，具体什么时候回来？啊，什么时候？您说能听到吗？
1: 一个月时间，
0: 一个月的时间是吧？
1: 喂。
0: 啊，能听到。
1: 一个月的时间，又辛苦辛苦小雨，小雨你。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不用起来带孩子。
1: 回来以后咱俩一起呗，回来以后咱俩一起呗，
0: 一起带孩子是吧？我开心。
1: 一起上班带什么？不带了。
0: 我当时是因为我老婆要给孩子断奶，然后呢晚上是我起夜，我干了大概有3天吧，就直接给干崩了，然后就直接把我干到医院去了，真的。真的真的非常不容易。啊，对，我生病了嘛，因为就是那几天晚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呢就是抵抗力下降很厉害，所以您一定要注意。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定要注意。
1: 熬夜的话容易抵抗力下降，大家也不要熬夜，尽量听不见玩手机啊什么的容易熬夜。
0: 已经有人在开始告状了，说妖哥你不在的日子里，小雨这几天天天像喝醉了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正午乐逍遥中午啊，就是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喝的美酒，知道吧？所以呢，我喝到对不对半斤八两的是怎么推荐呢？那家伙，
1: 这个上节目状态是最好的，对吧？
0: 通常都是喝大了。哎，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位说。妖哥妖哥，你为什么在那边连抖音我们都看不到你了？
1: 对，就是因为带小孩的原因，因为你想想看，我上夜班啊，我等于上夜班，然后我早上要昏昏欲睡，
0: OK，现在不还有那个叫什
1: 基本
0: 么
1: 上是。
0: 睡播吗？就是睡觉的时候放一个。
1: 吃不了这口饭了，因为就是你看，家里边两个小孩，然后你看家里边两个小孩，然后早上他们还要送我弟弟，还要送老大去上那个托儿所，完了老二呢在家里边，还他妈妈照顾老二，我匆忙吃点饭，我们三个人等于还有我妈在烧饭，四个人等于三班倒，带两个孩子。所以我就基本上就没怎么开直播了，开直播就本来想开的，我本来我手机都带过来了，对吧？账号也申请好了，
0: 对，
1: 但是我到这边以后，一来我就上吐下泻生病，一到的那个水土不服，就是倒时差倒不过来，然后就生了一场大病，我弟都吓死了，我弟讲，哎呀，你别到时候你帮不了我们忙，我们还得照顾你去医院。
0: 你去添麻烦去了是吧？
1: 说你看，我就是这么个主。还好，后面很快就恢复了。恢复以后，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但是已经很小孩就已经宝宝就已经就来到人世间了嘛。那你
0: 对，
1: 就忙着去搞他，对吧？
0: 是
1: 就
0: 的，
1: 顾不上了，就顾不上开直播。我向大家道歉，本来说好了要开直播的。那后面一段时间，如果情况能稳定一点，我再把直播开开。
0: 好，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呢，还有肖子问您说，会不会您去那边带孩子，然后带上手了，带上瘾了以后啊，就是重新激发您想要生孩子的
1: 兴奋
0: 兴
1: 爱好
0: 趣
1: 和热
0: 啊？
1: 情，
0: 不是照顾孩子，是自己造孩子哦。我理解他们是这个意思，知道吧？
1: 兄弟姐妹们，你们省了五吧。
0: 哎呀，太好！
1: 我还带虾米，我还造虾米，我怎造啊？我拿什么造啊？我的个大骨兄弟嘞！哎呦，我要上班。
0: 回来上班，回来上班，好。
1: 跟我小雨兄弟 PK。
0: 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姐，你千万别这么说。哦，对了，我要向您汇报一下，那个我们的就是《正午乐逍遥》。

0: 反创意。
1: 没有没有没有，给大家起名叫做逍遥子。为啥呢？因为我发现您走了以后啊，就是所有的人的名字呀我都看不到了。之前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可以看到吗？现在大家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
0: 人品问题
1: 啊，是是是是，近墨者黑嘛，是的是的是的。现在大家都是黑黑的头像，都看不到了，都看不到了。我的问题，我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
0: 他是不是那个我们那个系统又出了问题，是吧？
1: 我不知道啊，这是您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我们是永远不会出问题的。
0: 我们系统出也容易出问题，因为它是第三方系统，容易崩，经常有时候会崩啊。
1: 哦，是这样啊。哦，有个肖子问您说，美国的月嫂工资是不是更高一点？
0: 贵，非常非常贵。
1: 哦，
0: 那月嫂，反正我弟弟他们这儿在洛杉矶嘛，他当地的物价也很高。
1: 哦。
0: 然后如果请月嫂的话，要10000块钱，10000美刀。
1: 啊。
0: 就等于将近7万块钱人民币。嗯。
1: 我的天啊！那您去这两个月？不就把年终奖都挣回来了吗？
0: 我年终奖可没有那么高，我也没有年终奖。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不是说钱的事儿，而是他即便花了这个钱，他也请不到合适的人。
1: 哦，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所以就我跟我弟弟，我们自己在。
1: 还是自己人更放心一点，是是是是。
0: 放心，因为家里人嘛不一样。
1: 嗯。
0: 我弟妹她还要带大宝，所以你就家里人分工。
1: 哦。
0: 我老妈负责后勤保障。
1: 好家伙，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啊！因为带孩子确实是一个很熬人的事情，尤其是熬婴儿阶段。
0: 就是怎么讲？就你不去做，我不做这个事儿，不感觉；我做这个事儿，我就感觉我能够体会到大家就是为人父母啊那种不易。就小雨你刚刚讲。
1: 嗯。
0: 你一下病倒3天啊，
1: 是的，
0: 就是这种感觉，我现在我基本上我就能够理解，就是大家，一方面你不光是身体的好坏，经济上的压力这个问题都是小的，就是关键是你心系孩子的健康，
1: 对，
0: 他能不能茁壮成长，对吧？你的精神层面其实是，但也另外一方面啊，它也是一种幸福。我有时候觉得还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啊，就跟做节目一样的嘛，就是时时刻刻心系节目嘛，啊，对，这是应该的。
0: 对对对，心系粉丝，心系听众，真的，因为小雨他是那种工作很有热情的人，我跟你在一块儿，我觉得就是我听你聊天啊，讲话，我感觉你对节目的那种热情真的很让我动我。

0: 啊，真的真的。
1: 很认真
0: 啊，没有没有，因为有肖子就说了，说你看妖哥上节目，我们听着好累哦，就是他一直让我们不要睡觉，不要睡觉，不要睡觉。现在听你上节目，我们睡得可香了。
1: 经常跟我讲，姐，你中午不上节目，我都睡不着，讲。
0: 我们是五乐逍遥，就是催眠曲是吧？是安眠药是？
1: 对对对，
0: 呵，
1: 是的，对药，都是一颗硕大的安眠药。
0: 哎，姐，还有最后一个事儿啊，要跟您说，就是从上个礼拜五开始，我擅自在咱们节目里面送奖品了。
1: 哎呦我的天，你不会是
0: 自费送？
1: 自费送啊？
0: 啊、
1: 嗯，
0: 山西老陈醋。
1: 哎呦我的！
0: 有很多人，有很多粉丝都非常期待，说你这么干，看看妖哥回来以后他送什么。咱们击鼓传花吗？
1: 我辞职行不行？
0: 火！一瓶老陈醋就把妖哥逼得辞职，大家都听到了吧？这山西老陈醋。
1: 我多多的，但你要跟我讲钱，那没有，我跟你讲，
0: 不存在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呀，看一下时间，那个，我看看啊，就是各位粉丝还有什么？
1: 我讲真的，小雨，你一己之力拔高了我们节目的这各种水准，你让我回去咋弄？你讲怎么？
0: 不就给瓶醋吗？多高？多高？
1: 少来了，是何止是醋的事儿啊！您是精心设计节目，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企业完了歌曲，
0: 哎，别别别别别，
1: 每个时段的内容。
0: 姐，那个剩下好多好多的留言我就不读了，因为呢都是在骂我的，我不会读的。
1: 都是骂我的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都是讲我的，都是讲我的。哎，所以
1: 我跟你讲，小雨一来你们就变性，没良心的，你们变性，我回去我收拾你们。
0: 最后最后，我替就是正午乐逍遥的粉丝，叮嘱您一句，在国外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国外要注意身体，还有就是在国外带孩子也要多教孩子中文，多教他几个绕口令。
1: 不会说英文，
0: 那行啊，那行，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正好教他800标兵奔北坡嘛。
1: 而且不光教中文，我跟你讲，我弟还教我家小侄女讲，
0: 你
1: 切过
0: 了呀？可切过了是吧？
1: 就河北方言。
0: 哎呀，各位小子可切过啦。好的，
1: 小子们你们可切过啦。
0: 哎呀，太棒。那行吧，那姐那就这么说，我一会儿还得播广告。
1: 谢谢小雨的这个叫什么努力，
0: 没有
1: 那个才华让我们节目熠熠生辉。
0: 别，咱们就 see you next time 好吗？see you again。
1: 等我回来。
0: 哦，等你肥来。
1: 回来我给大家
0: 带
1: 洛杉矶特产
0: 哦。哇的天哪，期待。好嘞姐，那就这么说。
1: 好。
0: 晚安，睡吧。
1: 小雨一起开开心心。
0: 晚安。
1: 好嘞。
0: good night。

0: 彪哥，中午好，带孩子辛苦了吧？哎呦，你找的小雨带班，你知道吗？小雨和你一样优秀优秀的，把这个你的节目主持的那真的恰到好处。优秀的人和优秀的人都是同频的，真的很不错，小雨也很棒。
1: 哎，大家听到了吧？这位肖子讲了一个关键的点啊，就是把你的节目主持的啊，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因为妖哥就像是出门远行，然后把这个家交给我看两天，你知道吧？我们现在搞得这家徒四壁的，我这不合适呀，这是。我跟大家说了不要发语音来，结果你们还是都发语音，所以呢，我们就得来听两条啊。
2: 彪哥是深刻贯彻了领会到了国内挣钱，国外花。
1: 真的是国内挣钱，国外花。哎呀，所以啊，有个姐姐啊，真好。我说真的啊，我说真的啊，特别想我姐姐了。我姐姐也在美国。
3: 那小雨，刚才不问那个幺哥，那个漂亮国有没有那个什么淮南牛肉汤啊，或者是什么烤鸭，还有什么糖包有没有啊？
1: 漂亮国应该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它肯定必须得要有的是，你们猜是什么？燕窝。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一到下午三四点，人在工位上，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怎么办呢？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哦，就像妖哥一样哦。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又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补充营养。哎呦，应该让妖哥带几瓶到国外给他弟妹呀、啊！真是的，燕窝不仅能够呵护妈妈自己，也是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体力保持的都不错，宝宝出生之后特别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上是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就是送给自己的亲弟弟、生二宝都非常的合适。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

576元，现在只要299，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和妖哥一起下单吧。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编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嘞，现在时间13点整啊，我的内心依旧是波澜壮阔，我还是久久不能够平静下来。刚才那首歌《我的地盘听我的》，永远是他的地盘。我是来客串的啊。很多的肖子，你们发的信息，包括妖哥辛苦了，妖哥踏踏实实带孩子，我们会想你的。没别的嘱咐，就是别去白宫上班就行了。还有银子说，我想多听听妖哥爽朗的笑声。我已经把大家的信息都发给妖哥了啊，都发给妖哥了。非常非常的感谢啊，妖哥呢也是，让我一定要带话啊，一定要带话，说谢谢大家一直坚持收听《正午聊逍遥》，希望你们能够坚持到他回来，他已经快回来了，你们就要见到阳，现在阳光不要太强烈，好不好？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整点的908正点播报。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了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我国夏粮克服了黄海海地区的各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部分地区强降水等不利影响，实现了丰收。今天开始，随着台风八威逼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先后遭遇强降水，明天将是风雨影响最强时段。同时受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水，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中东部降雨较少的地区将有大范围的高温出现，闷热贯穿南北。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第22届黄山书会今天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将持续举办到7月13号，线上线下设置500多个会场，其中主会场实行双场馆模式，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3号馆和4号馆共计17个展区。最后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 京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于停滞。好的，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嘞，来，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肖子在之前发的一些信息。这位逍遥子说，太多了，我来看一下。刚才有一位说，耀哥，耀哥，小雨每天的匠人制装。都是我提醒他播的呢，我真的要谢谢你啊！没有，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说的是真心话啊！就像是你看这位小伙子，他说：“哎，小雨，连线喝上一碗燕窝是多么多么的自在啊！”我知道大家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哪怕是在开玩笑的形式来提醒我播广告啊，这一点是多么多么的重要。真的从

0: 某种角度上来讲，我说句可能不太合适的话，我觉得一个直播的节目主持人，尤其是互动很强的节目，那么忘记播广告恐怕是在所难免。因为你完全投入进去了以后，你会有一种，你知道直播和录播的一个区别吗？大家昨天听了我的成语节目啊，成语节目就是录好的，我是录播的。有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直播的时候你真的是有活在当下的感觉。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各位小子能不能体会到我的话，就是你那一刻你是跟其他事儿没有关联的，你关联的只有这个节目，你就是特别特别的纯粹，你知道吗？所以忘记播广告也是不对的。我想妖哥想的已经想不起来了，现在只有小雨。我听你说完，还有他的醋。这位小子说，我们来看一下啊，哎，朋友们，喝酒伤身，我们还是喝醋吧，我们把醋言欢怎么样啊？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二茶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他的从容，他的淡定，他的大气，都是我佩服佩服，真佩服的。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啊，我是永远望尘莫及的小雨。这个小子说，我老婆生大儿子的时候呢，我胖了6斤。隔两年生小儿子的时候呢，我又胖了5斤。我妈妈天天做营养餐，我老婆吃不下去，都是我吃，我吃胖了。不过兄弟，你这么看啊，这是幸福肥啊，对不对？你看，你大儿子的时候你胖了6斤，你二儿子的时候你胖了5斤，那么这么就是类推下去，你三儿子你只要胖4斤就行了。是不是啊？但是话说回来啊，讲正经的啊，还是要注意身体啊，顶梁柱，注意身体啊，燕窝啊，这样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开玩笑啊，就是一定啊，就是做爸爸也好，做妈妈也罢啊，照顾孩子义不容辞，但是要把自己也照顾好，就像是我说妖哥把自己照顾好一样，对不对？你不把自己照顾好，你怎么照顾他们呢？是不是？跟我一起跑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参与互动，注意安全啊。为啥晚高峰连线其他主播好清楚，刚刚连线妖哥的声音不是很清楚，模模糊糊的。是这样啊，因为我一方面呢要话筒，一方面呢要手机，我刚是用那个就是语音的模式去连线他的，你明白吧？中间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断啊，这也很正常，是吧？所以呢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解决一下信号的问题。我觉得不错啦，大家能听到妖哥爽朗的笑声，我觉得我这个礼拜棒棒的。好，来，我们言归正传，来到我们今天周五，各位小子，我们继续五爱喝醋的板块，看看今天谁能够拿走正宗山西老陈醋，好吧？来，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上周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嘛，对不对？ 这周呢，我突然想到啊，有一位小子曾经给我提过建议，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搞一个说笑话比赛呢？我说这个时候做这个事儿不是恰当好处吗？因为每一个小子你讲的笑话讲的段子肯定都不同啊，所以我只要把这个段子读出来，我说哎，今儿正好是这位朋友这个段子，那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啊。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你们发联系方式的时候一定要发的具体一点，就是你们快递或者是外卖的收货方式就 OK， 明白吗？什么住址啊电话都要有啊，都要有。好，来，今天啊，我们第一届老陈醋杯笑话大赛，老陈醋杯逍遥子笑话大赛正式开始。那说那要怎么评出来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呢？这样啊，这样，我们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选第十个人，因为这个东西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今天选第十位讲段子的朋友。哎，不管你的笑话讲的怎么样，大家可以发文字或者发语音都行啊。不管你的段子讲的怎么样，我们今天就选十全十美，好吧？第十位讲段子的朋友啊，无论你讲的如何，今天老陈醋归你。那么说，今天只有九个人讲，那么我在直播间就把老陈醋干了。好了好了，咱们就这么干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首届啊，正午乐逍遥说笑话大赛，我们开始啊，大家开始说。那我说啊，我不会说的，没关系啊，你如果此时此刻你说的是冷笑话，那不更好吗？降温呢、啊、你是啊。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3: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3: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3: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3: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3: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3: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3: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3: 量力而行保健康。
4: 太热了，我要回囊针啊。
5: 叔叔，可不可以叫我们踢球啊？
6: 还踢球？
7: 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
8: 直接叫他们。
0: 哎，大家不要着急啊。慢慢想慢慢琢磨啊，哪怕是你的笑话一句话啊，或者是一个稍微长点的段子都行。我给大家来说个糗事儿，正好呢给大家就是我们拖延一下比赛时间。今天不能讲是凌晨啊，其实好像是几点钟开始的，五点钟吧，还是几点啊？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儿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啊，四分之一的决赛，谁打谁呢？法国对阵摩洛哥，全场最终比分法国是2-0战胜了摩洛哥，但是其实这场比赛还是有看点的啊，比方说上半场比赛的时候，姆巴佩制造了点球。但是自己呢罚丢了，所以上半场的时候呢是0-0，双方战平。在第60分钟的时候呢，姆巴佩弧线破门，打进了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是总共啊20个啊，他现在好像是跟梅西一样都是8个球啊。第66分钟的时候呢，姆巴佩助攻登贝莱贴地斩啊，一记怒射，6分钟连进2球锁定胜局。那么这场比赛有什么亮点呢？法国达成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4强，队史第8次打进了世界杯4强，追平了巴西，同时实现了世界杯连续3场零封对手。姆巴佩本届比赛打进8球，世界杯总进球20个，淘汰赛进球13个，大场面实力尽显。 摩洛哥遗憾出局，本届最后一支非洲球队告别赛。

场，剩余的六支欧洲球队加上阿根廷。半决赛的对阵呢，法国将等待西班牙与比利时的胜者。剩下的几场比赛呢，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就是剩下的四分之一比赛，7月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比利时；7月12号早上5点，挪威对英格兰；7月12号上午的9点，阿根廷对瑞士。姆巴佩罚点球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觉得还是挺搞笑的。为什么呢？他们法国当时呢是另外一个球员，应该就是登贝莱吧，去拿着球在那晃荡晃荡，然后呢对方的球员就来挑衅他，让他心态不好啊，结果没想到罚球的不是他，是姆巴佩，然后冲这个就是对方后卫包括守门员还挤眉弄眼，知道吧，心想嘿嘿嘿嘿，你们不行吗？没有想到吧，兵不厌诈吧，嘿嘿嘿嘿，结果罚丢了啊，被守门员扑个正着，知道吧？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姆巴佩是一个好球员，但不是一个好演员。

0: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3:20，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当中。这位小子说，原来我们是体育频道啊。反正我很喜欢体育啊，因为体育可以给人热情。这个时代给人热情的不就两个东西吗？一样是体育，还有一样是妖哥嘛，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笑话大赛啊。嗯，我就是高估了你们啊，或者是低估了你们，低估了你们的抗热力啊。大家呢觉得笑话冷笑话就是不用啊，因为就是不热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先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的啊。这位小子说，老师问小明，长城很长吗？小明说长城很长。老师说再造一个。小明扭头说，凭什么？我又不是秦始皇。这位小子，我们班同学就说过很好的一句话，叫做虽然强者不抱怨环境，但是我们是弱者，我们不仅要抱怨环境，我们还要抱怨强者。我还会抱大腿呢，我。这位电台主播最爱什么运动？答，播音跑。哎，你别说播音跑还是跑播音了，我其实有一个梦想，就是在直播间里面弄一个跑步机，然后我直播边跑步边直播。我们这位啊，这位说，哪吒说，我是偶，哪吒的偶。李靖说，我是塔，李靖的塔。两人组合起来说了一句什么话？猜猜说的是什么？偶塔李靖，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哎呀，怎么办呢？这是最后一位说笑话的朋友了。要不咱们以后就改规则吧，咱别10个20个了，咱就说每次最后一个说笑话的朋友就拿醋得了。来吧，把你的联系地址发送过来吧，啊，如果喜欢吃醋的话。好吧，大家只要锁定收听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啊，每个人都有机会，人人有机会，各位把握。这位小子，哎，刚才信号不好，这个匠人播了吗？你真搞笑。你不来我怎么会播呢？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10平米智邦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刚不是说了吗？哪吒中奖了呀，哪吒中奖了，哪吒在吗？哪吒啊？这位小雨，明早的比赛咋看？看好比利时吗？我个人还是更喜欢西班牙啊。因为牙好胃口。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啊。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今天居然和偶像连线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周末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0: 神，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血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的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那么省城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35度，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063.49点，上涨了26.18点；深圳成指15466.78点，上涨了68.05点。创业板指数3983.86点，下跌了34.3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好，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9: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8: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9: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8: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9: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8: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好的，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13:33啊，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有人说果姐今天热吗？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哈，就周末呢，合肥可能有降雨的天气出现，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出行的计划等等啊，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预警和防范啊。好，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打卡，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线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 今天是周五啊，周末又要来了，开心吗？啊，看球了没？昨天法国队踢的确实是就是如我所预想。比如说球看了，但是金球的酒还没有收到，别着急啊，这个你在世界杯决赛前一定能收到。早买啊，早收到。来啊，这个我们今天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今天这个跟我们话题有关，就是你们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碰到过那种很喜欢跟你抬杠的人？哎，就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你说哇今天天气好舒服，他立刻就会接话说舒服啥，马上就要升温了，热死了，这是最基本的啊。或者说你比如说你分享了一个你新入手的东西，你说哎我新买的这个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或者说是这个吹风机很好用，他就一定要说你一句，怼你句什么呢？哎呦你这个买亏了，一点都不实用，你买亏了不行。或者说当你可能说有一点吐槽，哎你就好累啊，今天上班好累，他轻飘飘的来一句，就你矫情谁上班不累，有没有这种人啊？另外我跟你讲，还不是最让人就觉得有就是感觉那啥的，就是他在呛完别人之后啊，他还自带一些优越感，总有一副我比你懂，我比你见多识广，我要好为人师的这种感觉，好不好？如果说你生活当中碰到过这样的人，我们不需要指名道姓啊，我们大家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你来分享一下你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来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

0: 遇到过习惯性的跟人抬杠，呛，就是呛你一句。啊，你最反感对方的哪一种行为啊？欢迎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当然，这也是今天比较热门的一个热搜。碰到喜欢抬杠的、喜欢呛你的、就喜欢说话扫兴的啊，我们来一起聊聊看。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我们今天呢是这个热搜呢是说一说你生活中一个最降低最严重降低好感的小细节。很多人啊留言纷纷都是说，无论你说什么他总要呛你两句，显得他很牛，他比你见多识广，这样的人很让人反感。因此啊，就是习惯抬杠这个事情呢就变成了现在全网排名第一的招人烦的行为。好了好，所以大家就一起来说说看哈，就是你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这种人他喜欢跟你抬杠啊，喜欢去泼你的冷水，甚至是不分场合来纠正你的这些小事。来啊，我来看看哈，小草莓他说太有共鸣了，国姐，我身边就有这种朋友，巨累。我分享开心的事，他必泼冷水；我说喜欢什么东西，他必说不好。久而久之，我什么都不想跟他分享了，好感真的被一点点都耗没了。相处舒服比啥都重要。为什么我今天会跟大家聊这个呢？因为我非常有感受，就是我非常不喜欢这种泼人冷水，喜欢跟人抬杠，或者你说什么他都得非得顶你一句。我们人际交往当中其实有一个词叫什么，就是我顺着你的话说。就比方说不太熟悉的甚至是很熟悉的朋友之间，除非你真的是非要很认真的给对方一个意见，我觉得这生活当中不大不小的事情没有必要万事都较真，但是真的有人事事都较真。就我举个很小的例子哈，我们不说，就是我有真的有之前有碰到过这样的人，但是我不在这个事情当中。比方说我们 ABC 三个人啊， B 给 C 买了一把太阳伞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情侣两用太阳伞，不还挺有心意的嘛，说你看我送你一把伞，也很漂亮那把伞。然后 C 他把这个伞拿过来以后啊，他看看啊，他说啊谢谢，一定要说一句啊，就我不缺伞的，我不缺伞，我都有啊，你这个伞其实我也有，就非得带一句类似的话。我作为 A 站在边上，我能眼睁睁看到 B 的尴尬。那你碰到这种情况，人家以后就不再给你买东西了，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都是我经历过的哈。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在就很多年前啊，就是大概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研究那种做小龙虾。当时呢，网上有一个方子是要放一罐啤酒，再放一些芭蕉等等，做了一份小龙虾，然后他就端给了一个长辈。哎，你说人家不管怎么样，人家对吧，人家这个小龙虾也是自己做出来的啊，人家非得吃完以后非得说不好吃，一点都没有店里的好吃，就我就觉得就没必要，你知道吧，不要去泼这种冷水。好，评论区又炸了，看看大家啊。有人说你的港王大成老师呢，你讨厌他吗？大成老师其实是一个讲话也比较直的人，说真的啊，他也比较直，他讲话也不是会拐弯的那种人啊。来，晚风说最讨厌的就是张口那种不对但是其实的人，不管你说什么他先否定再说，哪怕你是对的他也要硬抬两句杠，显得自己懂很多，真的是很廉价的优越感，特别掉价。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啊。今天是让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习惯性呛人爱抬杠的人啊，你最反感哪一种抬杠这种呛人的行为，比方说泼你的冷水，否定你的喜好，甚至是不分场合去纠正你的一些小事。欢迎大家啊。橙子说国姐你好，今天好热。对，今天就是我就是认知里的夏天，非常热。他说我男朋友就是轻微抬杠体质，我随口说今天饭好吃他就说一般般，我说今天穿搭好看他就挑我穿搭的小毛病，不是大问题啊， 但是真的让人扫兴，慢慢的就不想和他分享日常了。我希望你的男朋友能听到这一句哦。其实就是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但是我始终觉得看一个人他的人际交往能力真的是不是看大事儿，大事儿呢是人牵扯到人品和认知，但是这些相处不累以及我不想和你待在一起这两点我觉得是致命的毛病。有没有同意我说的，你再好的人你那个性格让我没有办法跟你待在一起也没用啊，对不对？你看安然说了，国姐，成年人的社交真相，爱抬杠的人永远走不进人心。虽然古话说啊，忠言逆耳，但是聊天是为了交换情绪，不是要交换输赢，非要在口舌上压别人一头就没格局，是不是？你看看啊，是不是？这就是我其实很讨厌一句话，就是说，哎，他人不坏，那我请问你什么叫坏？我们真正就是说，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完全能和你交心的，能够去分享你的喜悦，见证你的快乐，分享你成功的这份激动，然后去能够帮助你走出低谷，然后在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不推一把不看笑话，这些人不多，没有几个。那么请问什么又叫人好，什么叫人坏呢？来，有人来了啊，说情商低的人说自己喜欢说的话，情商高的人说别人喜欢听的话，算是一部分啊。年纪越大你会觉得情商，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比智商还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智商啊它没有那么明显能看出来，但是情商这种东西就属于你但凡一接触它就很明显。小星星啊，她说我闺蜜以前超爱呛人，后来我认真跟她说了我的感受，她慢慢就改过来了。真的，会说话是天赋，懂闭嘴懂包容才是修养，不抬杠不泼冷水的人真的是自带温柔的滤镜。你看看，我始终觉得会说话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真的很重要。特别是我觉得男女都一样，现在已经不能这样说，但男女确实都一样啊。无论你是恋人，你是兄弟姐妹，你是朋友，甚至你是父母，你想你妈说你句不好听的话，你还不乐意呢。所以说话之前先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听众在这个包括网友都在微博上回复很讨厌那种喜欢呛人的人？来，你看啊，这位朋友叫呆呆，他说周五放学的时候看到路边一个小姐姐很漂亮，就夸了一句说哇你真的很漂亮。这个时候呢，我身边的朋友就说谁说的，我觉得她蛮丑的。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很尴尬，还好那个小姐姐笑了笑就走了。你看这是什么心理，我不太懂这是什么心理啊。但是我是觉得大家不要去吝惜你对别人的赞美，比方说比较外在的外形，哎，你这个头发很好看啊，你这身衣服很好看，或者说哎，我觉得你身材不错啊，我觉得你搭配可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很随口说出口的话。如果你不喜欢，你也没有必要主动去说。比方说某一个朋友今天穿了一件你觉得不是很好看的衣服，那是你的审美，他问你，你也大可不必就是非常直接，除非他说你说实话这个衣服好不好看，你可以说也许我觉得你更适合哪一种风格，但是这件也不丑。就这种说话的不能说是技巧，但是我觉得这种说话让人舒适的方式，我希望我们每个听众都会，尤其是跟朋友之间相处，你要相信我，没有人是真心想听你说那些不好的话的。因为有些人啊，他说实话他张口问你，他其实就是为了听你的赞美。我们有些朋友之间拍了视频，啪啪一条视频耍过来，啊，怎么样，我曾经尝试过傻不拉几的，我真的是提一些问题，我说我觉得这里光，我把那个视频拉开，这里的光啊，这里你的动作，这里的语言，结果说完以后对方一反在驳斥我。这种事情大概发生了2次到3次，我就突然一下意识过来了，我觉得他发视频给我其实是为了让我去，就是说去夸他这个视频，赞美这个视频，而我真正提出问题，我又不是甲方，对不对？我真正提出问题，人家也不会改。就你们把这个问题看透以后，你们就知道了，有些东西大可不必去费那个口舌，去还影响那个关系，就大差不差，你就说哎不错，挺好的啊，比以前好，啊，真好，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不是说让大家去昧着良心，而是你真正的去，首先你的观点，就像这种啊叫非量化的行为， 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它代表的仅是你个人的观点。再次。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也确实比较喜欢爱夸对方的具体的行为，比如说，哎，我觉得你今天这个鞋子挺好看的，哎，我觉得你最近状态真的很好，就感觉人气色很好，元气很足。就说实话，不是昧着良心啊，就是当你觉得对方挺好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夸的具体一点。怎么聊的夸人了？我们不是说抬杠吗？来，岁岁说，职场这种人很多，你做完工作分享成果，他说全是运气。你认真努力做事，他说你瞎忙活，从来不认可对方的付出，只会站在道德的高处指指点点，真的超级让人反感。不是说职场，生活里人也是这样。你就记住我今天说的一句话核心：没有人愿意听别人的指责。虽然说忠言逆耳，但是我也觉得，除了你的爸妈。就很少有人真，或者说真的是德高望重的一些长辈啊，你人生当中你事业上的一些伯乐，其次所有的在认真挑你毛病的，我觉得他都不是那种没有必要完全借鉴别人的意见。当然关系之间好很多，有些比方说啊，穿两件衣服，我们还是拿穿着来举例，有的人就说，哎，我觉得你其实更加适合那种风格，这种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但是其他方面大可不必跟别人太较真。小清醒他说，我最反感别人否定我的热爱，我喜欢追剧，喜欢小众的爱好，别人不喜欢可以不理解，但没有必要嘲讽我幼稚没品味，每个人的喜好都会被尊重啊。我也不喜欢别人的很多行为，但是没有必要去靠打压别人彰显自己。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其实也有一点，比方说我看某个人不太顺眼的时候，我也会习惯于刻意的，就是说在适当的一些场合去点他一两句，嗯，后来我觉得不好，这种行为也不太好，因为我本不是这样的人嘛，只是可能针对某一两个，我就会去放大对方的某些缺点，后来觉得没必要，然后呢，我就发现，哎，整个人好像又再碰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又很舒展，所以没必要，人家也不会改，人家也不会听你的，人家也烦你啊。比如说自家表妹就是个杠精，你无论说什么观点，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反驳，多了以后慢慢发现刻意的减少了交流和沟通也挺好，是不是？这还是亲戚呢，我都讲了对吧，无论亲近疏远，你没有人愿意去听你那些不好的话的。哎，有人说也不一定，我上次说一个姑娘好看，人家差点就抱你，那是你的问题，你怎么说人家好看的？

所以说呢，我觉得相互理解啊是前提。其实生活当中不需要这么多较真和反驳，我们还是那句话，还是认真生活。你给对方带来正面的东西，远比你去挑别人的刺儿要来得多。像前两天我就说了，我说有朋友呢，就是喜欢吃饭的时候啊，或者说时不时给朋友一些小小的礼物，见面礼啊，伴手礼啊，有些朋友就接纳了。今天我节目里有朋友有这个听众留言说，国姐，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小小的礼物往往可以让对方感动。对啊，他不是说他缺。我以前也在会陷入一个误区里哈，就是我买东西总是会去想对方缺什么我买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没有必要，我只要按照我的心意以及我对对方的理解我去买就可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既可以享受，我不用去那一直猜啊，他喜欢这个可能不喜欢那个。我觉得我既然花了钱啊，我就表达这份心意，我开心，对方也会开心。收礼物都是这样的。阿林也说，我就是从爱抬杠慢慢改过来的，以前总觉得自己是直言不讳，后来发现真的很伤别人的心。有一次和好朋友之间冷战了很久，后来呢，我就用国姐昨天说的那种方法啊，当然他这个不是我昨天说，是他之前用了我昨天说的那种方法，请他吃了一顿饭，给他买了一套护肤品，慢慢的话说开，就好好相处了。其实女生之间的相处也不难，是不是啊？是不是？所以我说有些东西啊很重要，你要去迈出那一步。如果说你还就是跟你哪位朋友啊，你希望就是说彼此关系更亲近一点，或者很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了，来，你不妨为他挑一个礼物。因为我们七月乐购908正在大牌香水的宠粉节，香水是非常拿得出手的一个时尚单品啊，这个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最近爆单了很多。

0: 多，我们帮大家选的这个香水啊，全部都是各大奢侈品大牌的，那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最经典的，比如说啊，像这个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和 Tom Ford 这些，就说了好几天了，都有啊。而且呢，比方说从一些就是这种果香调的，到一些木调的，多款热门香型。最重要的是价格，就你在这个季节去囤都很好用。后面有闺蜜过生日啊，送长辈啊，送朋友。我们原价399的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昨天我帮大家重点推荐，卖得很好，100毫升，以及迪奥真我的缪斯100毫升，7折，到手只要279.3元，也就是280块钱都不到。100毫升已经是很大瓶的量了。有人说蔚蓝香水很好闻，我跟你讲，我昨天说了，我说所有的男士香水，女士其实都可以喷，都可以喷。非常非常好闻，那么女性呢也会有一些甜甜的香，那像今天呢，比方说像我们这个 YSL 的这个自由之水，依旧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款在专柜也是走得非常非常好。我们帮大家带的是经典的版本啊，它的前调呢就是稍微略带一些气场感的花香调，啊，知道吗？比方说橘子、薰衣草。它的中调呢就是橙花、薰衣草和茉莉，它前调、中调里都有薰衣草，所以它的这个花香调很重。后调呢就是香草、麝香、雪松啊，非常好闻。我个人认为它比较适合那些独立的、优雅的啊，为自由而生的女性，这也是我们这个 YSL 自由之水的一个宗旨。所以这款呢是非常难买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乐购908的商城呢，也是帮大家去不停的去刷新我们的库存啊，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去冲。啊，蔚蓝就不用说了，蔚蓝你可以送给男朋友，然后自由之水买给自己，就是我帮大家组啊。但其实有很多很多种的品牌，包括还有 Tom Ford 啊。自由之水多少钱？有人问。自由之水我们是90毫升装，7折以后到手只要265块钱。香水很重要，我再说一次啊，一定要有一瓶。我倒不说你一定要去囤多少多少种不同的香味儿，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拥有一瓶，1到2瓶香水。就是你能够给别人一个固定的你身上的这种香味儿，是一件非常非常浪漫有情调的事情啊。浓调和这个浓香和淡香的香水呢，我帮大家介绍过，就不再过多说了啊。它其实主要还是在一个香精的这种成分上，以及它停留时间的长短，我是都有的。我淡香其实我也就是在家喷。持香没了就没了，但是没了你身上还是会有那个味道在，要靠近你才可以闻到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比方说啊，像我们这个祖马龙的蓝风铃啊，100毫升，包括多款香水，最低209就能够入手。大牌香水它的调香跟那些普通的或者是一些很低价的香水是真的不一样的。那么今天呢是为什么呢？今天是我们乐购908大牌香水7折优惠特惠的最后一天啊，明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去商城首页的专区去选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香水一定要去，香水是我们的社交单品，并且啊，其实就是说你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其实香水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另外呢，其实呢也有朋友说到，它还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小作用，比方说哈，你喷在衣服上，你喷在一些健身的毛巾上，它会带一些自带的这种香味啊，你也不用频繁的去洗。包括呢，你如果长期在办公室啊、在地铁啊、餐厅等，它稍微的可以掩盖你周围的一些杂味儿，比方说一些那种油烟味儿啊等等，所以是非常实用的啊，大家可以去冲一冲，非常多款啊，我就不给大家逐一的去再说了，因为你点到乐购908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点到我们的大牌香水页面，很多很多种啊都可以啊，男士香水男女都可以用。那么另外呢，今天呢依旧为大家呢是带来的就是我们一直是非常热销的爆款，就是全升级的吉普冰丝弹力速干的运动裤，卖得非常非常好，99块钱直接带走2条啊，有黑色灰色的组合，大家可以直接黑色灰色去穿。我说这条裤子你就直接买给你老公，买给你岳父，买给你公公啊，买给你身边的那些男性的需要还人情的朋友。我跟你讲，他蹲下来，他开车，你干啥都能穿，男女都可以穿，因为我们尺码非常非常齐全，并且我跟你说，它也蛮时尚的，它分直筒和束脚的2种 啊，腰头呢也是做了加宽弹力的松紧抽绳，这个我们后台反馈特别舒服，因为它冰丝面料首先就非常适合夏天，它可以很好的去贴肤和排汗，并且对于男性来说，我说侧边有口袋，你车钥匙你手机都能放，知道吧，两条裤子包你一个夏天，99块钱。直筒呢，其实我个人呢是更加推荐直筒款，我觉得直筒款更加的洋气，但是束脚的话呢，它就可能更加年轻跟时尚，没有关系哈，男女生爸妈长辈都能穿，这就是我们全能裤。前两天有个听众在我们这下了4条裤子，他跟我说啊，他说回家以后他爸再也不穿之前的裤子，因为他爸说他爸之前穿那种大裤衩或者说是一些薄的那种棉麻的裤子，其实棉麻是很舒服的料子啊，棉麻也挺贵的，但是自从他买了这99块钱两条的这个吉普的冰丝裤子以后，回去以后再也不穿其他裤子了，扒着两条穿。我们这个裤子商场的这个就是吊牌正常买是139块钱一条，但是我们帮大家做到了99块钱两条啊！其实你无论是带娃的宝妈，包括你像如果出去玩，它防晒效果也是非常好。你上面再穿我们商城的这个防晒系列，有我们这个北面的防晒衣等等啊，非常非常的合适。非常多的东西让大家去选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首先这个裤子，如果你没买，一定要点进去买。另外的，我们帮大家分区其实非常明显的，食品区、防晒专区，包括儿童防晒、儿童洁面。你们不要觉得小孩那个脸啊，他不需要清洗干净，他有油脂分泌，包括他如果说经常用防晒，我们有海龟爸爸的这个轻柔氨基酸的儿童洁面泡泡，也可以帮你的孩子去买。另外呢，有车载很多香薰呀、织物呀，包括拖鞋9块9，包括我们大牌的香水还有护肤品很多，其实都已经断货了。香水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囤一下啊，夏天里独有的仪式感。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啊，或者是微信直接搜索小程序吧，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点击进去，抓紧时间下单。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整点过后继续回来。
1: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近日，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里一场助农吃瓜活动火爆出圈。景区每日收购销路承压的本地西瓜，将吃瓜环节融入了宋代文化氛围中，也就是游客只需要和园内的 NPC 进行互动，就能够赚取古代的交子，而仅需两张交子就可以免费兑换一块西瓜。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点评。
3: 这看似简单的举动，却如夏日一股清流，沁人心脾。此次活动跳出简单的赠瓜模式，巧妙依托景区的文化特色，达到沉浸式体验。游客游园时互动赚取交子，儿童登台献艺也能收获甜蜜的瓜果。这不是简单的购买，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沉浸式互动对话。在汴京繁华的画卷里，交子换瓜，既是消暑，亦是入境，游客享受这份独特的游园乐趣。这场活动更是多方共赢的暖心善举。

0: 一端是景区批量采购本地西瓜，拓宽农户销路，缓解瓜农销售难题，实实在在为农户增收；一端是游客游园之余收获解暑清凉，获得富有参与感的游玩体验。清明上河园用着一池冰水将两端完美链接。如今越来越多的文旅项目执着于华丽布景，而这个景区就用一颗西瓜打动了人心。这证明文旅的底色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商业计算，而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与共情。文旅的发展不必追逐繁华，只要扎根乡土，把百姓冷暖融入游玩体验，就能收获长久口碑。这正是暑日游园品瓜田，助农惠民两相全，景区善举传千里，默默温情岁岁绵。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呢，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10号结束。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028.20点，下跌了8.39点；深圳成指15250.25点，下跌了148.48点；创业板指数3912.36点，下跌了105.8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好，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8: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7: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8: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7: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8: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7: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好的，幸福生活家，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大家好，我是小果。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生活当中啊，有没有那种特别反感对方的那种喜欢跟你抬杠啊，喜欢挑你毛病 啊，喜欢跟你这个泼冷水这种行为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刚刚整点的时候呀，我看了有一些朋友留言呢，其实还蛮真挚的。比方说，你看啊，有一些朋友说，他说我以前也喜欢抬杠，我觉得自己是调侃逗乐，但是别人接受不了，还说我是国家二级抬杠运动员，所以我单身了30多年，这几年幡然醒悟了，少说话，说好话。多做事，做好事，快结婚喽！哎呀，便宜了我对象了，可爱吗？听着，这可爱吗？要做一个风趣、幽默、有趣的灵魂啊，比好看的皮囊重要。相信我，真的。当你风趣、幽默，内在是一个有趣灵魂的时候，你的外表是你的加分项，它不是决定的那一项。我始终仍然是这个感觉，但是漂亮嘛，好看，无论男女来说，它都是一份优势。这位朋友留言，他说直言不讳和杠精的是两码事儿。如果别人是真心的向你请教，希望你提出建议，也没有必要说讨好的话。对，这个就需要你去分辨啊，这个一定要需要你去分辨啊。然后他说，但是杠精是无论你说什么，他第一反应就是反驳，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以及自己懂得比你多，给你科普。我可烦这种。杠精和那种真心给你建议的人，他是不一样的，你能感知到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人的本性是不愿意听到不好听的话，这句话没毛病啊。别人真心向你请教的时候，你说话的方式和方方面面，其实你可以适当的注意。我觉得提出给别人提出意见啊，告诉别人对方一些可能你擅长的领域啊，或者你的建议都行。但是抬杠可不这样啊。我碰到过那种抬杠去买家用电器，你说人家要给你介绍这个冰箱，介绍这个微波炉，介绍这个洗衣机，人家是不是人家销售的工作的一部分？人家要把这些数据啊功能是不是要备好给顾客来展示。我碰到过那种抬杠的杠精啊，为什么？就他任何话都得压在你的话上面，就你不能比他懂得多，你知道吗？就包括甚至可能是当时那个销售就说了一句啊，可能就说，哎，叔叔阿姨，这个可能您不太明白，我给你讲解一下，我们这个是用什么样的气流。好，到这儿人家没有毛病吧？对方买东西的人说了一句，哎，不用你讲，我们都是学理科的，这些东西还能不懂吗？就一句话。你们能想象出那种场面吗？把人家小姑娘给呛在那里。不能说，人家确实是，那从销售角度人家说一句，这个我怕您不懂，我再说一下，对吧？我觉得也就是不是什么原因，但是你一会儿就说啊，可以，我了解，你可以再介绍一下，不都行吗？非得杠那一句。啊，这个有什么不懂，我们都是学理科，我们都会，你会你去造一个。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啊！生活当中毕竟靠语言的接触很重要。有人说908有没有卖驱脸上长斑的产品啊？很需要。驱脸上长斑，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任何功效类的产品，它都是一个过程啊，都是一个过程。如果说你在皮肤方面有一些斑斑点点，有一些痘印，这些呢，你如果觉得你需要去看医生的，那医生有专门医生的一些建议。对于我们，因为我们卖的都是护肤品，就我们商城里有的是护肤品，护肤品它是最大的一个作用哈，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下，是去保护你的角质层，让它就能够抵抗外界的，比方说风沙、紫外线、你的衰老程度以及缺水，这是它四大核心。你坐哪你就说小果姐说的，你看可有人杠你。所以它快速祛斑的这种东西呢，美白产品是可以，但是美白产品是这样的，它淡斑功能的同时，它如果让你整体的面部肤色都变淡，你的斑依然会存在。所以长斑的前提，一直长斑前是防晒。我跟你大家说一下，防晒，把物理防晒做到位，就是比方说帽子，我们的商城里都有，像面罩很便宜，但是材质很好啊，包括儿童也一样，夏天带孩子出去玩的啊，你跑到那个比方说长隆，比方说哪个动物园，你就这种天朋友，小孩子晒得黢黑黢黑的。我跟你们讲，你们真的不要觉得小孩子黑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讲，我女儿因为她因为我呢跟她爸爸都很白，然后呢前上个礼拜呢我带女儿到医院去，她呢就是因为长期可能在外面玩晒得有点黑黑的，就晒小孩嘛，大家注意，就晒得有点黑，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是当时的主任医生就看到他，因为我们是去看其他，比方说他嗓子可能有咽炎其他问题的时候，直接说你这个小孩为什么，就他是不是长期晒呀，就是黑这件事情。我跟你们讲，如果说你的黑是因为激素原因或是皮质醇造成的，是需要去看医生的啊。但是这个只是因为我 经历了，我以前都没有想到这一块儿啊，当然要重新带他检查一些激素方面的，因为小孩子嘛，他只要因为皮肤肤色，我跟你说他是遗传的啊。比如说国姐，我就喜欢听你介绍产品以及知识，那咋办呢？就架不住我会呀、啊。比如说再把那个喷香水的正确方式说一遍，喷香水的正确方式，我最高级的方式不是最正确啊，最高级的方式就是听好，你拿着香水对着你前方的空气喷三下，然后你进去转圈圈。尤其对于浓香类的香水，那留香特别高级啊。哎，不付费怎么能听到这样的知识啊。比如国姐选香水选的眼花缭乱，好多品种对吧，非常多，其实也不难选，你把它分成女香跟男香，比方说像 YSL 还有包括我们反转巴黎，像迪奥的这个花样啊，这些都是女香，就是它香味很甜的，这一类的也很适合夏天，我觉得女孩子喷没问题。另外对于一些像你稍微有一些气质型的，就是上班族啊，或者是通勤类高贵一点的独立女性职场感，你就用 YSL 啊，用这个迪奥的真我，兰蔻的是我都可以。还有剩下就是男香以及中性香，你如果挑不准你就去选，听好，如果你挑不准，你实在挑不准，你怕出错，你就选罗伊威，罗伊威的香水男女同款都可以使用啊，罗伊威以及 Tom Ford 还有祖马龙，祖马龙的香水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虽然它淡香香水留香时间不长，但是它所谓的留香短也是相比较而言，你那个香味其实不会完全散去的，我喜欢。怎么买乐购908？微信搜索乐购908。有人说，有句话说的很好，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要么学会赞美，要么学会闭嘴，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言多必失啊，你少说话不会有人烦的。所以生活当中啊，其实没有这么多的较真啊，这么多的反驳，我们认真努力学习，去努力奔赴，其实想要的是一份情绪的松弛和放松。那么所以啊，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温柔通透，收起所谓那些没有用的抬杠啊，放下你所谓廉价的优越感。学会去倾听包容，好好说话，不要随便否定别人的热爱，不要去泼别人的冷水，不要去消耗别人的真心啊！你干嘛让人不喜欢你呢？离你越来越远，你身边人越来越少，你就赢了。不是的啊，所以呢，希望我们身边都是有懂共情温柔待人的人哈，聊天不用防备，分享也不用被怼，简简单单舒心自在好吗？
6: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2: 哈，有人说真臭美，是说我吗？啊，对，我多少有一点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来啊，第一道题啊，第一道题同样是一道，我帮大家准备的一道啊，算是和数学有关的题目。来，房间里一共有十盏灯，也不能算是跟数学有关。你们听一下啊，房间里一共有十盏灯，全部处于打开的状态，关掉四盏，请问屋里还剩几盏灯？这道题是一道公考题，你看看现在公考题你都得会点啥。房间里一共十盏灯，全部处于打开的状态，关掉四盏，屋里还剩几盏？四个选项 A 六盏， B 十盏， C 四盏灯， D 零盏，一个都不剩。

0: 来啊，看看大家的答案。
1: 这局脑筋急转弯，还剩十盏灯。
2: 这题没有这么近啊，应该是四盏。
0: 你别说，这两个大哥还都挺聪明的，嗯，你别说这两个大哥还都挺聪明的啊！房间里一共十盏灯，关掉电源以后还剩几盏灯？公考题啊，今年公考题啊。
1: 郭姐，这题我会。
0: 嗯，
1: 还剩十盏灯，熄灭了四灯，还剩六
0: 啊！十盏灯熄灭了四盏，还剩六，他选六。你看，好多人答十，好多人答六。还有人答零，答零的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为什么答零？啊，一共十盏灯，打开状态，关掉了四盏，还剩几盏？还剩零，没了，都没了。来啊，还有朋友说是剩六盏啊，因为十减四等于六，就这个精神状态对了，就保持这种答题的方式啊。还有人说，国姐，我家小孩皮肤也黑，查什么？查内分泌科，要查一下皮质醇，这是我的孩子医生跟我说的哈，每个不太一样。如果说他是经常晒，有时候小孩是晒的，但如果说他全身上下都黑得很均匀，有的时候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跟某一些激素有关系，但不一定啊，不一定，医学上的事情啊，你不放心，你可以就是挂个号去看一下。人家说还是原来这么多盏灯啊，灯又没丢，只是没开而已。你看这种就是比较聪明的，就你那个脑子你要会转一下。咱不能只在对人的时候特别的那个字念对啊，就是回对他的时候这么的转脑子，你碰到答题的时候也一样。比如说国姐十减四有什么好说的？六。所以知道为什么就是考试它能够起到一定的筛选和淘汰作用吧？可现可都明白了啊，明白了吧？这还不明显？对吧？这六这么多人答六盏，咱说六盏亮的，四盏不亮的。好，来这个答案啊，这道题它其实算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但是确实也是考大家在考场那一刻的反应能力。正确答案呢，听好，选的就是 B。为什么？房间里有十盏灯，它只是关闭电源。灯具依旧全部留在房间里，它总数没有变少，它并没有问你还亮几盏灯，它问的是还剩几盏灯。所以我跟你说，公考也好，任何考试也好，它不仅仅考你，所以它考你的认真程度。如果说它写的是还亮几盏灯，就选六，这没有什么问题吧？啊，或者是啊，全部出去打开，关掉四盏的六盏啊。但是人家问你还剩几盏灯，像这种情况下，就是答题的认真程度很重要。比如说国姐完了这道题我又错了，那但凡是题它都有可能对，更有可能错。来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前两天合肥有啊，合肥前两天因为下雨，雨后有彩虹，非常漂亮。好，第二道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平时我们看到彩虹啊，我们会看到彩虹，我也有见到过啊。请问平时我们看到彩虹出现概率最高的一个时间段，就是出现概率更高的时间段是哪个时间段？四个选项 A 清晨雨后， B 正午的大雨过后， C 傍晚的烈日， D 阴天的全天。再给大家说一下，你回想一下啊，回想一下平时我们看到彩虹出现概率最高的时间段 ，A 清晨的雨后 ，B 正午的大雨过后 ，C 傍晚的烈日 ，D 是阴天全天啊，大家可以来答一下。

0: 是傍晚的雨后，因为彩虹是折射，傍晚它就折射率大。
1: 这个我肯定能答对，傍晚，傍晚的烈日，傍晚对。
2: 有人选的是 A， 说正午啊，正午。还有人 A 是什么选项？稍等 ，A 是清晨的雨后啊。有人说雨后转晴，还不少人说打的是傍晚。再打打，来。

0: 舍里面什么。比如说需要有太阳，我选 C 啊。C 是什么 ？C 是傍晚的烈日，彩虹哎，彩虹哎。前两天合肥有不少人发到彩拍到彩虹，发朋友圈，然后呢晚霞也特别漂亮，就是你别发现夏天的晚霞，它都是带点粉红色，对吧？尤其是如果说你家边有水啊，有一些绿植的，你会发现特别明显，特别漂亮啊。
1: 我来了，我来了。
0: 哦呦，大哥，
1: 我们来气氛不够，这个不够强嘛。雨后见彩虹，我带雨后。
0: 雨后有两个选，一个是清晨雨后，一个是正午的大雨过后，大哥。把气氛带一带啊。有人问我说国姐周末干嘛，周末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可能合肥会有雨天啊，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首先如果说你有出行计划，你先看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我个人一下雨我是不愿意出门的啊，下雨我哪儿都不想去啊，我不喜欢下雨，我夏天我就喜欢这种大太阳啊。当然我们从农作物呀，从方方面面来说是需要晴雨结合的，但是如果说你要出行玩的话，带孩子出去的话，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你不然你到哪溜，你到哪溜，你打着个伞，你说你可难受。

0: 九。
1: 好，还有不少朋友选都是正午大雨过后啊，大中午的下完雨容易看到彩虹。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跟大家说一下，正确答案听好听好了，选的是 A 啊，雨后就是清晨的雨后。为什么呢？清晨阳光的角度比较低，更容易折射形成彩虹。正午太阳光是垂直地面，很难出现，所以清晨的时候，如果是大雨过后，就清晨雨后是非常容易看到彩虹的啊。其实郭姐我答对了，那恭喜啊！这道题啊是物理题，但是非常简单。我们初二学物理的时候就会，就夏天有多少人跟我一样爱喝冰可乐，怎么戒都戒不掉啊！无论我健身也好，怎么着我怎么都戒不掉冰可乐，并且我认为没有什么饮料可以代替它啊，它的存在啊，冰可乐。那么请问，夏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可乐，瓶身冒出的白色，就白气，就瓶身啊，它冒出那个白气，本质是什么？你们想一下。啊，你们想一下，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对不对？就那个，你从冰箱里面把那个可乐拿出来，如果冻得比较狠，它瓶身会冒白气。请问这个白气是什么东西？四个选项 ：A. 瓶子渗水 ；B. 空气中水汽凝结的小水珠 ；C. 可乐挥发气体 ；D. 是冰箱自带的冷气。

好好想一想啊，好好想一想。来，夏天从冰箱里拿出的冰镇可乐，瓶身冒出的白气，它的本质是什么 ？A. 瓶子渗水 ，B. 空气中水汽凝结的小水珠 ，C. 可乐挥发的气体 ，D. 冰箱自带的冷气。

0: 好。
1: 我选 B， 空气中的水凝结成了小水珠。
0: 哎，你听到这个声音，感觉他就像会物理的人，对不对？啊，他就会物理。有人说是温差导致的。
1: 这是叫升华现象还是叫凝华现象来着？凝华现象吧。
0: 不记得了，反正物理当时去那几个有六个现象，物理学常见的六个现象，对吧？之外还有什么蒸发、挥发什么的，都是对吧？
2: 我答 D， 冰箱里自带的冷气，拿出来以后呢，遇到这个空气温度比较高，它蒸发，然后形成了水雾。
0: 啊，不少人选 B， 我们看一下 B 的答案是什么啊？B 的选项是空气中水汽凝结的小水珠。有人选的是 C， 可乐挥发气体，那香水还挥发呢？

0: 物理全还给老师了，你还物理还能记得？你数学都不会了，还能记着物理啊？物理我觉得物理是真难呐。比如说那叫液化啊，液化，你看这有物理的会物理的人说了，
1: 结果都不对，那是冰可乐自带的 BGM。
0: 哎呦。好吧，来朋友们，这道题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啊，选的是 B， 听好了啊，选的是 B 啊，各位朋友啊 ，B 低温平体把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所以刚才是有人答对了，对不对啊？形成肉眼可见的白雾，并不是瓶子漏水。我知道你们都爱玩，今天回家又要把可乐拿出来观察了。希望我们的夏天有可乐，有西瓜，有你爱的人，有快乐，有阳光啊，有美好的回忆。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朋友们，周末快乐啊！下周一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啊，朋友们，下周一见喽，拜拜。
2: 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35度，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
7: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来刷新股市动态啊！上证综指此时是4022.49点，下跌了14.10点；深圳成指15183.44点，下跌了215.28点；创业板指数3886.04点，下跌了132.1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B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39。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

0: 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次已经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8年的2018版目录。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至13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称，受台风巴威影响，黄山景区明天起将有持续降水及大风天气过程，对索道运行及旅游安全影响较大。为切实保障游客安全与健康，黄山风景区全域将于7月11日到12日暂停对外开放，届时各入口园区及索道同步关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今天凌晨表示，初步调查显示，7号在叙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继续为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双向在38公里到41公里处进行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那受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于郎溪县的车辆要从郎溪的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10日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此刻和各位一起继续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下跌40点，成交额达到15631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046点，下跌352点，成交额达到18254亿元。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芳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35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哪来的强光？
2: 啊，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7: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6: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7: 谢谢。
8: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6: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9: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6: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

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愁，为何孤独。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7: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8: 专区全场7折。
9: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0: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五下午的4:01，各位选择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为应对台风巴威，各地已经启动一系列应急措施。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首飞，并成功实现一子级舰体海上网系回收。这款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舰体啊，成功回收之后，经过检修维护和总装恢复等一系列工作，确认状态满足要求后，可再次执行飞行任务。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盛夏时节，安徽铁路建设频传捷报，长马高铁率先启动静态验收，怀泵怀富高铁接力推进，三条时速350公里的钢铁巨龙正朝着今年年内高质量建成开通的目标全速驰骋。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党魁选举首日，安迪·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以基本锁定党魁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这会儿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开车的朋友，留意到的是利宁高速，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的是应急车道。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您选择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呢，施工要持续到8月10号才能结束。我们留意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这儿呢也祝愿您开车的时候一切顺利。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6: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7: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7: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8: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7: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8: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6: 小赵，赶紧报警。
7: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6: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2: 我喜欢朗诵唐诗，
13: 我喜欢唱歌。
1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5: 在这里快乐成长。
1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下午好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关注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啊！各位好，我是娟娟。今天呢是7月10号，孩子们的暑假已经正式开始，到现在为止10天了哈，感受如何呀？是不是每一天都特别的充实？或者是无聊，每天在家里写作业，爸爸妈妈都没有时间陪我玩。哎，我告诉你啊，此时此刻你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不是说明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呢？哎，对，或者说，再详细一点，你是不是坐在爸爸妈妈车的后排呢？好，如果是啊，那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的智力。

0: 互动答题的这个环节就要请你出马了。对呀、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啊，来尝试着来解决一下各种难题，生物题呀、啊，人工智能的题目呀，还有历史题呀，安全知识题呀，哎，还有跟世界杯有关的知识，还有跟新闻当中所提到的一些点滴线索有关的一些知识，大家都来展示一下你自己的能量。好，答题的时候呢，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来记一下答题的方法哈，就是用手机打开微信，然后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对，找到我们的官微，然后在下面对话框给我留言就可以了，语音啊、文字啊、视频啊、图片啊，我都可以看得到哦。今天是周五啊，按照惯例，我们每周五都会进入到我们的智力挑战互动答题的这个环节。娟娟呢，其实这个时候就有当老师的这种感觉了啊。各位同学们，你们要做好了啊，接下来开始考试了。但是今天考的第一道题目呢，其实啊，这道题目可能大家在课本当中未必学到啊，未必学到，这是一道新闻延伸题啊，新闻延伸题。刚才娟娟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大家听到了吧？就是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啊，注意哦，台风巴威预计呢在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哎呀，问题就来了。最近一段时间，台风巴威它的人气相当高，很多人都在关注它哈。超强台风巴威呢，它是2026年第九个被命名的风暴，能量有点大哈。7月2号上午在西北太平洋远洋洋面上生成之后，就逐渐的发展壮大。最大的风力现在逐步已经发展到17级以上了，预计啊，在今天。明天晚上17号在中国的沿海要登陆。那么台风巴威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奇怪哈，其他的这个名字也很奇怪，之前好像大家有印象的台风山竹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台风的名字？问题就来了，这个台风的名字谁给起的呀？这么有特色，是不是还有悟空，是吧？风神，是不是？谁给起的名字，对吧？这个台风巴威，这巴威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啊，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哎，对，然后和娟娟一起来聊一聊，看看这么特别的这个名字谁给起的呀，啊，是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好了啊，等你把答案发过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你是不是第一个答对题目的，对吧？那这道题目，好像课本上确实是没有学到，我们在这道题目当中又能掌握哪些知识呢？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啊，娟娟，等着大家的答案哦。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哎呀，这首歌的旋律有点特别，但这首歌的名字呢就更特别了，叫做大风吹。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微风还是可以的，凉爽的微风我们是欢迎的，可是不要大风，不要大风啊。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哎，你们知道吗？哎，台风巴威这个名字谁给起的呀？啊，这个巴威这个名字到底有什么含义没有？哎，你知道的话赶快把这个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娟娟老师，你欠大家的三节课，你说说怎么补课吧。哎，还有同学要求要主动补课的呀，就说说吧，你这爱学习的心，来给你点个赞。哎，不是，之前上个礼拜请假带娃出去去暑期旅游去了嘛，所以跟大家请了个假啊。现在要补课吗？那今天待会儿放学别走啊，那个我们把这三节课一起给你补了。好了，微信平台上回答这道题目的人呢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大家听到这个名字虽然觉得很特别，但是就没有往深处想一想，巴威这个名字谁给起的呀？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台风起名字呢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机制的啊。这个台风起名字呢，一般情况下它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啊台风委员会的14个亚太成员共同制定的啊，每个成员呢贡献出10个名字，总共140个循环名。这140个名字放在那里啊，大家排好队啊，这新生成了一个台风了哈，就用这个第一个名字啊，又生成了，那用第二个名字啊，还又生成了第三个名字，就这样排队排下来的。刚刚好呢，今年的第9个台风啊，排队的时候就排到巴威这个名字了啊。好了，这么一解释大家明白了吧？哦，下一个名字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哎，这个名字呢是排在巴威的后面的啊，这个按顺序来的哦。好了，那现在问题是巴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微信平台上不断的有朋友答题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哎，今天大家的答题呢虽然说数量不是特别多，同学们你们都没来得及交卷吧啊，有同学交卷了，哎，好几位同学你们的答案都是正确的，老师给100分。好了，这道题目呢其实我们是一个概念普及的题目，为的是让更多的朋友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我们也鼓励大小朋友们在了解到新闻事件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新闻事件当中的一些细节，可长知识了啊。好了，我们恭喜一下一路小跑这位朋友，恭喜一下666这位朋友，还要恭喜一下啊，这位朋友叫做东风吹，哎呦，还好是东风吹，不是大风吹啊。然后呢，他说呢，这个巴威这个名字呢，他说是越南北部一座山脉的名字啊。还有朋友说它是一座山的名字，还有朋友告诉我是，这个巴威这个名字是越南的一座山的名字。哎，对了。大家都答对了，恭喜你们啊！这个不仅仅关注到了新闻事件，还关注了新闻事件当中的一些细节。来，接下来的时间啊，娟娟老师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巴威是什么意思呢？巴威呢，它确实是啊，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当中14个亚太成员之一越南，哎，他们贡献出来的10个名字之一，哎，其中呢就包括了巴威啊。这个10个名字其中啊都是有本土特色的名字，按排序轮动使用。咱们中国也有啊，中国之前好像是有一个台风名叫悟空，还有风神。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印象很深刻，中国贡献出来的名字呢大多是有咱们东方神话特色。哎，其实还是希望啊用神话的力量啊来对抗自然，祈求我们这个台风对于人类造成的影响少一点，对吧？好，那巴威呢它确实是越南语当中越南北部河内市巴维山脉的意思啊，其实这也是越南非常知名度的一个自然地标。为什么给它起名字，给一个台风起名字叫巴威啊？这个要，其实是越南人希望啊，借着山脉的这种厚重感，啊，寄托抵御风灾、守护家园的这个朴素的期望期许。哎，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知道了吗？学到了吗？
头，还有朋友在给娟娟呢出题呢。请问有谁知道台风是怎么形成的？来来来，这道题目作为我们第二道题目啊，请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来告诉娟娟，对，告诉娟娟老师啊，赶快抓紧时间交卷啊，就是台风是怎么形成的呢？啊，如果是小朋友不会敲字儿也没关系啊，我们欢迎大朋友用手机当中的语音或者是您录一段视频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一般情况下影响到中国的台风大多发生在夏季啊，大多发生在夏季。哎，好了，所以形成台风一定是跟温度有一定的关联咯。哦，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知道台风是怎么形成的吗？好了，如果有知道答案的朋友哈，可以抓紧时间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朋友回答了啊，这位朋友，哎，他的名字是几个数字啊？371啊。这位朋友呢，他说了，他说，我知道台风呢，其实原本就是一阵小风，但是它在海面上啊，慢慢的受到了温度的影响之后，就越来越大，后来它就变成了台风了，然后慢慢的就刮到了我们大陆上啊，然后会影响到陆地上的人们的生活。哇哦，我觉得解释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但是呢，能不能有更准确的解释的？还有朋友说是强对流天气，对，台风它对人们带来的不利的影响啊，其中呢就有强对流天气。所谓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就是大风啊、大雨啊，还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温度的这种反差啊，等等等等。哎，收音机前的各位，您还知道啊这个怎么去解释台风是怎么形成的吗？哎，大家可以来详细的来说一说看啊。

0: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0: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2: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3: 好了，关于台风是如何形成的，哎，微信平台上很多的朋友都在说，但是呢，说的不够全面。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台风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各位，请仔细的听这段声音，好好来学习一下啊，各位同学。
4: 你知道台风是如何形成的吗？台风又被称为热带气旋，常常形成于水温超过26摄氏度的热带海洋上。这里的海水很容易被太阳蒸发成水汽，并膨胀上升，导致洋面气压降低，形成热带低压。这样外围气流就会补充进来，形成气旋。同时水汽凝结会释放出热量，进一步加热大气，使其膨胀上升。结果洋面气压持续降低，外围暖湿气流不断流入，风力也越来越大，热带低压就逐渐加强成了台风。北半球的热带气旋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南半球则按顺时针方向旋转，而整个气团转得越快，离心力就越大，慢慢的就在中间形成了台风眼空洞。在台风眼区域，空气下沉增温，变得相对平静无风，但我们也不可能跟着台风眼跑。超强台风的最大风速可以达到60米每秒以上。
3: 哇，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有威慑力的啊！我们在这儿呢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哎，要正确的认识到台风，并且呢，台风在明天晚上要登陆到啊我们国家的沿海地带，所以我们也请啊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留意这样的信息，并且呢做好及时的准备，但是也不必要因此而恐慌啊，因为现在呢多个部门、职能部门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咱们自己啊，平时生活当中也要多多的留意，掌握一些知识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来学习台风的相关知识哦，来听听看。
5: 哇，
6: 大风，
7: 空气运动产生的气流称为风，它是一个同时具有方向和大小的概念。风向是指风吹来的方向，而风速是指空气移动的速度。在气象服务中，常用风力等级来指示风速的大小。根据风吹到地面或水面的物体上所产生的各种现象，将风力分为0级到17级，共18个等级。春风和煦，风清月明。风是一种看不见的景致。北风卷地百草折，风如拔山怒，风变成了一种灾害。我国气象观测业务中规定，当瞬时风速达到或超过8级，17.2米每秒时，称为大风。大风是一种气象灾害，形成大风的原因很多，如冷空气南下、台风过境、强对流天气系统强烈发展，或是地形等，都可能产生大风。当北方冷空气南下时，往往会造成大范围大风天气。台风登陆前后，影响范围内也会刮起强劲大风，带来巨大损失。春夏季节，当强对流天气系统发展时，常常会带来雷暴大风，发展旺盛时会形成飙线甚至龙卷等激烈的天气系统，带来夏季暴流、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造成严重灾害。在一些特殊地形下，如在峡谷或是喇叭口等处，当气流从开阔地区向峡谷地带流入时，横截面积骤然减小，气流将加速通过，从而形成大风。如新疆百里风区，风力经常在10级以上，突如其来的大风往往会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危害。大风能导致农作物受损、水分代谢失调、土壤风蚀。春季北方地区，狂风卷起沙粒、尘土会引起沙尘暴，影响能见度和人体健康。夏秋季节，东南海地区则常会受到台风影响，吹倒不牢固的建筑物、广告牌和通信电力设备等。为防范于未然，气象部门通常会在大风来临前发布气象预警信号。大风预警信号按照严重程度从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根据大风预警的等级做好防范措施，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那么，一旦大风来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量减少外出， 如果在室外，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如果在开车，应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在水面活动，应立即上岸避风。船舶要听从指挥，回港避风。如果在室内，要关好窗户，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尽快抢收。
3: 好嘞，祝愿大家可以掌握到更多的正确的防风知识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安全，同时也要注意的是没有必要过度的恐慌啊。好了，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哎，我们进行到这里了啊，要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来推荐一下暑期出行好物。哎呀，暑假爸爸妈妈是不是要带孩子出门去走一走转一转，未必要去多远的地方，但是哎呀，这个总该带孩子去接触一下大自然吧。但是接触大自然就免不了要接触到阳光，哎呀，你不接触大自然，你在城市里，这阳光对于孩子们来说，对于我们大人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额外的负担啊，对吧？强烈，太强烈了，因为它伤害皮肤，所以呢，很多的家长们自己都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什么防晒帽啊，防晒脸罩啊，啊，这个防晒衣呀、啊，还有抹防晒霜。哎，孩子可不愿意穿防晒衣，对吧？愿意抹防晒霜吗？家长倒想给孩子抹，但是安全系数我们得考虑啊。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个专门为孩子设计的防晒神器，海龟爸爸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哎呀，晒黑了嘛，不好看，可是要是晒伤了呢，晒出小毛病呢了，对不好，就这个不好了，对不对？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海龟爸爸这个牌子，其实很多家长都知道的，它是国内专业做少儿护肤的头部品牌，专注儿童护肤领域。他们家的产品呢，主打安全、温和、有效。2021年首创了儿童温水可卸的防晒标准。哎呀，防晒霜涂上了之后，一定要记得好好卸啊，不是你清水可以卸掉的，很费事儿。我们之前买的是这样，但是海龟爸爸就可以做到了儿童温水可卸，哎，温热水就。

0: 都可以卸掉防晒霜这样的一个防晒标准，是不是大家心动了呢？赶快抓紧时间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哎，来找一找，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给大家推送的是特别优惠哦。好，手机打开，然后找到微信啊，在微信里搜索一下乐购啊，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乐购908，908是阿拉伯数字，特惠送给你。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周五下午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信息。今天白天的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那么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35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看着这万里无云的蓝天，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哇，天气真好，除了热之外，这样的天气真的堪称完美啊。哎呀，但是这样的万里无云的天气呢，就意味着阳光可以直接照射到我们的皮肤上，大人和孩子都一定要做好防晒。有的人说，哎，小孩子没什么，对吧？晒黑了很快就能长回来的。但是现在晒黑了是阳光，强烈的阳光对于我们皮肤带来的一种伤害之一，那我们现在防晒还要防晒伤哦，对不对？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防晒神器海龟爸爸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啊。刚才说到了，就是很多的防晒用品呢，妈妈们都知道啊，我们涂防晒之后呢，不是可以做到清水卸妆的，清水卸防晒的，都是要用到专门的卸妆的产品才可以。但是海龟爸爸呢，在2021年首创了儿童温水可卸的防晒标准，对于孩子来说，哎呀，就简单又方便了很多。而且呢，博士专家团队、权威儿童皮肤科医生联手共研，科学性和安全性都是相当有保障的。孩子们的东西啊，安全性家长们一定要关注到。而且呢，根据调研数据，它是连续2年儿童防晒销售额亚洲第一。我们的选品会上啊，我们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是给大家亲自试用过了。今天推荐的呢是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有三个特别打动我们的地方。第一呢，它是物理防晒，不是化学防晒啊，就很安全很温和，它用的是二氧化钛这种物理防晒剂，它的原理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把紫外线像镜子一样反射出去，不是被皮肤吸收了。而且呢，它是不添加香精、酒精、色素和防腐剂，哎，对孩子娇嫩的皮肤是特别友好的，敏感肌的宝宝也可以放心用。它不用卸妆产品，哎，这样的话呢，又避免了卸妆产品对于皮肤的再一次伤害了，那么就既省心又安全。3岁以上的儿童，哎，都可以用。但是有一些大朋友啊，平时用防晒可能会容易敏感的大朋友，我特别建议你，咱们可以试试这一款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哎，皮肤敏感的大人是可以同样适用的。第二呢，是防晒效果非常的硬核了。这款产品它是持有国妆特字认证的，是国家批准的儿童特殊化妆品 SPF28PA 三个加号，那能够有效的阻挡 UVA、UVB 的伤害啊。那么7小时防晒黑、防晒伤，孩子在户外玩一整天，7个小时总要回来补充一下能量吧，7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啊。第三呢是气垫，就是之所以设计成气垫呢，就是孩子自己可以涂，这是他家最贴心的地方，就是创新的气垫设计，打开自带小粉扑、小镜子，轻轻的一拍一按就可以均匀的涂抹了。它不像传统的防晒霜那样，很难推开，容易蹭得满脸满手都是。孩子用起来就像过家家一样，他愿意自己涂，对不对？拍拍拍，就是有些小朋友他是不愿意涂防晒，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位小朋友啊，特别不愿意涂防晒霜。这款海龟爸爸的防晒气垫呢，质地很轻薄不油腻，自然提亮肤色，提亮它不是假白，涂完以后清清爽爽的，没有护脸的这种负担。而且你要知道的是，很多防晒用品孩子不愿意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容易啊刺激眼睛。海龟爸爸呢，因为是物理防晒，没有什么酒精、香精、色素、防腐剂，所以呢孩子在涂的时候呢，你也不用有这样的担心。有人就说了，那这个价格是不是很贵？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13克正装气垫只需要99元一个。我们建议大家呢买的是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新的规格，只需要109，相当于到手2个气垫，这样就会更划算，这样 整个夏天都够用了，整个夏天这一个套组就够用了，一整个夏天你的防晒霜只花109元，你想想看这是多划算的，而且又是这么安全的，对不对？好了，那家里有3岁以上宝宝的家长，我们注意啊，3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建议他啊，就是用这个防晒气垫，3岁以下的宝宝不是不建议用，而是不适合长时间的在户外强烈阳光下活动，因为宝宝们的视网膜还是比较娇嫩的，3岁以下的宝宝还是建议啊在温柔的阳光下活动，这种强烈阳光下活动不推荐3岁以下的宝宝。好，千万别犹豫啊，这种纯物理防晒气垫设计，哎，孩子自己就会用哦，现在下单给孩子一个清爽不晒黑不晒伤的夏天。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区来找海龟爸爸的物理防晒气垫啊。然后呢，你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可以点击乐购908，直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啊。当然除了小朋友们的防晒，妈妈们的防晒是不是也要更新了呀？去年的防晒适合今年的你吗？好，还有护肤香水啊，男士女士的都有，衣服鞋子食品日用品，小朋友的这个地球仪，还有烟酒茶等等等等啊，都可以在我们乐购908当中找到。哎呀，近期有不少的产品都有特惠价格哟。希望大家这么炎炎夏日在手机上买买买吧，更清凉。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条信息。这个信息呢，听得娟娟心里是一揪啊。我们来听一听咱们这位热心听友给908的听众朋友带来的及时提醒。
3: 合肥绕城高速由西往东离金奈路1公里处有一个拉西瓜的货车翻了，请注意安全。
0: 好，这是合肥绕城高速西向东方向，距离金寨路道口大概1公里的位置啊，有一辆拉西瓜的货车侧翻了。一方面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正在绕城高速上，距离金寨路道口比较近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现场避让一下啊。谢谢咱们这位热心听友，尤其是西向东方向的车友啊，咱们一定要来留意一下。另外一方面，我也挺替瓜农心疼的，就是种了一季的瓜都准备拉来合肥卖了啊，这个时候 一下子侧翻了，估计可能会有不少的损失啊。我们大家对于瓜农啊多一些包容啊，多一些包容。谢谢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注我们交通九零点八。如果可以在生活当中啊看到瓜农卖西瓜，刚好自己也需要啊，就买一个瓜。因为说实话，这么热的天，他们种西瓜和卖西瓜都挺不容易的。好，交通九零点八，我们接下来继续直播我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下半段。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5: 我喜欢朗诵唐诗，
6: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7: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8: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此时此刻的直播。交通90.8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老师啊。各位同学们坐好了，接下来开始考试了。在刚才呢，我们考了一道新闻延长知识题啊，然后呢就会让我知道，哎，果然有一些知识还是需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考一考，以考促学的啊。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我一直以为啊，从台湾刮过来的风简称台风。哎，今天的节目让你长知识了吧，对吧？还是需要常常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因为你会发现，哇，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知识都是对你来说是新知识，或者说哎，会刷新你原有的知识的。好了，我们也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终身学习的好伙伴、好习惯啊，给所有的爱学习的小伙伴、大伙伴们啊点个赞。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学习啊，我们接下来要学习到的这道题目，你可以说它是脑筋急转弯，但是

也跟地理有一定的关系啊。这道题目呢，它是一个谜语题，谜面就三个字啊，请大家来猜一个城市的名字。谜面是萤火虫啊，请大家来猜一个城市的名字。萤火虫三个字，请大家来猜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呢，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啊，很多朋友都把它列在了自己的旅游清单当中。这个城市，哎呀，温度很舒适啊，景色也很美丽啊，是不是？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多说会泄题。那我们现在等待着各位同学们你们的答题咯，请把你们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请大家猜一个谜语，谜面呢就三个字，萤火虫，然后来猜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的名字两个字啊，萤火虫。哎，能猜到什么样的城市的名字呢？好，请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哇，这道题目大家答题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啊，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开始刷屏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朋友在答题，答题的正确率如何。

0: 好了，那这个城市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1: 这个城市我非常熟悉，我经常出差到的地方去，它就是云南省的省会昆明。
0: 哦，您猜是昆明，那么昆明是对的吗？微信平台上陆陆续续都有朋友开始刷啊、哦，刷刷刷的发答案，都说是昆明。那大家也解释一下嘛，你为什么一想就想到了昆明呢？萤火虫。好，我来看看看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萤火虫嘛，它在晚上是明亮的，所以它跟明有关。在我们中国哪个城市它是旅游城市，它又有明这个字呢？那自然是昆明了。这么一解释，好像也对啊。好了，各位同学们，这次的答题啊，答题的朋友很多，答题的正确率也很高啊，100%正确。所有参与答题的朋友们，你们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哇，这很难得出现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居然有一道题目大家答的全对呀、啊、这么一点没有争议吗？萤火虫嘛，首先它是一个小昆虫咯，对不对？它又是明亮的咯，那就是昆虫啊，昆明。昆虫明亮，昆明啊，这样大家就 OK 了吧。好，接下来这道题目呢，要考考各位啊，人工智能相关的知识你们掌握的怎么样了？这道人工智能题目呢是这样的啊，就是机器人能和人对话，它主要运用了人工智能当中的哪个技术？有点难，我给大家三个选项啊，这个三个选项分别是虚拟现实技术，还有模式识别技术，还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请问你觉得是怎样的一个特别神奇的技术能够让机器人和人能够对话呢？哎，好，是虚拟现实技术呢，还是模式识别技术呢，还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呢？好，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姑姑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是娟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答题。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出的这道题目啊，是一道人工智能知识题。机器人能够和人对话，主要运用了人工智能当中的哪一个技术？是虚拟现实技术，还是模式识别技术，还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各位，您是如何选呀？看来啊，今天有不少的新朋友参与答题，因为老朋友的话我们都会看到他们的名字啊，新朋友的话呢就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好了，今天呢大家在这道题目上啊答题也是100%正确，就是答题量有一点点少。大家对于人工智能知识啊真的需要更多的一些掌握。我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参加了我们单位啊，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组织的一次人工智能的学习。哇，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哇，一下子颠覆了很多以前我的知识，我的印象。然后呢，我发现人工智能确实会给我们当下的生活和今后的生活带来特别大的改变哦。然后如果我们善用人工智能知识的话，哇，你会发现工作当中会越来越轻松，当然你也会有危机感。这个人工智能越来越发展，是不是会替代掉很多人类的工作呢？所以我们啊，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了，孩子的创造力、想象力、孩子的批判思维啊，孩子跟人工智能知识的这种接触，我们都需要加强一点。好了，题外话说多了。作为一个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孩子教育的主持人啊，大概也和老师一样，就是一说到孩子的教育就会滔滔不绝，容易跑偏的。好，回来答题。好，机器人能和人对话，它主要运用的是人工智能当中的哪一项技术呢？这道题目的答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因为大家都选了唯一的一个正确答案，就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的，机器人对话的核心技术呢，它属于自然语言处理，不是单纯的语音识别啊。那么语音识别呢，只是负责把声音信号转化为文本，属于输入这个环节。但是呢，自然语言处理呢，它就负责理解语言当中的意思，然后再生成回复，这是人机交互的关键。自然语言处理呢，它涵盖了像是语言意思的处理，也就是语义理解、语境分析、情感判断和回复生成，属于认知层的技术啊。比如说啊，聊天的机器人理解用户的意图之后生成答案，哎，通过语言的这种形式来回复用户，也就是回复人。哇，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技术呢就叫做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答对了吗？怎么样，就是在娟娟的节目当中你还是会发现，哇，题目有点难啊。好了，遇到难题不可怕啊，我们接下来一起继续挑战，你会发现越战越勇。好了，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啊，继续来听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娟娟接下来来出题，接下来这道题目呢是一道安全知识题，想要问问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大伙伴，哪一种灭火器它不适用于扑灭电器火灾啊？对，火灾呢它也要分啊，按照起火原因的不同它要分很多种。那电器火灾呢，它有一些灭火器是不能用的，但有一些灭火器它是适合的。哎，好，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哪一些灭火器不适合用于扑灭电器火灾？二氧化碳灭火器能用吗？能扑灭电器火灾吗？干粉灭火器可以扑灭电器火灾吗？泡沫灭火器可以来扑灭电器火灾吗？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这道安全知识题希望大家认认真真的来答题啊，认认真真的，要不然扣分。好了，然后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如果小朋友要是知道答案的话呢，爸爸妈妈可以来帮忙啊，帮忙直接把小朋友的答案要么敲文字啊，然后或者也可以语音回答都 OK。

啊，这道题目啊，这道题目我们微信平台上答案呢，就比较五花八门了啊。有说，这个泡沫灭火器不能扑电气火灾啊，也有说干粉灭火器不能扑这个电气火灾，还有人说二氧化碳灭火器，那个二氧化碳灭火器不能扑灭电气火灾吗？首先有一点我们要跟大家明确，就是如果电器着火了，咱千万千万不能用水，对吧？因为水导电啊，对吧？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明确啊，最好的就是用灭火器。现在很多家庭当中，甚至很多的居民楼、办公室啊、公共场所当中都会常备灭火器。但是灭火器也分类啊，比如说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泡沫灭火器，这是比较常见的。那哪一种灭火器不适合扑灭电气火灾呢？好，有朋友说是泡沫灭火器，也有朋友说是二氧化碳灭火器啊，大家的答案都比较多啊。哎呀，看不到大家的名字，大家把名字就注在你们后面答案后面吧，我都不能点名表扬了，娟娟好着急啊。好，这道题目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哪些灭火器它是不能扑灭电气火灾的，这是一道安全知识题，请大家仔细听啊。水型灭火器它是不能扑灭电气火灾的啊，因为主要成分是水嘛，导电性强，喷到带电设备上就会形成电流通路，导致灭火人员和其他的人员的触电损伤，这是非常不合适的。那么像泡沫灭火器呢，也是不能用的，泡沫灭火器当中也是有大量的水分的。还有酸碱灭火器，酸碱灭火器它是药液当中导电，而且还有腐蚀性，会损坏电气元件。好了，问题又来了，哪些灭火器可以用来扑灭电气火灾呢？首先，干粉灭火器学员性很好，它的主要作用是隔绝氧气来灭火啊，适合大多数的电气火灾。二氧化碳灭火器它不导电，无残留，适合精密仪器或重要电气设备啊。我们关键要提醒，电器着火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啊，先切断电源再灭火，这是最安全的做法。但是对于我们没有扑救能力的孩子来说，我特别特别在这儿提醒一下，没有扑救能力的孩子来说，遇到火灾，咱第一件事情是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然后再去大声的呼喊，请有能力的大人来灭火。小朋友们，你们一定要记着了啊，遇到火灾的时候，第一要做的是请你们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然后再去呼救，请有能力的大人来灭火。好了，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今天这一堂考试啊，这个考完结束，各位交卷的情况分数到底怎么样啊？有一点压迫感哈。好，不管怎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都学到了相关的知识了啊，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是娟娟，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结束这一周的直播，周六下午的5点钟我们再见了。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908高速现场，时间来到了5:00。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目前高速公路当中的施工信息。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施工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车辆仅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10号工期结束。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刚刚呢为大家来梳理的是目前高速公路的实时动态信息。那么您在出发之前啊，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合肥，一起了解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那么到傍晚的5:00这个时间段，晚高峰是否已经正式的拉开帷幕了呢？那么从礼拜五的晚高峰相对来讲呢，会比其他的工作日啊来得早一些。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关注到啊，长江西路的高架桥目前呢由东往西，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呢，目前呢是已经开始车辆慢慢的汇聚起来，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今天选择从长江西路啊，由西往东进城方向的话呢，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除此之外，我们还关注到啊，今天呢在南一环，目前呢南一环有两个路段，首先呢是由东往西的方向呢，我们也关注到在南一环和徽州大道的交叉口呢，目前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行驶在这个位置呢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除此之外，第二个路段呢是反方向啊，南一环呢目前是由西往东，在梅山路下川桥的这个位置呢车流量稍稍也是有点大的，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在晚高峰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好，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7: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合肥市区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较为平稳的。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南二环的满沙路下穿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两车追尾，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这边请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各架桥，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车辆在陆续的上升，那我们交警啊在玉兰大道的上桥匝道进行了交通管制，这边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注意了，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合作化路各架桥的环山路桥面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金寨路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都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的。那么城区的东边，尤其是这会儿的南北一号各架桥的南二环的连接部，包括这会儿的朗西路与玉溪路的连接处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车尾。那么环线方面的南一环从满山路下穿上金屯桥，包括这会儿的安逸北门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是相当密集的，而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啊，以及这会儿的南二环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从宿松路桥面上啊到这会儿的邻国路段，通行压力也是。

0: 西路的后店路段，现在是东西双向啊，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目前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了，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车尾。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今天姚明组合陪您在回家的路途上。
1: 没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阳。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对，刚刚呢在我们接刘警官的播报的时候，也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周五，周五的晚高峰是率先拉开帷幕了啊，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现在行驶在拥堵的这个路段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么刚才呢南二环啊是有交通事故的打扰，所以也提醒一下我们在路过这个交通现场的各位车友朋友呢，一定要提前这个绕行或者是避开这个事故的路段。
0: 好，这个周五晚高峰路面的通行的动态，大家别忘了第一时间传递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
1: 对，这两天呢我相信哈，除了这个交通的路况之外呢，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天气的状况。因为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已经于昨天晚上呢是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巴威呢是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呢在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那么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呢是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也就是说是13到15级的台风，每秒呢是40到48米。登陆之后呢将继续会向西北方向移动，12号到14号啊台风呢将穿过我省北上。所以呢这段时间啊，大家呢其实都比较关心和关注这个巴威会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哪些影响。首先啊，第一个影响呢要提醒一下大家，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消息，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

0: 黄山风景区呢，7月11号，也就是明天啊，将有，因为受到八威的这个影响，将有持续的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的过程，对于索道运行以及旅游安全的影响比较大。为了切实保障游客的健康和安全，黄山风景区呢将全域于明天和后天，也就是11号和12号呢暂停对外开放，届时各入园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广大的游客呢，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已经入园的游客呢，请在强对流天气到来之前，及时根据景区工作人员指引安全下山。那么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已经预约购买景区门票，也就是明天后天11和12号两天门票以及景区其他消费项目的，请从原渠道退订，或者是呢改期预约游览。
1: 好，另外呢，我们了解到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九华山风景区在明天开始呢将会有持续的强降水，包括大风天气过程。为了保障咱们游客的安全，九华山风景区呢将在明天到后天暂停对外开放。到那个时候呢，缆车索道会同步的暂停运营。7月13号呢会视天气情况恢复开放。那么准确的开放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景区的官方的通告。
0: 是的，我们了解到了这次这个受到八威的影响呢，大家也是严阵以待啊。11号到14号呢，我省会有强风雨天气，大别山区、皖南山区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250到350毫米，单点可能超过500毫米。降水呢，相对来讲集中的时段呢是12号和13号。1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呢，沿江江北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局部会出现特大暴雨。
1: 好，另外呢，大家也特别关心哈，这个台风八威这个威力对于合肥的影响。那么从明天开始到14号，台风八威对合肥市呢是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其中呢12号到13号是降雨的集中期。11号开始的全市的平均风力将会增大到4到6级，阵风呢是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12号到13号呢是大到暴雨，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西部、南部包括山区局部地区呢会迎来大暴雨，预计两天的累计降雨量80到120毫米，西部和南部包括山区局部地区会超过150毫米，伴有局地的这个短时强降水和大风。14号之后呢是多阵雨或雷雨。今天、明天两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大家已经发现了，温度呢是在不断的飙升，35到36度。
0: 你说这个温度不断飙升啊，在今天我们的冷知识热思考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给大家来讲一讲风雨前的高温密码。就为什么说就这两天大家会觉得温度特别的高，这个俗称叫台风空调外机效应。那么一会儿呢，在我们的冷知识当中呢会和大家详细来说。说到这一次的这个八威呢对我们的产生的这个影响，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比如说这个降雨量大呀，阵风风力强，致灾风险高之外呢，其实还要防范的像市区的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加强极端大风天气灾害的防御。这次的台风持续的时间相对来讲比较长一些，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比如说呢，像景区旅游啊、电力设施、农业生产、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还有设施农业易发生损坏，户外活动、高空和水上作业呢有安全的风险。
1: 是的，那么现在呢，台风八威的北上路径，包括对咱们安徽的风雨影响，依然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FM90.8，继续关注一下这个台风最新的路径和强度的变化，并且呢，及时看一看天气预报的这个显示啊。其实说到这个台风，听说现在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吸力是
0: 看不见了，是吧？
1: 对，而且它的吸力是特别强的，就不断的去汲取很多的这个水汽，包括这个雨量等等。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虽然看到这个消息，说它的这个风力已经减弱到一个台风级别，之前说是17级嘛，现在已经减弱到13级，但是它的雨量，专家说了并没有减少。所以说呢，当八威对这个周边，比方说浙江啊，对于福建啊，包括咱们安徽产生影响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关注。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提醒大家了，现在极端天气它发生的概率比之前会高，
0: 对，
1: 而且是来匆匆去匆匆，不带打招呼。
0: 是，而且今年呢又是进入到就是厄尔尼诺的现象最严重的一年。
1: 对，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啊，就是这种极端天气的防范的工作。
1: 是的， 好，那么现在路面的情况大家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16，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乐瑶组合，不是乐瑶组合，姚明组合，乐瑶一鸣陪你在回家的路途当中。这是把我自己隐身了吗？是因为台风来了，我得躲雨，
1: 赶紧躲起来。说到这个台风对大家的影响，一会儿呢，我们在冷知识思考当中和大家再聊一聊，就是为什么说是风雨前的这个高温密码啊，到底是什么样？什么叫做这个空调外机效应？
0: 对对对。不说是合肥了，听说杭州的朋友现在也很奇怪，说杭州人都懵了。说现在杭州的天空
1: 艳阳高照，
0: 美，蓝天白云，这加完全是拍照不加滤镜的那种。
1: 所以为什么说就是风雨之前，风雨之前的宁静？
0: 对，它是有欺骗性的，就像那句话叫静水流深啊。虽然说呢，你会看到有一些水面是特别安静，其实那是暗流涌动。
1: 你知道我这两天就真的很头疼，为什么很头疼？我这两天就是我不是跟你说。说了吗？就是那个上一次就端午节的时候那场大雨，然后就是家里漏水嘛，所以呢，
0: 浇灭了你的热情。
1: 你听我说，然后我这两天因为在修防水，又就是外面下大雨，我家下小雨，结果这下雨一直淅沥淅沥淅沥淅沥的，就是没办法修。
0: 不是关键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修好了没？马上这个台风对安徽的影响要开始了。
1: 所以你知道吗？我这两天在家里面就是全部断电断水，就是把那个电闸全部拉下来了，房子不敢住人了，怎么办？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来，以台为家，我觉得住在这个我们安徽应急广播的直播间应该是最安全的。
1: 所以呢，我在这次应急直播，是不是？
0: 对啊，时刻应急，时刻准备着。
1: 那我还得拖家带口一块住着。
0: 一起来，全家总动员嘛，对吧？
1: 哎呀，所以啊，你看哈，确实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不便啊。
0: 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极端天气的认识，一定要有拔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就之前可能没有发生的，现在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包括你看，现在台风的外围云系，像前段时间出现在这个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其实它并不是台风，上一届台风叫什么名字来着？叫美什么来着？
1: 美杜莎？
0: 美杜莎是吧？是。这名字真美丽。
1: 他的这个名字太多了，
0: 对，
1: 他每一次不同的台风不同的名字。
0: 是的，是的，它只是外围云系的一些影响，就造成了这么严重的龙卷风。
1: 那你还别说湖北呢，就是咱们安徽长丰县，
0: 对，
1: 长丰县就是上周也是有局部的这个龙卷风出现
0: 的。对对对，我们看到是很多朋友发的这个视频信息，所以对于这种恶劣天气，大家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包括家里有没有应急包啊？遇到这个情况，如果万一出现了断电断水，像乐瑶家里，你的应急包有没有准备？包括一些干粮。
1: 我家里备了好多
0: 吃的喝的。
1: 我真不瞒你说，我今天刚买了鸡蛋啊，矿泉水啊，然后
0: 不是关键，鸡蛋你怎么吃呢？你断电了怎么吃呢？
1: 面条之类的东西，
0: 你不能煮啊。
1: 不是，
0: 燃气可能。
1: 然后那你就用那个
0: 面包饼干，
1: 不是，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卡式炉的那种，就家里小炉子用一用。然后家里面还准备了很多的盆，那种大盆。
0: 你是罩在头上是吧？这样的话躲避风雨是这个意思吗？
1: 说的我感觉我好惨。哎呀，真的，我们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好，风雨前的高温密码，一会儿呢和大家来说，那也可以说一说，就是在以往，因为我们其实到内陆省份很少会见到，就是那种就是
0: 极端的
1: 连根拔起来的那种
0: 对，或者是汽车都会吹翻了那种啊，那个可能是在沿海，像浙江啊、福建、
1: 对
0: 广东
1: 是
0: 海南那边会出现。但是我们多多去储备一些应急知识是特别重要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段我们还有一道这个叫热身题要和大家一路分享啊。
1: 还热身吗？
0: 热一定要热身呐，无论什么时候咱们要有好状态。
1: 我们平复一下心绪哈。好，今天的热身题来说。
0: 对，因为说到台风，我们都知道从海上吹来，那么今天的热身题脑筋急转弯就和海有关。海的儿子是谁？
1: 海
0: 海的儿子是谁？之前我们不听说过那个脑筋急转弯，就是花的儿子是谁？花的孩子是谁？答案是花生米，是米。
1: 是米。
0: 对。
1: 所以呢，海什么呢？
0: 海什么？
1: 海上生台风。
0: 我们只是把这个思路告诉大家，未必要走这个路线啊。
1: 因为这段时间海上是巴威来了，对。海的儿子是谁？海的儿子是巴威。
0: 是巴威是吧？
1: 对。
0: 你能远离点吗？能再减弱点吗？好，今天我们的脑筋急转弯，一起来热热身哈。大家发散一下思维吧，不要拘泥某一种答案类型啊。
1: 脑筋急转弯，哎，这个海的孩子是谁？是吗？
0: 对，海的孩子是谁？ 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这首歌送给大家，一笑倾城。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
1: 好，海的儿子到底是谁呢？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是怎么来回答的。
0: 嗯，
1: 哎，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花的儿子是谁，花的儿子是米，花生米。
0: 对，之前我还听说过地的儿子是谁的，地产丰饶，对吧？地产丰饶，所以的儿子是丰饶。
1: 这有点太牵强了吧。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海的儿子是谁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2: 海的儿子不是海尔吗？
1: 海尔。
0: 海尔。哦，
1: 海尔啊，海尔兄弟。
0: 海尔兄弟，海尔空调。
1: 海尔兄弟。
0: 好，这里有听众朋友说，
1: 海尔兄弟真的有点像。哎，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不动画片嘛，他也是在讲述的是他们在海上的一些故事，对吧？
1: 是的。
0: 好，这位朋友说，我觉得应该是明月呀，因为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绝大多数朋友都发来了这样一个答案。
1: 海上生明月。啊，还有朋友说海参崴。
0: 海参崴。
1: 海参崴。海参崴。是崴。
0: 崴崴。哎，这答案也可以啊。
1: 海参崴。
0: 听听这位朋友。
3: 海的儿子是明月，因为海上生明月。
0: 海上生明月。来，有没有更有创意的答案？如果说大家都是同一条思路的话，就没有意思喽，对不对？
1: 尼古拉斯海之蓝是什么意思？
0: 对，
1: 是尼古拉斯是吗？
0: 来，这位朋友在微信当中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就有的时候大家的创意的点可能我们很难 get 到。更多的朋友说，海的儿子就是月亮啊，因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开始吟诗了啊。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1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908此刻气象，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35度，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0: 了。

0: 好，这段时间呢，大家也会感觉啊，天气非常的燥热、闷热哈、不知道有没有跟我有同样感受的朋友？一到下午三四点啊，人在工位上，精力啊，就好像是被抽空了。
1: 那乐瑶，你不容易啊，你还能延续到下午的五点半。对吧，你现在依然是抽空的还是能量满满的，我觉得你现在依然是激情飞扬的呀。
0: 那主要是因为我吃了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呀。
1: 这么神奇，它有什么样的，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有什么样的功益呢？
0: 哎，不但能提神还能够补身，对不对啊？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后哈，照镜子感觉气色暗了一层，这个时候你需要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来补补哦。
1: 对，
0: 它是燕之屋新一代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易吸收，而且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那燕窝的原产这个原料呢是来自于印尼钻石产区，所以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一盒里面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啊，这个上班族可以吃，然后呢这个连孕期宝妈都可以放心安心的吃呢。
1: 对，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是高温炖煮的哈，灭菌特别彻底，您不需要去冷藏，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口感相当不错，是非常清润滋补的，它是温补的方式。这个孕期宝妈呢，如果没有胃口的话，你随时开一瓶就可以吃了，味道相当不错，而可以补充营养。大家知道这个燕窝呢，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这是因为呢，燕窝当中有非常珍贵的燕窝酸，它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我们看网上很多的这个博主啊，孕期的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这个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相当的棒啊！宝宝出生以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关键是现在啊，原价576，现在只要299，它是一个给我们90.8的听众福利的这样一个时间阶段，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包括人情往来啊、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你这个价格299就是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
0: 对，
1: 你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
0: 而且呢，不仅是自留，就是你自己吃，很划算，送人也挺好的，因为现在有这个红色的礼盒啊，既体面又有心意，这个红色的大红色的礼盒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啊，看起来特别的贵气十足，显档次。那么现在福利价呢是299元，而且呢买6盒送一盒，买10盒呢是送2盒。如果你自己平常喜欢吃，然后呢你想囤货可以没问题，如果呢你想就是走亲访友，你带上也没有问题，答谢客户也可以，或者呢是给这个员工发福利也是可以的啊。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啊回复299，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
2: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3: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2: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3: 谢谢。
4: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2: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5: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2: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这个时间呢，合肥市区的周五的晚高峰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趋势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您做一个综合的梳理。你好，刘警官。
7: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啊仍然在持续的上升，那么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首先来看到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朗西路过架桥的新安江路桥面上一辆故障车啊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导致这会儿南往北方向啊现在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大的，目前尾部已经陆续徘徊到了蓝飞河的连接部，那么请观望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蓝北一号高架的望江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 也是两车之尾，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了，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多些来行。那么除此以外，这会的长江西路过架桥西往东方向，在西二环的桥面上积压的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合作化路过架桥的无绿灯的下桥口，包括这会的金寨路过架桥的西右路段南往北的方向啊，现在通行的速度也是较为缓慢，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车尾。那么再来看到环线方面，这会的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穿上金屯桥，包括这会的安一本嘛，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现在是东西双向，车辆积压的都是相当密集，这边建议大家啊，尽量选择地下的桥面来行驶。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的苏松路桥面上的花园大道路段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北二环靠近大方影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现在积压的流量较为突出。那么除此以外的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现在是东西双向，以及这会儿的长江西路与凤岭路段西往东的方向，目前排队的压力也是较为突出，这边也请各位啊，经过施工路段或者是拥堵的路段，一定要注意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那么最后特别关注一下，这目前高中放学的高峰时段啊，尤其是这会儿的四周门前的银淮路啊，包括这会的锦绣中学的天都路与紫巡路，包括这会的八中的西游路段，目前积压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经过学校周边的家长车辆啊，一定要注意了，急停急走，不要在路边长期等待。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8: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9: 哪来的强光？
8: 哦，飞天说说话了。
9: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8: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

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傍晚的5:40，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 FM90.8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这个晚高峰是乐瑶一鸣陪大家轻松度过周五的晚高峰，会不会那么轻松？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这个路面上的整体的状态会不会稍微轻松一些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及时来反馈。
1: 今天呢，在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当中啊，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海的儿子是谁？刚才我们之前也出过啊，花的儿子是谁啊？有人说是米，因为花生米。
0: 对，
1: 好，那海的呢？海的儿子是什么呢？是谁呢？
0: 海的儿子，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我觉得应该是炒面，因为海参炒面。用的是谐音，就是海参的参和那个生啊，生生产的那个生，用了一个谐音。
1: 好，除了明月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0: 来发挥你的创意思维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1: 今天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他真的好浪漫。他说，我觉得海的儿子是身着浪花白军装的海军将士们。
0: 说得好啊，是驶向深蓝的辽宁、山东、福建三艘航母，是列阵巡航的整支海上舰队。真的，我们感谢所有海军的付出。你想想看，守卫着祖国的大海的这样一个安全，真的，我们说每天我们可以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默默的前行。
1: 好，回答得非常棒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答案？微信平台当中还有一些。大部分的朋友哈，都是说到的海上生明月。
0: 哎，这里有个朋友说，我觉得是海苔，海带，带就是下一代的意思啊。
1: 在那个童话故事里面，就是海的儿子是谁？
0: 海的儿，那我们好像以前确实有这个童话故事啊。但真的，我觉得现在已经忘了故事当中说的一些内容了。
1: 那个神话嘛，就是看的那个敖丙，东海龙王三太子
0: 啊，
1: 对不对？
0: 你说的是
1: 龙王爷的儿子，对不对？是海的儿子敖丙。
0: 你说的是那个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是吧？不叫海的儿子，海的女儿
1: 啊，海的女儿。
0: 小美人鱼的哥哥，那答案可以是小美人鱼的哥哥，或者是海王子。好，欢迎大家继续把您觉得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
1: 对，还有位朋友说是海绵宝宝。
0: 海绵宝宝，
1: 是海绵宝宝。我儿子看的海绵宝宝就是海的儿子。
0: 哎呀，其实我觉得每道题目无需所谓的标准答案，大家开心就好啊，只要有自己的理由就好。好，接下来时间要走进我们今天的听见你说。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做一个造句游戏，或者叫填空。好像这种填空造句游戏呢，一般来说只有在上学的时候才会有。今天我们就来重温一下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走过的最什么什么的路，咱们一起来填个空，再来说一说你和这条路之间的渊源。走过的最什么什么的路呢？比方说最难走的路，我走过的最难走的路，
1: 最美的路，
0: 最美的路，最堵车的路，让我觉得最难过的路等等啊，最堵车的路，最危险的路，

0: 好，一方面呢，大家可以来填空，填了空以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发散思维来说一说，你走这条路为什么给你留下了这个心中的烙印，为什么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哎，我们看到了网上很多朋友都在参与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走过最长的一条路，不是地理上的长，是心理上的。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在45分
1: 什么样的一条心路历程啊？
0: 对，45分的广告之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重温。好去念。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47，我们的听见你说，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来填空你走过的一条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路。当然了，不光要填空，还要跟我们说说你和这条路之间发生的故事。就像刚刚那位网友说的啊，我走过最长的一条路，并不是地理上的长，而是心理上的。他说去年冬天的凌晨2点，电话响了，朋友在电话那头不说话，只听得见呼吸声。我问他在哪里，他说在阳台，风很大，但是我一下就清醒了。他说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聊天，从他前任的第一次见面聊到最后一次吵架。凌晨4点的城市特别安静，我就窝在沙发里，手机贴着脸都发烫了。他说我想通了，那个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他说那通电话5个多小时，我觉得自己走了一条好长好长的夜路，终于陪他走到了天亮。
1: 你知道吗，就在说这个听友发来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是让我一下就是想起了大概也是5-6年前吧，有一次我们俩打电话。
0: 也打得很晚，
1: 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1: 有一次打到凌晨，大概有
0: 一两点钟。对对对，
1: 真的是这样。我现在已经忘了那次我们讲话到底要讲什么。
0: 对，
1: 已经忘了，
0: 话题已经忘了。但是确实，
1: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就是我晚上我老公睡觉之前，我们俩在打电话。但是我老公夜里醒了以后，
0: 我们俩还在打电话。
1: 再说，
0: 那个是不是你也是走的最长的一条路啊？
1: 都在想，是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个路到底在讲什么了。
0: 你虽然不记得路的风景，但你依然。

0: 每天晚上会散步的路，就是我下班回家，如果不是很迟很迟的话，一般大概在个六七点钟这个样子，吃完晚饭以后我就会出去散步。就是他走的这个路可能也就是家门口小公园的路呀，或者是就是那个绿化带呀，就是旁边呀，就是也就是在我家附近大概也就是3-5公里这个样子的，也没有说有多好看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1: 最放松的，
0: 对，是，就是晚上那个下班的时候，就那个散步的那个路上，让我觉得就是最舒服的。
1: 是的，是的，远离了白天的喧嚣。
0: 对，
1: 这个脑海当中没有任何的工作，没有任何的什么稿件，我只有轻松的人生。
0: 然后我散步的时候，因为会跟我爱人去聊聊天嘛，就一般我会讲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呢，他就会说，
1: 你节目里还没讲够啊。
0: 然后回家以后，所以他很烦，他很烦我，就是老是觉得我说话说了多久，我们家话全都被我一个人说完了，就是。但是我是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我又跟他讲一讲家里面的事情啊，我也讲讲孩子的事情啊，等等。就我觉得那个是我这几年人生当中觉得最幸福或者是觉得最放松的时刻。
1: 而且是和你最爱的人走在一起。
0: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就是让我最
1: 有松弛感的。
0: 对，是的。
1: 那我觉得就可以，你这么填空，就是我走过的一条最具松弛感的路。对吧，完全可以。来，把这个题目抛给大家，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你走过的一条最什么的路。其实这个走的话，可以是你走路，也可以是你开车，或者是你人生经历的一条路。我来举个例子，说我自己啊，我走过的一条最远的路，你知道是什么路吗？有人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你去的这个目的地就在你的眼前，就在你不远的地方。
0: 但是你
1: 却过不去，你始终走得特别慢，你知道，你觉得它离你很远，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过来。
0: 然后呢，
1: 这是在哪一年？那是在
0: 20哪里？
1: 去哪里？去台里，从家到台里。你知道很近啊，我从我家到台里很近的，5分钟的车程。
0: 为什么？
1: 因为那天的雪非常非常大，2018年的1月3号还是4号，我可能大家已经忘了啊。那一天，当时我和朱杰过来上直播，晚高峰的直播。你知道吗？当年他是
0: 挺着大肚子，
1: 怀孕啊，有几个月叫大概3个月4个月就要生产了，肚子还挺大。他当时到我们家去接我，接我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车还能过来。他当时开的是那种跑车吧，就底盘特别低，你知道吗？
0: 你可以说一下，但是顺路去接你，否则的话别人会说。一个孕妇都快要生了，
1: 还要接我，大家来抨击我是吧？
0: 是顺路去接你、
1: 啊？对，是的，是的，我是怕遭遇网暴啊。
0: 好，然后呢？
1: 然后呢？他顺便来接我的路途当中，就走着走就发现他的车底盘低，就没法开了。他就迅速反应，把这个车停在了路边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两个走着来上节目，你知道吗？其实平时走这条路很近的，但那天雪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真的明白了什么叫
0: 车子就停在路上了。
1: 对，停在路上没法走，停在路边嘛，没法走了。当时在路上已经很多车已经没法开了，特别是新手，我没办法呀，我又怕他摔着，但是节目好像又快要开始了，
0: 你要把他扶着。
1: 我怕他扶着，但是又怕我摔跤，把他给带着摔跤，那就特别危险了。所以当时是特别矛盾。哎呦，我当时真是觉得这个路怎么那么远呢？平时天天走的路，怎么那天就如此的遥远，那么的难走？什么叫一步一个脚印？
0: 然后呢？
1: 走到台的这个东区吧，东区的这个位置。竟然那个地方好像路还封了，还没法过马路。然后我们还绕了一截，绕到那个绿洲西路这边。
0: 哎呀，然后绕完了以后，朱杰生了。是吗？
1: 我呀，朱姐还摔了一跤，
0: 真的摔了一跤，
1: 特别恐怖，你知道吗？而且摔的那个速度特别的快。后来我把这个事儿跟我妈说了，我妈说：“你怎么不知道去扶一下呢？”我说：“你不知道她摔的速度有多快，我来不及反应。”
0: 你这事怎么能跟你妈说呢？你应该跟我们领导说呀。
1: 因为我是不是跟我妈说，我说是要不要晚上的时候还让她去一趟医院啊？因为我们得陪一下她。
0: 你看当时就发现场报道，知道吗？你不要那么着急着来了，我们不拘泥于直播间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只要有电话，直播间可以在我们任何一个地方。
1: 你咋觉得路上就是产房的感觉？
0: 你知道吗？就是你当时应该现场就在那个地方停滞下来，你可告诉大家，就是本台记者本台门口报道。

0: 是这个意思，这才有这种深、这个这特别鲜活生动、对不对？
1: 对，热搜本台记者摔了是吧？
0: 本台记者生了。哎呀，这个说到这个路、我相信啊，在大家的记忆当中肯定是会有那种最美的路也好、最拥堵的路也好，或者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条路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对，
0: 刚刚呢一鸣老师说的是应该是记忆犹新的啊、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是给你留下这么深刻印象的最难走的一条路。
1: 对啊，所以以后遇到这样特殊天气应该留有更多的提前量。其实那天我们已经提前了不少时间、但是明显还不够，因为路上确实也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车不能开了。好的，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更多的啊，你走过的一条最什么时候啊最危险的路，当然也可以。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走过最危险的路，高中毕业之后坐我爸开的摩啊不是摩托车，是拖拉机，拖拉机翻了。
0: 嗯，拖拉机啊，是爸爸开的拖拉机，然后这个翻了。
1: 他说我被卡在拖拉机的下面，那后来怎么样？后续的故事怎么样？
0: 后续啊。后续他就是还好啊，
1: 被救了，
0: 不然现在都不会给我们发信息了，对不对？还好，
1: 对，我
0: 心中的万幸。
1: 对，是的，我就怕他受伤比较严重嘛。
0: 好，这边有一位朋友说，2018年7月啊，他说我第一次呢去西藏，选了传说当中最烂的路，看最美的风景的丙察察线。哦，丙察察线，他说从云南的丙中洛出发那一天呢，下着大雨，路面呢是被大货车碾出的两道深沟，中间隆起高高的鱼脊背，然后呢，因为我的越野车的底盘不够高，所以呢，每过一个水坑都能够听见啊刮底盘的巨响，像是在划着我的心脏。然后呢，最惊险的一个路段呢是那种大流沙的那个路段，碎石随时都可能会滚下来。他说我盯着后视镜里飞溅的泥浆，手心全是汗，300公里啊，开了整整两天。然后呢，就是发现这个车右前面的这个轮轴承坏掉了。但是翻过最后一个垭口，看着雪山的那一刻呢，我觉得这条路走得值。啊，就是他走过的最难走的一条路。哎，你说这样的一条路的话，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我去年差不多也就是这个季节去到的那个新疆去嘛，从去新疆，然后从南疆，对，从南疆，我是落地自驾，从南疆然后到北疆去嘛。
1: 嗯，
0: 哎，我觉得当时
1: 那条路印象特别深。
0: 对，是的，我现在回忆起来的话，我真的是觉得
1: 那个路好开吗？因为大家知道新疆呢是地广人稀。
0: 就以前肯定是不好开的，
1: 现在就是路况也变得非常不错。
0: 对，现在就修好了。
1: 山路呢？山路好开吗？会有一些危险吗？因为你平时开山路的这个机会应该很少。可以回忆一下啊，现在这个乐瑶的记忆的闸门正在开启当中。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微信，他说：“哦，他说有了拖拉机的那个扶手，最后撑住了，他说救了我一命，天哪，不幸中的万幸啊。”有一个听众朋友说，他说我走过小岗路，知道了农村改革开放的艰难险阻，我走过沿桥路，更加珍惜美好幸福的生活。总结得太棒了。感谢你的浓缩
0: 啊。我想起来那个叫独库公路，我一下忘了。
1: 独库公路太有名了。
0: 对，他每年是在6月份的时候才会开通嘛。然后到10月份的时候就关闭了。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走过的一条最什么的路。酝酿
2: 好久，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短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

0: 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 055-6515-5588， 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18: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信息。那目前的宣广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广德南环花谷枢纽至广德东收费站的主线进行封闭，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收费站的出入口，还有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东收费站的出口进行了封闭，预计施工呢是7月19号的19:00结束。

0: 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最近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大家要听好了，有一个重磅的活动呢在等待着各位。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呢正在启动当中，全程呢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呐、管线全部为大家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还有媒体的全程的跟踪和监工，这个工艺不达标呢是全部砸掉免费返工的。你想想看啊，有官方的监督把关，他们一定是特别的这个给大家带来更加有品质的装修，这个装修呢确实会让大家会省心很多。那不光省心啊，我觉得还可以省钱。这次的福利啊非常的诱惑，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还有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呢别忘了0516556303 6556303。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夏季暴雨天气多发，外出前请留意天气预报，暴雨天气尽量不要外出，一外出时应尽量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桥下、涵洞等低洼处，防范跌入深井、地坑。开车出行时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若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应汽车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如果下暴雨时身处野外，要远离山谷、积水低洼处，注意防范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暴雨伴随雷电时，不要在空旷场所停留，不接触金属物品，不站在树木、电线杆下，不在雨中奔跑，不在室外使用手机。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04，我们来集中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周五晚高峰路面上整体的通行的动态。哪些路段呢？现在车流量已经出现了饱和的这个状态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您进行全面的梳理。你好，刘警官。
3: 主播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路面基本上是一个饱和的状态了啊。那么有一条事故信息，这会儿的南一环的安一本门现在是东往西的辅道上面两车追尾，那么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了，但受此影响，后方来的车流量已经连到了金屯的立交桥的位置，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南一环目前现在西往东的方向啊，可以说是从肥西路啊一直到这会儿的金屯桥，现在主道上面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密集的。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魏家桥西往东的方向，基本上是一个全段饱和，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啊，合作化路魏家桥从黄山路到这会儿的五里林桥之间，车流量也是较为大的。金寨路魏家桥从南二环到这会儿的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也排起了长队。啊，东城区的东边，尤其是这会儿的玉溪路靠近朗西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大，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再来看到城区的环线方面，现在除了南一环的大流量以外，现在的北一环靠近阜阳路下山的位置，基本上可以从占星路一直到这会的蒙城路段，现在车流量也是相当密集的。那么南二环西往东的方向，从浅山路啊到这会的林果路段，东往西的方向，从林果路到这会的怀宁路下穿，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突出，这边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刚刚在南西二环靠近望江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一辆大货车目前拖车已经到达现场了，正在施救当中，那么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了。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的方兴大道西往东的方向，从蓬莱路啊一直到始兴路，现在上跨桥面上通行速度较慢。啊，城区的北边的北二环靠近嘉山路段，以及这会的新步步下穿东往西的方向，通行的速度也是稍缓的。那么长江西路靠近 这会儿的创新大道的西侧啊，那么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那么交警啊已经抵达现场了，但受此影响，现在西边来的车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了方庆大道的匝道位置。那么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了，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18:08，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畅通2026，陪您在下班回家的路途当中。
1: 现在呢是盛夏之时啊，你看大家每天啊感觉呢这个天气特别的闷热哈、啊、就去哪儿了以后感觉这个心情都不是那么的这个愉悦了，想要用一缕香气来抚平生活的疲惫吗？这个时候呢一款专属香水啊就是您的个性名片，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芬芳七月啊专属特惠正式开启，精选大牌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像一些大牌的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还有 Tom Ford 等等，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香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而且呢，现在乐购908商城的大牌香水宠粉节的价格真的超级划算，比如说呢原价399的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和迪奥的真我缪斯100毫升，七折到手呢只需要279.3元，还有包括呢像气场女神必备的 YS 圣罗兰。

0: 自由之水90毫升正装，七折之后呢到手只要265.3元。另外呢还有 Tom Ford 他们家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正装，偏爱清冷治愈高调这就是小众香气的，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多款香水低至209元就可以入手了，而且呢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买到心仪香水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啊，明天呢就全部恢复原价，就没有七折了，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乐购908商城的首页专区来选择。
1: 对，无论是自己使用或者说是送给朋友啊，都是特别有面子，因为都是大牌香水，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另外除了这个七折的香氛专区呢，乐购908商城还为大家带来了最新的最近的热销的爆款，全新升级的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那今天夏天的这个超值的福利，99块直接带走2条，这个价格特别的便宜，而且品质在线，
0: 对，
1: 你随便可以换着穿，而且它适合不同的生活场景。你看，因为它弹力特别大嘛，
0: 对，
1: 所以蹲下可以买菜，对吧？
0: 啊，
1: 弯腰可以抱娃，开车可以久坐，腿部完全没有任何的束缚感。
0: 对，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夏天你穿衣服，比如说你开车，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呢，你知道吗？就整个你的这个臀部啊，不是，你起来了以后会发现你的衣服都是粘在你的这个屁股上的，对不对？那我跟大家来讲，这款裤子真的是弹力超大，而且它属于那种冰丝凉感的，就是你开车开再长时间，你只要就是站起来，然后它那个衣服啊立马就会干掉，对，它就属于那种不起球不变形的，然后呢它就穿起来非常的凉爽的感觉。有两款，一款呢是属于那种收口的，一款呢是那种束脚款的。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说这个乐购商城908不是有那个香氛吗？如果香氛我觉得是小众人喜欢的这个香氛的话，那我是觉得这个裤子哈，这个您给爸爸妈妈也可以买，然后呢给就是爸爸妈妈真的是可以买的，因为它有两款不同的这个款式，然后呢给老公也可以买，然后呢给自己也可以带，99块钱直接带走2条，而且还可以换着穿，就是特别好，洗多少次都不会发白松垮啊。腰筒它是特别做那种加宽的弹力松紧抽绳，所以无论你是胖瘦都可以穿，而且呢不用怕勒肚子啊，穿脱特别的方便。就是你出门去遛个弯啊，然后呢去买个菜呀，这个带小朋友到这个楼下去玩一玩呀，还有包括出去旅行，就这款裤子有两个款式，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穿起来
0: 九十九块钱2条，
1: 是的，是的，
0: 打理起来超级舒心。
1: 对，黑色灰色两个经典的色系哈，就是真的全家都可以穿，你和你的爱人可以穿，爸爸妈妈也可以去买啊。你想想看，平时呢搭配 T 恤啊、短袖、运动鞋，包括日常通勤运动、居家溜弯，一条就搞定了。那最近的雨水特别的多，你看马上台风要过来啊，有夹风带雨的。
0: 对，
1: 你这个下雨的话，溅上水，轻轻一拍就可以干，不沾水渍，打理起来特别特别的省心。
0: 就算是沾了这个水渍，就比如说下雨天啊，你是没过了这个你的小腿肚了，这个水啊，它很快就会吹
1: 干
0: 了。
1: 对，
0: 很快就会干掉，它就那种速干的，非常方便。然后呢，现在就是夏天比较的黏腻，然后它也是那种轻薄不闷的，就是速干透气的那种，弹力特别的舒服，特别大的这个弹力啊，库存不多，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您可以到乐购908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乐购908，或者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这条裤子真的超级推荐大家来试一试，你买回去以后99块钱2条，然后你试穿一下，你觉得你如果不喜欢啊，你不合适，你给它再退掉都没有关系啊。但是这两条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1: 对。不光性价比特别高，品质在线，平时穿起来超级舒服，非常适合夏天去穿。好，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去购买了。开车在路上啊，我们知道呢，大家都希望呢每天都可以平平安安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小麻烦存在，或者有一些人现囧途的这个时间怎么办？开车出现磕磕碰碰，开车出现问题，不用慌，赶紧拨打4008-6000，或者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呢是为大家首创了一个叫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上涨金额的这样一个功能，非常非常的方便，一键点击一下就可以办理赔了。理赔员5分钟之内呢就会联系我们的这个车主，人伤事故全部包办，救援代价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啊，这个错峰还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你看真的是无微不至的这种关怀和帮助。小额的轻微事故呢更可以自助理赔，不需要理赔员去参与，赔款 分钟级别到账，速度特别的快啊！所以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别忘了4008-6个0，电话再重复一遍啊，4008-6个0。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畅通2026，继续为您直播。这两天的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啊，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7月11号，就是明天晚间，在福建的霞浦到浙江的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之后北上。那么受到台风的影响呢，7月11号到14号，全省累计降水量150到200毫米，其中呢，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部分地区250到350毫米，单点可能会超过500毫米。7月14号之前，全省的阵风呢是8到10级。水面和高海拔山区阵风11到12级。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的下午的4点钟，对全省16个市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地市和省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事情果断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突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按照5个关键环节和4个疑虑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防洪工程调度，提前预降高水位和湖库水位，强化巡查防守，落实临时工棚、高空附属物、农业设施、渡口、码头等高空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预置力量、装备物资，高效组织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安徽省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908现在插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20，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我们出了一道填空题，就是我走过的一条最什么什么的路，大家可以随便去填哈，比如说我走过的一条最美的路，走过的一条最堵的路，走过的一条最让我觉得温馨的路啊，都可以。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哈，说到这个路啊，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08年，他说还记得08年下雪大雪，记得呀，他说雪在那一年我从老家淮南坐火车去南方的一个城市见我的男朋友，他说现在是老公了啊，他说当时男朋友因为下雪的路上不好走，我从淮南坐火车到武汉去转车，再从武汉去那个地方，整个路程呢大概将近30个小时。他说特别不容易啊，一见到我男朋友的一瞬间我就委屈的哭了，感觉这一路太坎坷了，他说到现在我印象都特别深刻。
1: 你看这么坎坷的这个路走过来了，现在的男朋友也成了现在的这个老公了。
0: 是啊，升级了。
1: 对，也像是走过这样的一条坎坷的
0: 人生风雨路哈，
1: 是
0: 也是一种考验，
1: 真是这样的。
0: 对
1: 啊，微信平台当中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到了，他说我走过最恶的路是大学时代啊，
0: 最恶的路是吧，
1: 图书馆回宿舍的路。
0: 那个恶就是肚子特别饿的饿吗？
1: 对，最饿的路。他说考研那年冬天，每天呢从图书馆出来都是晚上10点了，然后呢回宿舍，我们要穿过整个教学区，大约15分钟。那段路两边啊就是路灯昏黄，但对我来说那是一条麻辣烫味的路，因为要经过学校后街，晚上就各种夜宵摊的香味就会飘过来，烤面筋啊、炒河粉啊、铁板豆腐啊，但是呢我的兜里只有饭卡，没钱买。他说呢，每次啊我都是加快脚步低头走，但是那个香味啊就像长了手一样拽着我。后来呢我考研就是考上了啊，我专门回去走了那条路，然后我就买了一大堆坐在路边吃，哎呀味道其实一般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想起那个回忆起那个饿着肚子的熬过的那个冬天，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充实的日子了。
0: 这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我自己都饿了哈。尽管多年去吃，你会觉得味道好像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好，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那个情境下对你的那个刺激就不一样。
1: 我想说的是，他饿，他饿的时候，他吃什么他都觉得
0: 很
1: 好吃
0: 哈。就是当年说那个叫花鸡，叫花鸡。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他说我走过一条特别难走的路。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套路。你是来负责搞笑的吧？哈，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4: 我走过最长的路是2008年那一年，从广东，冬天从广东白云机场回河北洛阳机场，因为雪灾，本来下午1:40的飞机，延迟到了半夜3:30。
5: 说到走过的路，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08年雪灾，我从老家华南去南方的一个城市去见我男朋友，就现在的老公，当时还是男朋友。
0: 就是刚刚那位朋友说了08年雪灾，
1: 发了一遍文字又发了一遍语音过来，
0: 对，就一定要告诉我们说现在之前的男朋友已经升级为最爱他的老公了啊，恭喜恭喜。我觉得人生在这种特殊的时期啊，比方遇到一些极端的天气，像即将要到来的这个台风天呐，或者说之前的这个下雪的雪灾啊等等，它是一条难走的路，但是对你来说，对你爱的那个人来说，也是一种人生的考验。好，你走过的一条最什么什么什么的路，大家可以继续来发。这位朋友你好，
6: 大山林心，家住在北二环这里，那如果能看见早上，就跟这个小朋友走到大山，走了4.5小时，
1: 走到从北二环走到大蜀山，他说最远的路
0: 啊，最远的路，
1: 最远的路。那个时候呢，在北二环都可以看到大蜀山，就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嘛。他就20-30年前了都。
0: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给我们做一个填空题哈。我走过的一条最什么什么的路，当然了，这个路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真的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路，还有一条路呢，可能就是你人生之路啊，这条路是在你心间的。
1: 好，其实。再过两天我们可能会迎来台风巴威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因为这个强降水啊，肯定会影响到我们道路的交通通行了。
0: 是啊，
1: 说不定过两天你要走这个路就很难走了，
0: 就怕是水路啊。
1: 哎，有一些朋友就会说了，哎，不对呀，你看台风要来了，但这两天我丝毫没有看见台风的感觉呀。在外面你看对吧，蓝天白云，阳光正好啊，这两天温度这么高，那哪有这个台风啊？
0: 对呀，到了晚高峰的时候，晚霞还特别的美，特别的绚烂和多姿，你知道吗？这都是表象，
1: 对，
0: 具有极度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1: 是，这今天给大家来讲的冷知识的思考当中的叫风雨前的高温密码，俗称台风空调外机效应。
0: 哎，这个词儿估计有些朋友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啊。什么是台风空调外机效应呢？就是台风它是一个巨型旋转的低压系统，中心的云层呢，气流是猛烈的向上抬升，水汽汇聚会形成狂风暴雨。那么这些上升的气流冲到高空之后，会向四周散开，在台风的外围区域呢下沉落地，形成一个下沉的气流。下沉的过程当中，空气呢被不断的压缩，温度呢会持续升高，同时呢这股气流就像一层锅盖啊，盖在上空，压制云团的形成。天空呢少云，甚至呢是全部都是晴天，阳光呢会毫无遮挡的直射地面，气温会直接飙升。再加上这个湿度比较高，高温然后叠加高湿，所以我们体感呢是很闷热的，闷热的程度甚至是翻倍。
1: 气象专家就介绍啊，说这个台风巴威啊，它就像一台能量巨大的大空调，如果台风中心是空调吹出的冷气，那么外围下沉气流啊，就是外机排放出的热风了。目前呢，当巴威渐渐逼近的时候呢，咱们安徽啊，就正处在这台大空调的外出风口上。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
3: 圈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圈酒，低杂醇更轻松。
7: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二零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一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1: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1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1: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本守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守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4度，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

0: 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眼下呢也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么想要告诉大家啊，匠人制装正在举办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了，所以呢如果您是这个业主朋友，您来报名参加这个工艺大赛啊，您家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啊全部整换新，墙面呢也统一为您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呢是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啊承诺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了。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十九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都是免费送的。另外呢，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方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哦。抢订热线0551-655-6303，0551-655-6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晚高峰的通行情况。那么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一位听众朋友，他想咨询，他说这个方兴大道啊，由东往西过了宿松路到青鸾路呢是特别的拥堵，想问一下前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方兴大道由东往西是宿松路到青鸾路呢都是非常的拥堵。其实今天是周五啊，周五的这个晚高峰呢确实是比其他的工作日会稍微更加复杂一些。这段时间因为是暑假，其实暑假相对来讲和以往就是没有放假的时候呢晚高峰会稍微好一点，但今天中午又回归到常态了。关注到在一个小时之前呢，我们当时说到了合肥市几条主干道，比如说长江西路的高架桥，目前呢依旧是进城方向，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那么现在呢是在玉兰大道上桥口这个位置啊，车辆这个队尾呢已经是差不多到枫林路了。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选择从长江西路进城方向的话，你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关注两条，一条是西二环，还有一条呢是合作化路的高架桥，目前合作化路高架桥啊，南北双向的交通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好，还有哪一些路段？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进行全面的梳理。你好，刘警官。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时段我市的大流量主要集中在高架桥道路上。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靠近长江西路的振兴路段，也就是西往东的方向啊，现在有两车追尾，目前占据的是第三车道啊。那么请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的北二环的淮南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也是两车追尾，交警啊这会儿正在现场处置，但受此影响，现在北二环桥面上的尾部啊已经徘徊到了蒙城路段，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再来

0: 一直到这会儿的五六灯桥之间啊，可以说是南北双向啊，都是一个大压力的状态。南北一号高架桥这会儿在南二环的临界部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不容乐观，这边也请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城区的东侧，尤其是这会儿的铜陵路高架桥北往南的方向，从金海大道啊到这会儿的林泉路之间，车流量排队也是相当密集，这边尽量请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再来看到这会儿的环线方面，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巢湖路上金屯桥包括安一本门新往东的方向车流量相对集中，北一环的蒙城路段东西双向，以及这会儿的南二环的宿松路桥面上也是东西双向啊，现在主道和辅道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密集的，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西二环，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从望江路上化角面上一直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下穿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周边的像环宁路或者是天之路来绕道行驶。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方兴大道，现在是从莲花路啊一直到这会儿的始兴路之间，现在是都西双向啊，车辆也是相当密集，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和平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3: 好可爱啊，
2: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3: 好舒服。
2: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3: 我们两个
4: 不要乱讲。
2: 比如散步，
3: 他说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3: 哇，好美啊。
2: 嘘，
4: 不要讲话。
2: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3: 没事吧？
4: 谢谢你。
2: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啊，听到这首歌叫十字路口，每个人呢都会面临人生各种各样的选择题，让大家纠结，让大家难以判断啊，就像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也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一样，你走过的一条最什么什么的路，是最纠结的路，最恐怖的路，还是最美的路？
1: 嗯，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两位朋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啊。
0: 嗯，你好。
2: 我走过最长的一条路是大一的暑假去湖南的山区支教，我们坐了23个小时的硬座火车，然后坐了3个小时的大巴走盘山公路，然后又坐了1个小时的露天的农运车，最后到达了支教的小学啊，那时候这个心情真的挺复杂的。
1: 嗯，
0: 最长的一条路，还有最美的一条路啊！这是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深秋的新疆的禾木村道真的特别的美，两侧呢是托哈人的小木屋，炊烟呢从烟囱当中一缕一缕的升起来，白桦树的叶子全部都是金黄的，风一吹呢就哗啦啦啦的往下掉，路面就像铺了一层碎金子。这个路上我还遇到了一位骑马的小男孩，他朝我笑了一下，牙齿特别白。他说我慢慢走，走了快2个小时，全程呢也就2公里，路上没有车，没有喇叭声，只有树叶的声音和远远的牛铃啊，就是牛身上放的那个铃铛的声音。他说那一刻我觉得路不在长短，在于你愿不愿意慢下来走。
1: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边这位朋友怎么说。
3: 记忆最深刻的时候是2019年12月份到3、4月份，我老婆在医院上班，每天我要接送她上下班，开车每天都要开1个多小时。
0: 这是最幸福的路。
1: 那个时候接送的这个过程，对，这其实也是这个
0: 虽然耗时间耗精力，但是觉得能送爱人上班，
1: 爱情的见证是不是？
0: 对啊，是每天都要走的一条路，守护着爱人去工作上班。
4: 好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你走过的最什么什么什么的一条路。哎，我觉得乐瑶前段时间你走过了一条
1: 最香的路，
0: 最香的路，最陶醉的一条路，就是因为在商场当中你闻到了一股特殊的香气。
1: 这是一个就是咱们很帅的一个小伙子，一个小哥哥，然后他擦肩而过，他下楼梯，我上楼梯，大概就这样子，电梯的时候擦肩而过。因为我自己平时一个不太用香水的人，所以我闻到别人身上的这个香水味的时候会比较敏感一些，然后他的那个香水就是让我一直觉得
0: 很高级，淡淡的香气，对吧？你立马会觉得哇，这个人的气质，
1: 这个香水怎么那么好闻？就这种感觉，
0: 对，你立马就觉得
1: 是个男生身上的这个香水味儿，
0: 就人都形象都会变得更高大，都会熠熠生辉了。
1: 我觉得他那个香水真的是一个点睛之笔，有很多人用的香水是那种，哎呀，一闻以后啊，
0: 那要劣质，
1: 对，然后呢就会让你觉得很怎么说呢？真的，反正不太，就觉得很
0: 不太友好。
1: 哎，冲，对吧？
0: 我应该是
1: 这个词用的很
0: 精准，很精准，
1: 很冲，你知道吗？
0: 我应该是听成了臭，你知道吗？我说怎么可能
1: 冲？很冲，很冲，
0: 对对
1: 对。所以就是挑选一款适合自己的香水，真的特别的重要。那么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的香水宠粉节，芬芳7月然后正式开启，精选大牌，没有套路，没有凑单，看中就买。然后呢，有一些像迪奥香。 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Tom Ford 等等，它就是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然后到个性沙龙香等等等等，多款热门香、这个香型啊，都是有符合不同的场合，然后呢也配合你不同的心情来购买的。
0: 对，男士呢，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下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啊，包括这个迪奥的迪奥真我缪斯100毫升，七折到手只需要279.3元。那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七折之后到手仅需要265.3元。另外呢，还有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它是偏爱那种清冷治愈的功效，高级小众的香气。不要错过的是祖马兰的蓝风铃香水100毫升，到手是多少？209啊，就能入手。
1: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去买到心仪的香水，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啊！明天起呢，全部恢复原价，大家可以拿起手机进入到乐购908商城的首页啊，芬芳七月啊，开始来选购。除了七折的香氛专区之外呢，今天乐购908商城还为大家带来最近的一个热销爆款啊，全新升级的吉普家的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99元。两条直接带走，随便换着穿。
0: 是的，这裤子弹力超级大啊，你蹲下来买菜一点都没有压力，包括弯腰抱娃呀、开车久坐呀，这个腿部完全没有束缚感。而且它的面料很柔软，不紧绷，不容易起球，不变形，洗多少次都不会发白松垮，因为夏天洗裤子的这个每天都要洗嘛，出汗。它的腰头呢特别的精细，做了一个加宽的弹力松紧的抽绳，就是你什么样的体重啊，胖可以穿，瘦也可以穿，不怕勒肚子，穿脱特别方便。它的侧边呢是一个拉链口袋哦，这一点真的特别人性化，你出门拿手机就怕丢掉，就怕滑落啊，所以说你放手机放到这个裤子当中，或者是钥匙，你不担心滑落，安全感就拉满了。
1: 对，

0: 紧绷，穿起来又非常的凉快，这个是特别好，所以呢就不用忍受这种黏腻啊，这种闷腿的感觉了。现在呢，您可以在乐购908的商城当中，直接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找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也可以进入到商城，直接就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后你对夏天的感觉是什么？嗯，我对夏天的就是那个知了知了的叫声了、嗯、啊，吱呀吱呀的潺潺的这种叫声。
1: 特别是中午啊，你有时候你会觉得骄阳似火的时候，听到那个叫声啊，你会觉得很焦躁。对，它但是它是夏天的最有标志性的声音之一。
0: 哎，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知了啊，它其实可以卖钱呢。
1: 哎，知了它本来就是可以作为中药嘛。对吧？
0: 对，所以哎，现在有不少就是哎有这个商机的人哈、啊，就很聪明，
1: 嗯
0: 啊，天一黑就往树林里面去钻，
1: 嗯、
0: 打着手电筒，拎着矿泉水瓶，一蹲就是大半天，嗯、啊，抓知了，
1: 对，知了猴、啊，
0: 对，
1: 他们带着什么？带着手电。还有塑料瓶，说没过多久呢就可以装满四瓶的知了猴。
0: 这个知了啊，它是蛋白质含量极高，每100克，然后它的肝重含蛋白质约72克，是牛肉的数倍，脂肪含量却较低，所以呢被民间称为叫唐僧肉。哎、嗯，想问问大家，你们敢不敢吃知了啊？知了啊？
1: 哎，其实，在外面饭店，大家知道有那个烧烤。对吧？它是有烤那个知了的。
0: 我吃哎。
1: 是吧？你我还真没吃过。
0: 我敢吃。
1: 你敢吃？
0: 嗯。
1: 味道怎么样呢？
0: 嗯，就是那个蛋白质满满的。
1: 蛋白质满满。
0: 然后一咬嘎嘣脆的那种。
1: 啊。
0: 嗯。
1: 其实呢，知了蝉本来就是一味药材啊，而且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医生他是用它的外壳叫做什么蝉蜕、
0: 嗯，
1: 或者叫做蝉衣，因为这个蝉蜕呢是属于什么性寒的，所以具有很多的功效，比方说疏散风热呀。啊，对我们的眼睛可以明目，可以祛风，可以利咽，有这些功效。那么在中医临床当中，大家知道知了呢可以主治风热感冒、咽喉肿痛、声音嘶哑等等，包括破伤风。
0: 嗯。
1: 另外，现在这个研究也证实，刚刚乐瑶也说了，这个蝉蜕当中呢含有甲壳质啊、蛋白质、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具有抗惊厥、镇静、止痛，包括呢解热这些药理的作用。但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去吃呢？我们告诉大家，蝉性呢是偏寒的，如果你吃的过多的话呢，可以加重你的这个脾胃的湿寒。如果说你胃不好，本来就湿寒体质，我们建议大家就别吃或少吃。
0: 嗯，说到这个知了，我特别去查询了一下，就是它在我们国家的像山东、河南、江苏沛县以及皖北是属于这种吃知了最集中的一个地区了、嗯、像山东菏泽啊，每年到了夏天金蝉集中上市，街头市场啊都是随处可见的。我就想起来了，我去年就是在看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啊，当时那个嘉宾还特别带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美食的这个特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知了，然后呢我就想了一下这个知了怎么吃呢，然后我就自己上网去买了一下，哦，是山东的一个特产，就是你可以买这个知，就是它油炸好的，就是有点像小饼干一样、嗯、一咬嘎嘣脆的，
1: 嗯，就是装在那个袋子当中，你可以去购买，就随时可以，就是开袋即食的那种，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吧？就零食，
0: 是
1: 当做零食。但是不是人人都爱吃呢？我们给大家举一个案例啊，因为大家知道知了呢是高蛋白昆虫当中含有这个异体蛋白，它也是潜在的强过敏源
0: 哦，
1: 哎，就有些人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危及生命的过敏性休克。
0: 对，之前呢有医院啊，就是接受过当地的一个李大哥他的这个病例，说他吃了一盘炸知了，足足吃了15只啊，几个小时之后呢，就感觉浑身不对劲，皮肤就像被无数小针扎着一样，手臂上冒出了一片片不规则的红斑，很快爬满了全身，被紧急送到医院急诊，被诊断为过敏性皮炎。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脱敏的反应立马就要用上了哈。说到这个哪些人绝对不能吃这些，像这个啊知了啊容易过敏。

0: 敏的一些这个小昆虫，大家可以来判断一下。首先呢，就是绝对的禁忌人群，就你明确对于像昆虫啊、甲壳类的呀、尘螨过敏的一些朋友，包括严重的肾功能不全、肾衰竭的患者，你千万不要碰。
1: 还有呢，强烈不建议或者是严格禁忌人群，比如说像痛风或者是高尿酸血症患者，还有孕妇、哺乳期的妇女。那么需要极其谨慎的呢，像消化功能比较弱的幼儿、老人、胃肠疾病患者，还有肝病患者，因为部分的知了呢含有少量的有毒物质，需要肝细胞解毒，肝功能不全者存在中毒的风险。怎么样才能够评判它是不是吃了以后过敏呢？
0: 对，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首次尝试一下微量试探，就对您没有吃过的一些食物，不光是昆虫啊，包括特殊海鲜您没有吃过，你一定要浅尝辄止，就一次呢吃一只或者是两只，然后密切观察至少一天24小时，没有任何不适之后呢，再考虑去适当的去增加一些。而且医生特别说了，就是吃了知了以后，你过敏的风险大概应该是在6个小时左右。
1: 就6个小时以后，你如果没反应就没反应，但如果6小时之间的话有这个过敏反应的话，那就说明你对这个东西肯定是过敏的。
0: 对，2到6小时，每个人因为体质不同，它这个时间呢会有一定的差异。好了，18点56分了，马上要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畅通2026的节目直播了。那么周末呢，我们可能会迎来台风对我省的这个影响，可能会出现这个大雨的天气，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出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
1: 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了，在东直路和黄山路十字交口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位小朋友，他说没有戴头盔啊，他说呢看一看岁数很小啊，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非机动车的车主啊，如果您家里面有这个非机动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出门无论是骑那种共享单车还是自己家的这些电动车，一定要戴头盔啊，安全第一。
0: 是的，我们和家长说一下，平时呢一定要加强对于孩子这方面的安全的教育，交通出行的安全教育。好了，稍后呢是红杰接力主持，祝大家周末快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7: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8: 专区全场七折。
9: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0: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专属你的味道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记者在今天举行的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上了解到，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下午，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发布消息称，根据气象预报信息，受台风巴威影响，九华山风景区明天起将有持续强降水及大风天气过程。为切实保障游客安全，九华山风景区将于明天后天暂停对外开放，届时缆车索道同步暂停运营。7月13号是天气情况恢复开放，准确开放时间敬请关注景区官方通告。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解除了一个选举管理机构两名成员的职务。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及担忧。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许红为您梳理。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楚新高速合肥往新蔡方向303公里处老吉收费站以东2公里的位置，一辆小车撞护栏，占据应急车道，现场可以通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该路段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施工的影响，合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 96369。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路面方面的信息，有请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大家梳理。你好。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仍然有部分路段是一个忙碌的状态。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金沙路国下桥的绕城高速桥下面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导致这会儿南往北方向的车流量积压的还是比较长的。目前队伍已经陆续徘徊到了繁华大道桥面上，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啊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合作号路国下桥南往北的方向，这会儿从望江路啊一直到五绿灯的下桥口，车流量还是相对集中的。南卫一号高架桥的南二环的交汇处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的铜陵路高架桥的林泉路段南往北的方向啊，目前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那么环线方面，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川上金屯桥，以及这会的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川东往西的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南二环西往东的方向，这会的节点仍然是在苏松路桥面上，目前从浅山路啊已经陆续徘徊到这会的宁国路段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西二环尤其要注意这会的黄山路段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往南二环转弯的施工路段，现在西二环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多些耐心，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那么最后特别关注靠近城区的南边，这会的繁华大道的西右路段，以及这会儿靠近西右路与浅山路啊，这边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突出啊，包括这会儿的胜利路啊，靠近寿春路这个位置啊，现在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洪福路与同城路交口，以及这会儿的金寨路到校路门前啊，现在通行速度也是稍需要大家留意的。那么这边也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或者是路口路段啊，一定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或者是信号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3: 好可爱啊！
2: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3: 好舒服。
2: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3: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4: 真好，刚戴上。
2: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3: 哇，好美啊！
4: 嘘，不要讲话。
2: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3: 没事了吧？
4: 谢谢你。
2: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5: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另外呢，要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好啊！这迎来了周末，以往在每一个周末呢，我们都要问问各位啊，这个周末准备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啊？准备如何度过？但是这个周末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因为台风来袭，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准备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些东西要做好准备啊，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10号16点开始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地市和省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事情果断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突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突汛、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按照5个关键环节和4个一律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防洪工程调度，提前预降高水位和湖库水位，强化巡查防守，落实临时工棚、高空附属物、农业设施、渡口、码头等高空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预支力量、装备物资，高效组织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就在刚刚的我们的正点播报当中也提示各位哈，你看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也发布的消息，在这个周末呢是暂停对外开放的。另外呢，也就在刚刚的咱们安徽交通广播也是这个微信号啊，也是发布了这个合肥市安防办啊，合肥市应急局发布的关于防范台风的安全的提示，说今年九号台风八威将于11号影响合肥市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大到暴雨，阵风是8到9级。那么也是提醒大家要首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了解最新预报、预警信息以及政府发布的应急指令，及时调整出行活动。第二呢，是大风和强降雨期间应减少户外活动，尽量居家避险，检查固定门窗，收起阳台的花盆、衣架等衣坠物品，远离窗户玻璃，防止破碎的玻璃扎伤，清理楼道口以及排水口杂物，避免堵塞。第三呢，是认真检查房屋里的电路、燃气管道，确保安全，可储备适量的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第四呢，是尽量避开这行道的大树、电线杆、广告牌，不在下方逗留或避风，防止倾倒物砸伤或者漏电伤人。第五呢，驾驶车辆要减速慢行，不明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以防车辆被淹，车辆停放应避开大树、电线杆、高空设施等。也说这个周末哈，这如果说这个大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之下，这下雨啊，这个刮这大风的时候呢，咱们尽量是室内活动啊，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好，此刻路面上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稍后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5: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来关注赛场方面的动态。在昨天，中国篮球协会公布了中国男篮新一期的集训名单。中国男篮将于7月13号至9月10号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进行集训。本次集训共有23名球员，和备战第三窗口期的集训名单相差不大，增加了2名年轻后卫，分别是19岁的李约洲和22岁的谢李永伟。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足球赛场哈，这个周末如何度过呢？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家里可以看看球哈。这个周末其实有一场比赛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好的，这个周末在7月12号5点，英格兰和挪威队，这可能大家不一定能睡醒啊，但7月12号周日上午的9点，有一场这个卫冕冠军与挑战者之间的赛事啊，也是梅西要登场啊，阿根廷和瑞士队的这个赛事。 在家看球感觉也非常不错啊。不过在说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进行的一场比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以2-0战胜摩洛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四强的球队。即便姆巴佩罚丢点球，也确实难以阻挡。这是法国队连续三年晋级世界杯四强，此前呢只有德国1982到1990，巴西1994到02年达成这一成就。那么这支法国球队呢，已经成为了这个完美球队的模板之一了啊。姆巴佩啊，这个罚丢点球，随后传射建功，这个是前几天啊梅西领到的剧本，同样呢也是姆巴佩今天上演的好戏。今天这场比赛进行到第25分钟，姆巴佩禁区内突破被马斯拉维是铲倒哈，裁判判罚点球，但是姆巴佩亲自主罚，这个点球啊质量不是特别高啊，直接被布努没收了。法国队因此错失了上半场领先的机会，两队是0-0战平。而两天前的梅西呢，也是在比赛当中的21分钟罚丢点球。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主罚这粒点球的时候，主裁判因为核实 VAR 两次叫停比赛，等到最终罚点球的时候，已经过了3分11秒。就连观看比赛的哈兰德也忍不住吐槽啊，说罚一个点球需要等5分钟，还是太久了，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等待时间是不是让姆总啊脑海当中想了太多太多，这球要怎么踢，所以最终还踢得起来的时候反而是心里的挂碍太多，没有踢好啊。但是呢，这并没有影响到姆巴佩的个人表演。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姆巴佩禁区前沿一记精彩的兜射，皮球直钻网窝死角，布努菲普也是望尘莫及。6分钟之后，姆巴佩送出助攻，登贝莱长驱直入到禁区弧顶推射，布努扑救也没能阻止皮球入网。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出战6场比赛，打进8个进球，在目前的射手榜上呢，和梅西都是8球啊。当然了，姆巴佩是凭借助攻更多，排名靠前。哎呀，这届世界杯这个进球确确实实，这几个球员啊太棒了，哈兰德还有希望啊。这是27岁的姆巴佩生涯中参加的第3届世界杯，至今他在世界杯赛场已经轰出了恐怖的20个进球，超过了本届开赛前克洛泽保持的16记进球。可能克洛泽已经想到了这一届会被超越啊，但没想到会被这么几个球员一起超越啊。在世界杯历史榜上，现在是梅西21球，然后是姆巴佩的20球。整场比赛法国队48%的控球率并不高，但轰出了22脚射门，远远超出摩洛哥队的5脚射门，其中射正数更是8-1，遥遥领先。而法国队的中场拉比奥的说法更是显得残酷，他说在那些我们没有控球权把球权让给对手的时刻，我们感觉他们并无威胁，也觉得没必要惧怕这支球队，这就是我们在赛场上的真实感受，这个感受就真的是很残酷啊。而足坛名宿费迪南德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这支球队啊简直就像是开玩笑一样，他说我认为这是他们面临最严峻的考验，结果却赢得这么的轻松惬意。就是光看比分2-0，对吧，你光看控球率48%和52%，不觉得，就觉得这两个球队好像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真正的阅读的比赛的时候，就会发现法国队呢可能也真的是没有倾尽全力哈，而摩洛哥队是用尽浑身血数也没有办法进对方一个球，甚至是想把这个比分啊，这个把悬念拖到最后一刻。啊，当然了，摩洛哥队的主帅穆罕默德·瓦赫比是对法国队的首粒进球啊是有颇有微词啊，说那个进球来自一次有点争议的动作，一个5-5开的球，有些人停下了，因为他们看到有手球，确实有手球，我不知道该不该吹。之后呢，就是姆巴佩的个人突破进球了。但值得一提的是哈，上一届世界杯，摩洛哥是一路淘汰了西班牙、葡萄牙晋级半决赛，但在半决赛0-2负于法国出局。本届世界杯，志在复仇的摩洛哥队呢，却再次以相同的比分倒在了法国队的脚下。本场比赛之后，法国队已经连续3届晋级世界杯四强，这是队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算上本届，法国队是做到了其中8次闯入四强，2次夺冠，分别是1998年和2018年。而随着摩洛哥队被淘汰出局呢，世界杯仅剩6支欧洲球队和1支阿根廷队啊。好，这说到阿根廷队啊，美加墨世界杯8强对阵，我们就说了这个尘埃落定啊，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的四分之一决赛，这确确实实会比这场法国和摩洛哥队啊更加吸引人眼球啊。与 瑞士队的正面交锋，阿根廷队依然是更被看好的过关热门，但经历了前两场比赛，居然感觉到跌跌撞撞啊！蓝白军团的状态多少让人难以放心，特别上一场比赛哈，就是到最后时刻，对吧？这个奇迹上演之前，大家都很难相信阿根廷队最终能够战胜对手啊。闯进八强之后呢，瑞士队已经追平了球队在世界杯的最佳战绩，距离创造新历史仅剩一步之遥。面对状态并不稳定的卫冕冠军，擅长缠斗的十字军团也确实并非全无机会啊。作为世界杯的卫冕冠军，拥有梅西的阿根廷队自然是夺冠热门之一，但是淘汰赛至今，这家世界杯舞台上的豪门球队啊，并没有表现出外界期待的那些强势。比如说16分之一决赛，面对来自非洲的黑马球队佛得角队，阿根廷队就被是惊出一身冷汗，两度领先，两度被追平，直到加时赛，蓝白军团才依靠对手的一记乌龙球惊险过关。这如果说这场比赛呢还是轻敌所致哈，但是1/8决赛面对另一支非洲球队埃及，阿根廷队更是一度被逼到悬崖边，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之下，依靠比赛的最后十几分钟里的连入三球才完成了大逆转晋级。梅西也忍不住在赛后是激动落泪，就踢了如此多比赛的梅西啊，其实也最后觉得这个比赛也是悬而这个未决啊，而且悬之又悬啊。在淘汰赛对阵出炉的时候呢，不少人认为阿根廷队是抽中了直通四强的好签，但这两场比赛啊，证明了就是当下的阿根廷队，起码是前两场比赛的阿根廷队呢，确实没有球迷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大。相比4年前，阿根廷队的换血规模是有限，整体阵容更加老迈，梅西依然需要扛起责任，担当球队的进攻的核心啊。当然毕竟梅西已经39岁的这个算高龄了啊，连续苦战对他的体能也会造成极大的困扰。本届世界杯至今，梅西已经两度罚丢点球，成为首位在单届世界杯非点球大战两次罚丢点球的球员。这个两次之后啊，可能对于很多很多的球员来说，这个心理压力会非常大啊。但对于梅西这个经历过大阵仗的，可能稍微好那么一点啊，但是压力你不能说没有。而对于球队夺冠热门的阿根廷来说呢，八强当然不会是球队的终极目标，所以说瑞士队可能心态上会更放松啊。稳固防守能力一直是瑞士队长久以来在世界足坛打拼的底气。美加墨世界杯，他们首轮是1-1战平卡塔尔，次轮4-1击败波黑，末轮2-1击败加拿大，以不败战绩在 B 组的小组是头名出现的。进入淘汰赛呢，先是以2-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随后和哥伦比亚120分钟0-0战平，通过点球大战胜出。也就是说在淘汰赛阶段呢，瑞士队并没有被对手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当中破过城门。那么面对阿根廷的瑞士队肯定会把这个防守啊这个巩固一下啊，将卫冕冠军希望能拖入久攻不下泥潭。但是这边呢有个梅西啊，有梅西才是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说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目前阿根廷队是排名世界第二，瑞士队排名是世界第14，前者是占据优势，但是瑞士队的排名也远高于埃及的24和佛得角的第64。从过往交手记录来看呢，阿根廷面对瑞士有着碾压性的优势，双方历史上进行过7场对抗，阿根廷是5胜2平保持不败，其中也包括2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胜利。但是想要赢下对手也并不容易，两队最近一次在世界杯碰面是在2014年，当时阿根廷呢是最终依靠迪玛利亚在加时赛结束前的绝杀才以1-0小胜过关。但是现在呢，当时的这个进球功臣啊，现在已经是退出了这个球队的舞台了啊。这场比赛是在7月12号周日上午的9点进行，对咱们来说非常友好，就可以美美的睡一觉，睡醒以后来看球啊。这个周日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其实在今天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是发布了这个防汛防台风的4级应急响应，就周末特别周日如果说大风大雨，咱们尽量不要出门啊。好，安徽交通广播其实在周末也会开启应急直播，会把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最新的路况信息为大家来梳理。好，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在7月12号的早间的5点啊，凌晨5点，这不早不晚嘛，还可以啊，这比起2-3点要有好多了，咱们可以提前早点睡啊。英格兰和挪威队将在本届世界杯1/4决赛当中相遇，凯恩和哈兰德最佳射手之争，很大程度也将决定两支球队谁能走得更远。这场比赛如果说有喜欢哈利凯恩或者说特别喜欢哈兰德的朋友哈，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了。

0: 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的淮河以北是26到28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呢是34到36度。合肥今天天气还是不错啊，目前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9，空气质量优，但是这个周末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首档全国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常一秋。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来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来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人们常说，书籍是无声的良师，阅读是终身的修行。如今全民阅读的风潮正在江淮大地上蔓延开来，从城市图书馆、社区书房到乡村书屋，从银发阅读、亲子共读到打通城市文化、城乡文化壁垒的春风里村读行动，如今的阅读早已不再局限于书房一隅，而是变成了浸润千家万户的生活方式。这个夏天，一场汇集了万千好书

0: 聚焦古今文脉，融合科技与非遗的文化盛宴正如约而至。就在今天上午，2026年第22届黄山书会已经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了帷幕。本届黄山书会为期4天，以书香游玩、阅为境为主题，为全省读者搭建起了一座可看、可玩、可读、可体验的书香乐园。作为深耕安徽文化的多年的盛会，本届的黄山书会紧靠全龄阅读、全域覆盖、全媒联动的推广主线，聚焦新平台、新技术、新时空、新受众和新竞争，营造书会加文旅加科技融合场景，覆盖了全年龄阅读需求，真正做到了让书香不分年龄、不分城乡。下面呢，就跟随我的同事方倩一起去看一看稍早前在黄山书会现场的探访情况。
1: 大家好，我现在呢正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那今天呢，2026第22届黄山书会在这里拉开帷幕。本届书会呢是以书香游玩阅为境为主题，为期4天，也是覆盖了全年龄段的阅读需求。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走进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来感受一下这一场江淮大地的书香盛宴。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的展厅。那在我身边呢，就是这边的工作人员，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的张荣。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一起去逛一逛我们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在此次黄山书会的展厅。
1: 好，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展厅的一些布局。
2: 好的。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年呢我们是分为了3号啊，今年呢我们是分为了3号、4号馆双馆联动的一个展馆的一个模式。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的展厅呢是所处的是4号馆，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展厅呢是一分为二，分为了2个大的展区，一边呢是我们的 AI 展区，一边呢是我们的春风里村读项目展区。大家可以看到呢，这边是数字化的一个区域，这边呢是我们的传统的一个区域。首先呢，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AI 展区。AI 展区呢，它有很多适配孩子的一些产品，它呢和我们的传统阅读板块、教育板块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学习，更好的去阅读。那这也展现了我们集团积极的去拥抱一些人工智能，拥抱一些新的科技。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春风里村读项目展区，大家可以往里面走，可以看到呢，这边停着一辆大篷车。那这大篷车，那在今年的4月21号呢，央视的新闻联播对我们的村村读大篷车还进行了专题的一个报道。那今年是全民阅读活动周的第一年，我们村村读大篷车呢是会开到我们的山野地头去，把我们的好书带给我们的乡村群众。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车上它的书单呢也是我们集团精选的2026年的农村阅读书单，就非常适合我们农村的老人，还有创业青年，还有留守儿童他们来阅读。而且呢，这个村村读大篷车呢，它弥补了农家书屋的一个局限性，它是流动的，而且呢可以开到任何平时比较偏僻啊，或者说没有农家书屋的地方，可以进行一个补充。而且呢，我们这个村村读大篷车这个形式呢也非常的新颖，它是一个流动的农家书屋，把乡村阅读推广能做到更加的极致。那我感觉我们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的展厅呢，可以说是一致一更一手一创，就是两个区域呢既展现了我们拥抱数字科技的决心，同时呢又展现了我们首重创新，就是扎根乡土的一个决心。
1: 嗯，这小张说的非常好啊。那我们刚才呢也是给我们介绍这个村村读的大篷车哈，我们看到它基本上是覆盖了全国有多少个乡村啊？这块有统计吗？
2: 这边的话没有，就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开到哪里。
1: 哦，那我们村民是看到了这个村村读的这个大篷车啊，它该怎么样去选购和阅读呢？
2: 当看到我们的村村读大篷车开到了村口的时候呢，大家呢既可以来免费的阅读，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旁边直接翻书阅读。那也可以呢，把我们这个图书带回去带回家，就是把它买回去阅读。其实就可以把它看成一座流动的新华书店，就是在新华书店怎么样，然后我们这个。

0: 一个是 IR 嘛这一块、嗯、我想现在很多年轻人哈阅读可能都会用上这个 IR 这一块一些智能化的一些产品啊。
1: 因为原来的话呢可能 AI 它可能更多都是人工需要老师家长陪伴着去学习，
0: 是的。
1: 那有了我们的 AI 工具之后呢，孩子他可以自己自主的去学习，并且呢 AI 可以给他做一些拓展，让他的阅读呢变得更有意思，更加的去热爱我们的阅读，热爱平时的一些就是说知识啊文化这样。
0: 对，是包括我们这块有是一些办公的一些智能本、对吧？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一些翻译的一些机器，这我们都可以随身携带的哈。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些一些国外的一些名著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用这些翻译机器来进行翻译，包括现场的同声传译都是可以的，是吧？
1: 是的，它就是让我们的办公，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的生活呢都更加的方便。那我觉得这些产品呢，它也就是说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0: 对，是，包括我们这边也是一些IR 的一些书籍，对吧？
1: 是的，
0: 也是告诉我们这些 IR 的一些什么手册啊、书籍啊、一些知识啊，包括它的历史都可以，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呢来去了解的。
1: 是的，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精选的一些关于 AI 的一些书籍，有一些实用的工具书，然后还有一些它发展的历史，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运用 AI， 使用 AI。
0: 好的，那我们这些是一些我们的延伸产品吗？
1: 它是，对，这是我们一些智能的延伸产品。它呢，这边的话就更聚焦于我们的生活，因为身体是我们做所有事情的前提嘛。所以你看这边呢，有我们的一些智能的养生产品，然后还有一些智能枕，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些打印机，然后各种各样的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呢也能看到我们安徽新华发行集团不断的去拓宽边界，去拥抱全新的科技。
0: 好的，好，也非常感谢你的精彩介绍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去往阅读区体验。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美好阅读市集的区域，在我身边呢就是美好市集的负责人刘总。
2: 你好。
0: 刘总你好。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美好阅读市集。
2: 好的，我们这次整个美好阅读市集在这边的话大概的占地是10000平方米，占了整个的滨湖会展中心的这个4号馆，旁边这边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是隶属于团中央的。他们的最代表的作品就是这一本
0: 红岩。
2: 几乎是现在的学生都要必读的一个科目啊。他们这是他们的一本畅销书。
0: 好，这边是上海世纪出版社。
2: 对，我们准确说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0: 出版集团
2: 它这里的话囊括了上海的10余家优秀的出版社来集中的参展。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集团馆的一个形式，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立牌，就是上海的一些知名代表的出版社。

0: 过吗？喜欢看吗？我刚刚看你全神贯注的在看这本书，喜欢吗？
1: 喜欢看啊。
0: 啊，你知道它的主人翁叫什么名字吗？
1: 还不知道啊。
0: 哦，那我们再仔细看一看啊。你好啊，小朋友，你在看什么呢？
2: 三毛流从军记。
0: 啊，你喜欢看吗？这个书之前看过没有？
2: 之前看过一点。
0: 知道它是讲什么故事的吗？
2: 就是三毛从流浪儿到从军的故事。
0: 啊，那现在我看你也是跟爸爸妈妈一起过来的，今天吗？
2: 是的。
0: 啊，今天想买哪些书回去啊？或者是想在这里看看什么书啊？
2: 就是想买一个谋划你未来的职业。
0: 哇，就开始谋划职业了，这么小呵呵，真不错哈。然后也看一看这些我们少儿方面的书是吗？
2: 嗯
0: 嗯。最喜欢哪一本书？
2: 就是这本书。
0: 还是三毛是吧？
2: 对。
0: 啊，好的，行，那祝你阅读愉快。
1: 好，
0: 谢谢。嗯，我们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在这个书摊边哈。你好，哎，你在看什么书呢？
3: 大概是十万个为什么。
0: 这也是阿姨小时候看的书啊。你看到哪里了？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部分？
3: 才刚刚开始看。
0: 刚刚开始看哦，看了一番目录是吗？啊，觉得好，觉得有意思吗？啊，想买一本回去。
3: 想
0: 啊。好的好的，谢谢你。好，我们看到这个上海世界出版集团还是挺大的啊，这一块在我们的阅读市集里面。
4: 像我们刚才看的是少年儿童他们的经典的这些书，也看到小朋友们从小到大。然后这边的话，上海人民出版社啊，他们作为地方人民出版社的代表，他们就涉及了很多的文史哲的经典书籍，有大量的一些文学类的产品，比如说最经典的《魔戒》，包括他们的这种，也关注现在社会的一些问题，
0: 这个、对，年轻人喜欢看的，
4: 对他们还包括这几本书，应该是很多人都看过，最近
0: 《追风筝的人》也是很畅销的，
4: 对。蔡澜、千阳这些哈，所以说现在出版社他们的出版越来越多元，
0: 嗯，
4: 不光是局限于某一个领域类的东西，他可能服务的他的社程，他的联名社程越来越宽广，嗯，下至小孩子，再到银发的阅读人群，他们都会看。好，然后这边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是地方文艺社，他们有比如说
0: 很多的文学作品，
4: 很多文学作品，包括
0: 故事会也是他们的，
4: 对，故事会也是属于他们的一个副牌哈，他们上海文艺下面有故事会、咬文嚼字。
0: 现在我还不知道故事会已经变成这样了，
4: 变成这样，
0: 故事会是很薄的那种，
4: 很薄的，我也小时候就在，
0: 小时候爱看的，
4: 对，在那种报刊亭可以买到的，
0: 对，就那种很经典的故事会，
4: 很短篇的，
0: 还是差不多哈，
4: 纸张还是那样子，
0: 对，纸张还是。原来的
4: 对，包括他们的这个 logo， 就是陕西那个秦汉的说书俑，还是他们最经典的一个
0: 特别经典
4: 标志。
0: 嗯，小时候就喜欢躲起来偷偷看的。
4: 好，像这边啊，这里的上海古籍出版社，
0: 嗯，
4: 古籍出版社就是整理我们的国学哈一些经典的作品。然后现在的出版社机构们也逐渐的把一些书做得越来越好看了，
0: 嗯，
4: 啊，在古色古香的同时，啊，保证一种表里如一的一个质感，啊，
0: 嗯。那今年在这个我们这么多的新书当中，哪一些是最受大家的欢迎，读者的喜爱？
4: 最受欢迎的书一般会在前面最迎接大家的地方会放着，
0: 哦，就在门口这一块，
4: 啊，对，我们最显眼的地方啊，最引流的地方，
0: 嗯，
4: 啊，我们会在那个地方放最新的新书，
0: 嗯，
4: 然后在这些区域放经典款、
0: 经典
4: 和畅销款，啊，嗯，来供读者取阅。或者是我们的长三角特色书店区域，我们面向长三角征集一些独立书店，有特色的书店，他们来办展，啊，南方、同都、习书、孔乙己、啊，明光、徽州书局，
0: 对，其实也都是我们平时还比较熟悉的一些书店，
4: 对，
0: 嗯，
4: 就办阅读、办文化，不是一家书店，是应该是集体的，所以整个黄色书会是面向读者、书店人、出版人的一个集中的一个盛会，所以说我们就全部都邀请进来。
0: 好，哦，我们看看这边是徽州书局，
4: 哎，
0: 徽州书局，我们也听说，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徽州书局好吗？
5: 我们徽州书局在那个包河区唐宁街道，
0: 就是主要是在我们合肥，
5: 对，我们合肥本土的书店。
0: 嗯，其他地方还有吗？
5: 其他没有，
0: 暂时还没有，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发展。
5: 是的，暂时是只在合肥。
0: 那我们这边的特色是什么？
5: 我们这边特色就是我们整个书店都以那种徽派建筑，然后像我们今天带的一些东西也都是以安徽徽州一些为特色的。
0: 哦，对。

0: 找几个经典的展示一下好吗？
1: 像这些就是徽州的古灯，然后这种城墙，
0: 就包括我们徽州的这个灯，还有我们的牌坊是吗？
1: 对，然后像这种，还有在那种徽州的那种基础的冰箱贴，
0: 就是冰箱贴我们的一些文创的产品。
1: 是的，
0: 这个非常有创意哈。还有呢？
1: 还有一些像我们介绍一些安徽特色的书籍，然后还有砚台，
0: 这是我们的安徽的这个经典哈，砚台，还有一些我们安徽方面的书籍哈，这些有没有诗词？有一些建筑类的，对吧？
1: 对，介绍我们安徽的，
0: 还有一些文化史，我们的徽州文化史。这要喜欢我们徽州文化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徽州书局来感受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星罗棋布着全国知名的出版机构。
0: 这边出版机构确实是挺多的，
2: 对，
0: 而且呢，基本上很多的出版机构里面的这个书，我们都能够，就是在之前哈都能看到过哈，
2: 对对对对，都能看到。
0: 而且不仅仅有书，还有他们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产品，
2: 是是是，
0: 也都带到我们的现场来，
2: 对，
0: 然后供大家。
2: 现在的书店越来越多元，不光有纸质的图书，还有更多的文创的小礼物这些。能够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
0: 是的。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刘总的精彩介绍哈。刚我们也是通过刘总介绍感受到我们安徽在这个推出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书籍啊，我们的全民阅读啊这方面做的一些努力和工作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带着大家看更多这个美好阅读市集里面的好书，看看有哪些书值得入手，也有哪一些有趣的这些文创包括我们的活动给大家推荐哈。好，我们待会见。
3: 好，感谢方倩从黄山书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现场。通过直播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今天也就是黄山书会开幕的当天，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馆啊，真的是成为了书本的海洋，覆盖各种门类各类题材的经典图书琳琅满目，也让今天前往现场参观的观众朋友们是大饱眼福。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啊，近年来咱们安徽在推进全民阅读方面所取得的实践硕果，无论是春风里村读特色阅读场景、流动服务乡村阅读的村村读大篷车，还是各类前沿 AI 智能阅读设备，都让我们直观地看到安徽是如何打通城乡阅读壁垒，把书香送到乡村社区与千家万户，让全民阅读真正落地生根的。如果说四号馆是面向全年龄段深耕城乡全民阅读的文化主阵地，那本次黄山书会的另外一个主场馆3号馆啊，就是专门为亲子家庭青少年打造的童趣科技阅读乐园。两大展馆主题分明，功能互补，也共同构成了本届黄山书会的完整图景。我的同事王军稍早前呢也是前往了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馆进行了探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王军一起走进那里，解锁童趣满满的亲子书香世界，一起去看看这座充满科技感与烟火气的少儿阅读乐园。
4: 好的，各位，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我们的3号场馆。哎，刚刚大家看了4号场馆啊，这个3号场馆和4号场馆有什么区别呢？在这里跟大家说啊，这3号场馆多了一个黑科技。
5: 对对。
4: 哎，里边有很多好玩的，哎，可以摆弄的一些手件。当然，这个书啊，也不少，
5: 也很多的，
4: 也很多。那么书呢，更多的是关于什么呢？我们跟着刘总
5: 好
4: 一起走。
6: 我跟大家也介绍一下，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是滨湖会展中心的3号馆，也就是我们的小手淘书市集。大家可以看到，在小手淘书市集里面，既有全国近100余家的优秀的以儿童类图书为主的出版机构，也包括各种跟小朋友相关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产品，啊。然后在这个舞台这里，我们未来的几天里面，我们会安排像曹文轩、沈石溪、杨红樱这些知名的童书作家走进黄山书会，与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互动。啊，来，我们可以走进一些出版机构来看一下。在这里的话，我们这里是明天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就是山东的儿童出版社，嗯，然后整个行业童书行业里面有个华东六少，所谓的华东六少就是以安徽少年儿童、明天书少、二十一世纪、福建少儿等六家出版机构，还有一个是，上海少一起来举办的一个童书联盟，哎，啊，我们走在这里哈、啊，明天出版社，啊，他们这里就有很多小朋友阅读的书，啊，然后这是第二个华东六少的福建少儿，啊，像福建少儿的小豌豆啊。小蜜瓜这些桑小娜老师的书，就是很多小朋友们啊，到了暑期课外阅读的一些推荐书目。啊、然后我们这边能看到的是北京少年儿童啊，所以说我们这里整个的小手淘书市集是以出版机构、出版品牌、出版社为单位，一个一个的展区就放着他们最精挑细选的图书，既有他们的畅销书，也有他们的经典好书啊。
4: 那看来就是说三号场馆里面很多。这个图书第一都是关于这个儿童的，
6: 对，
4: 是不是？
6: 对，
4: 哎，儿童大家都比较喜欢。然后咱们这个三号场馆就叫做我们的
6: 小手淘
4: 书市集。
6: 对，
4: 我们来看都有哪些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书籍呢？
6: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绘本，其实绘本这个形式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零到九十九岁都可以看。包括我自己有了孩子，
4: 九十九岁，
6: 零到九十九岁都可以看，
4: 九十九岁的儿童、
6: 啊，对，都可以看。
4: 我们来看看
6: 啊，它的这些图画书哈、哎，哎，啊，还有包括除了这种绘本以外啊，像这一套啊，他们的北京少年儿童的经典的就是《可怕的科学》。啊，对于合肥这样一个强调科技教育、科普教育的话，这是套很经典的书。它以漫画的形式讲了很多寓教于乐的知识点啊，《可怕的科学》，你看可以看到满满的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无所不有，都逐一的囊括了。
4: 哎，大家来看啊，这上面都是分了，有这个身体运转的奥秘。哎，有这个宇宙大爆炸，我跟你讲，我特别喜欢这个宇宙大爆炸啊！之前我小的时候，就是看过一本书叫《十万个为什么》，里边那个关于宇宙方面都看了好几遍。
6: 对，
4: 但是咱们今天这里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6: 对对对，它会更加的，阅读性更强哈，图文并茂的样子也适合小朋友各个年龄段的小朋友阅读。然后我们这边走的话，啊。所以我们就走进了我们的安徽少年儿童。安徽少年儿童的话，最近的一个在视频时代的一个顶流爆款《重返狼群》，很多人都看到这个书之后都会被感动到啊！这是咱们安徽少年儿童的最近的新晋顶流作品《重返狼群》。
4: 顶流作品是吧？
6: 对对。
4: 好像我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也刷过这样。
6: 对对对，因为它故事很能打动人。嗯。好，然后我们再往前面走啊。
4: 我们来看看，大家来看啊，这个三号场馆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包括这个书啊，包括绘本啊，都有很多。
6: 啊，包括这里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他们现在最出名的《大中华寻宝记》系列，啊，这是几乎是小学生里面，在我们的市场了解下，是几乎小朋友都人手一本的。啊，已经把全中国各个省份都几乎已经马上要出齐了，啊，这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其实这一次我们在我们的小手淘书市集，除了童书以外，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些互动的好玩的东西。来，我们往，
4: 我们包括这个互动好玩的东西，我们待会儿来给大家看，好不好？
6: 好。
4: 包括这个咱们三号场馆的，其实有很多。这个我们有书，对吧？
6: 对。
4: 绘本，包括这个动手的，包括还有这种非遗市集，
6: 对，非遗体验，
4: 看一看。哎，这上面。咱们看到啊，这上面有这个非遗生活市集，哎，在这里你真的可以近距离去触摸到我们这个中国的非遗展示，包括这里面有这个捞纸铁砚啊、折扇啊、漆扇啊，大家来看啊，这里面都有这个很多，哎，你看这都有很多，大家过来看，大家过来看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是在做什么呢？大家能看到吗？
5: 然后压下的时候，不要一起打，这个是肩颈的路。然后下去的时候不要太深，一深二浅，压下浅一点啊，一半就行了。
4: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像这个淘米水啊？ 哎，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啊，但是我感觉他是不是在做这个纸张？哎，大家来看这个之前的这个纸张是怎么做的？哎，也许，来来看哦，这个纸就直接挂上去了。大家来看，师傅现在正在慢慢的，哎，把它合上。哎，我们来去问一下我们的师傅啊，
5: 稍微带点力气啊，刚刚那个就是水没有排出去，它掉了。站我这。
4: 哎，师傅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过来稍微采访一下啊，咱们这边是在做什么呢？
5: 捞纸，宣纸，红泥宣纸捞纸。
4: 就是宣纸的一种，叫做捞纸，
5: 对，
4: 哦，这个就是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5: 对对对对对。
4: 哇，这个那就可以在这个现场能制作得了吗？
5: 对，可以。我们这个就是捞纸的所有的设备，以及我们知道我们烘干带走一张完整的纸。
4: 哦，这个大家过来看啊，这个就是一张完整的纸。当然这里啊是给大家做个体验啊，所以大家这个接的时候可能不会像工匠那样那么规整，但是大家能看到吗？就是整个的这个纸张做的直接的过程就呈现在我们这个眼前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啊！哇，哦，我可以稍微触摸一下下吗？
5: 可以。
4: 哎，大家来看，哇，我们吃过新鲜的菜啊，煮过新鲜的饭，大家摸过一手的这个新鲜的纸吗？还带着余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啊！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宣纸的话它做的过程要多久呢？
5: 是捞纸的这个部分吗？
4: 对，
5: 大概我们从捞上来到接下来再到烘干，这个过程应该在10分钟以内。
4: 10分钟就好了。
5: 对，
4: 哦，这个捞纸是它其中的一个过程。
5: 对对对对对。
4: 哦，这个宣纸之后还有其他的过程？对，
5: 有的。这个烤完之后现在目前它是生宣。对，你可以猜一下我们这边老纸。
4: 哦，咱们这边这个捞纸是一共10分钟就行了，是吧？
7: 正常就是现场，因为我们等于是缩减版的，然后呢专门给小朋友进行体验的，然后让他能够快速的领略其中几个关键的步骤。因为宣纸呢，我们从原材料，然后直到形成一张纸，需要3年，然后呢108道工序才能完成。
4: 哦，宣纸需要3年。
7: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纸浆它是白色的，现在偏向于，宣纸的色度呢是能达到75%的白，但是呢我们的原材料是青檀树皮和沙田稻草，然后青檀树皮是发青色，然后沙田稻草我们都知道稻草秋天是金黄色的，我们眼前这个纸浆呢全部是3年以前，然后我们的原材料，经过3年自然的日晒风吹雨淋，加上我们的高温蒸煮，然后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叫做正村潦草厂进行晾晒摊晒8个月，然后呢利用日晒风吹雨淋把它的色素自然去带走，然后8个月之后呢再反复的堆叠沉淀蒸煮，这个过程需要反复3次，每次1年。
4: 所以其实每一张我们真正写的那个宣纸上，它其实都经历了这种3年的沉淀。
7: 对，3年的沉淀它才能变成我们纸浆的原材料，叫做潦草。然后潦草之后呢我们进行打碎，然后变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纸浆。
4: 哦，这个纸哦再打碎就变成纸浆。
7: 对，
4: 然后最后一步才是，
7: 中间还有很多步骤，因为我们正常的晾晒大概有60多个工序，然后呢捞纸呢里面大概有28到30个工序，然后包括我们的晾就是捞纸晾晒剪切挑选踩踏，就是有很多流程嘛，所以呢我们就是宣纸跟其他的工艺不同，它是每一个项目，比如捞纸，我们有捞纸的国家级，
4: 很多很多的这种项目，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可以10分钟简约的去体验一下，
7: 可以的，
4: 这其中的一个部分，
7: 10分钟就。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乐购908，
0: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好物推荐，
0: 推荐，耶、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6908，
1: 6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6908，Number One，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6: 好物推荐，耶！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清悦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6: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墙。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新。

0: 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罗池，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4: 上回书说到，乡村邮递员全二平去西凉村送大学录取通知书，走在了山路上，接到小周妹妹的电话，又因为她高烧加上中暑，二平一不留神车轱辘压在石头棱上，车闸失灵，撞上石头摔下山坡。这下摔的二平一下子滚出去20多米远，直到被一块石头挡住才停了下来。他倒在山坡上已经是人事不知。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到了西凉村的村边啊，也不知道他昏迷了多长时间。等他醒过来睁开眼睛的时候，一看周围站了不少人，大家正议论纷纷。什么人呢？他仔细看，嗨，都认识。其中有西凉村村民 王培雄和几个乡亲呢在喊他，有的端着水关心的给他喂水。哎呀，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哎，老王，你怎么在这儿？王培雄说，嗨，我呀去办事儿，正路过这儿，就看见你躺在这儿了，快快快喝口水。二平这才长出口气。王培雄也是二平帮助过的人，在这条幽路上，二平走到哪个村子，随便叫过几位，里边肯定就有他帮助过的人。二平刚一明白就坐了起来，说，培雄啊，谢谢你们啊，哎呀，你们救了我，我得走，还有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呢，必须送到。山里的孩子读书不容易呀，因为他知道一个村子里出个大学生，百八十里的乡村呢都沸腾起来，都引以为荣啊，都跑来祝贺。王培雄说，这不行，你不能走，你看你什么样了。再看二平啊，衣服也撕坏了，裤脚也刮烂了，胳膊肘也出血了，脸也摔青了，车轱辘也不会转了，真应了那句话了，满身是脏的，头发是呛着的，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丐帮的。二平，别动，你还病着呢，什么通知书我帮你送。二平一摆手，不行，我必须亲自交给收信人。说着咬牙要站起来，一听说大学录取通知书，哎呀，村民的眼睛都放光了。 啊是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我们帮你送，我帮你送，我帮你送。二平不慌不忙的从贴着胸口的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小布包里是塑料包，里三层外三层的。为啥放在这儿啊，还包那么多层呢？原来二平有个习惯，凡是特别重要的信件他都放在这儿，这个地方是无论风吹雨打绝对安全，只要人在他就在，众人一看无不感动，这叫放在心口窝啊，这叫心贴心的关怀。打开一看，大家都乐了，嘿，这个你就让王培雄帮你送吧。再看王培雄一瞧这通知书，乐得脸呢就跟开了花一样，我给你送，你别管了。大家一路笑着，不容分说，把二平抬到了王培雄家。这录取通知书正是寄给王培雄的二女儿小爱的，这丫头被一所知名大学录取了。小爱从小就在姑姑家读书，还别说二平，就是同村的人都很少见到他。村民们七手八脚帮着把二平的车子收拾好，给二平吃了点药，缓过神来吃点东西，洗把脸就准备走。他心里不踏实，刚才接到小周妹妹那个电话，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回去的路上还要去小周家看看，再说他还要在天黑前赶回去。同村教师全真喜的妻子瘫痪在床，二平要把药给捎回去，还要顺便给全真喜的两个孩子带点文具。二平在村里头救助六个贫困家庭，全真喜就是其中一家，大家劝他留他住下，二平说什么也要走，就这样只好把他送出村。二平继续他的送游之行，把信件送完了，他赶到小周家。这小周正喝得晕晕乎乎的，满嘴胡说八道，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抓心挠肝的。二平到这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小周恋爱两年的女朋友素素提出分手，黄了，理由是家长反对。信上说家长本来就不同意她嫁到这个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交通不便，缺水干旱，不想让闺女一辈子受这个罪。在信的结尾还说，家长提出如果真心想结婚的话 就按本地习

俗，要送女方一个金戒指，否则婚事免谈。贫困、缺水是这里最大的问题。眼看着村里的姑娘纷纷嫁到外乡去，眼看着多少对相爱的恋人被棒打鸳鸯，二平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啊！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像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他心上。眼前要帮助小周渡过难关，迫在眉睫。说起金戒指，附近这十里八村啊，有这么个讲究，这叫心比金子坚。其实，送戒指在民间也就等于向大家宣布婚事了，也就还差结婚仪式那一步了。戒指啊，是结婚彩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村民对此非常重视。如果没有收到戒指，女方和家长族人都觉得特别没面子，注定婚事难成。如果在城里呢，有人提出索要结婚彩礼，肯定会有一大堆人站出来指鼻子挖眼的损他，都什么年代了还弄这个。可是在农村，一些旧观念和习俗还根深蒂固，因为结婚彩礼而毁掉的好婚姻不计其数啊。对于小周家那个情况，二平心里头明镜似的。小周的母亲去世，他老爹病卧在床，还有个没出嫁的妹妹，家里所有的家具除了几只纸箱子、两个破柜子，啥都没有。对于小周来说，除非是孙悟空转世八根猴毛变，那别说一个戒指，就是百八十个送一个金山也是挥手之间。可是现实生活中没有这路神仙呢，那可怎么办呢？难道小周和素素两年的感情就这样付之东流？二平沉思片刻，咬咬牙留下一句话，给小周吃了颗定心丸。兄弟，别这样啊，你有难处，哥哥帮你解决，一定让你顺顺利利把新娘子娶进家。他倒是答应了，可怎么弄金戒指啊？二平往回走，心里不舒坦，想起今天早晨给刘才修房的小伙子中有个叫柱子的，最近俩月也是为了一个结婚戒指的事儿犯愁呢。办完手边的事儿，二平满怀心事回到家中，看见妻子微香，他眼前一亮，突然有个主意。可是转而一想，心里不由得一阵难过，主意倒是有啊，张不开那个口啊。他饭也没怎么吃，一晚上不说话，眼望房顶，紧锁眉头。妻子不知怎么回事就问他，二平把小周如何如何，烂醉如泥，泪流满面，柱子如何束手无策，一五一十跟妻子说了。哎，这么多年我也觉得怪对不住你的，可是咱乡里乡亲的大伙的事儿就是咱的事儿，都跟咱自家兄弟似的，总不能眼看着。二平想说啥，大概听众没听明白，二平的妻子听明白了，他微微一笑，二平啊，我知道你的心事，别犯难了，就是因为你心眼好，我才铁了心跟着你，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我吗？说着摘下手上重七克的金戒指塞到二平手上，就按你的意思找人把这戒指打成两个，帮那两个兄弟先过这一关吧，别因为这点小事给耽误了。妻子的一番话让二平眼眶湿热，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么多年来，二平做的好事多得数不清。在他背后，妻子总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其实，这枚金戒指对于二平夫妻俩有着特殊意义。当初一个简朴的婚礼，善良的维香做了二平的新娘。婚后多年，二平一直想弥补一个遗憾，直到五个月前妻子生日那天，二平才把这个金光闪闪的戒指戴在他手上。这份迟到的幸福曾让他的妻子爱不释手，热泪盈眶，而今摘下戒指交给二平，妻子毫不犹豫。他托人把这个戒指打成两个，交给两个年轻人，成就了两桩好事，在村民中传为美谈。其实，这仅仅是二平助人为乐、成人之美中的沧海一粟。这十几年来，他在这条爱心邮路上救助过的残疾贫困人口有80多位，年龄从8岁到92岁，一年四季，从最简单的小事，烧东西、买化肥、买种子、买地膜，夏天带着农药、蔬菜，冬天带着铁炉、火桶，每逢年根儿，忙着替乡亲们值办年货，到他组织村民义务劳动，实施筑渠引水工程，使全村人均收入翻番，到他带领和组织山民用2年时间把原来坑坑洼洼3公里烂路修好，与外面的公路连接，到他牵头组建土特产销售公司，无偿为山民服务。二平又花了3000元焊接了输水铁槽，解决了年年破毁、年年修的输水渠。他所做的一切早已经超越了一个邮递员所能做的。有人说，就凭这股子吃苦耐劳、无怨无悔的热情，干什么都能干出名堂。谁说的？山民说的，同行说的，还有一个人是二平的七叔也这么说。他看二平工资低、工作苦，做老板的七叔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在镇上，七叔的财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二平的亲叔叔，倒好像成了大伙的七叔。有一天，七叔把二平找来：“你呀，帮助我打理酒店生意。你说你当这个邮递员，一个月收入不到500块钱，到这儿我给你2000，还有奖金。”面对高出几倍工资的工作，二平一笑说：“啊，你要是真疼我，等有了钱，就给咱村接上自来水，让大家都过上舒坦日子。”这个话，二平和七叔恳求了不知多少回了，七叔压根儿没接他的话茬。二平知道，七叔啊是白手起家，他的创业史是一部辛酸史。老人家生活节俭，居安思危，一时不肯出资捐助公益事业，也是情有可原。二平没去酒店，却把一些生活困难人推荐到七叔的企业，从保洁员到保安管理人员，几十个人不止了。他对乡亲们好，大伙都记在心上。人都说，在酒店，二平说句话，比老板七叔还灵呢。有一年，七叔的酒店经营惨淡，面临困境。到了春节，二平推荐过去的员工都主动不领工资，说愿意等几个月再说，还有主动申请春节值班，不要加班费。为什么呢？他们感激二平啊，受人点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酒店资金周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员工一起联手支持七叔。
感动的七叔对着员工。

们抱拳当胸，对二平直竖大拇哥呀。后来七叔酒店生意好了，很快就要准备开分店了。这一天呢，二平来到酒店，他干什么来呀？来看他前些天推荐过来的一个人，服务员李大姐。李大姐家境贫困，三个孩子上学，丈夫体弱多病。看李大姐工作得心应手，二平放心了。又到后厨看一个人，邻居的老卢大哥。这老卢不但家庭困难，右腿有微残。半年前，在二平的推荐下，老卢在酒店后厨帮着洗菜打下手。二平本想看看老卢再回去，可没想到出事了。他走到二层的楼道里，闻到一股焦糊味儿。他往四处看看，哎呦，不好！一个堆放杂物的房间呢，浓烟滚滚，呼呼呼，冒火苗了，着火了！就在这阵儿，老卢也刚好寻找焦糊味儿，匆匆赶到二楼。两个人没等开口，一个眼神互相就明白了，快救火！老卢顺手拎起灭火器，随后当踹开房门，冲进火海。此时正是内蒙古春季呀，风沙遍地，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哧哧，灭火器也往上一喷，简直是给饿狼吃个蹦豆。几平米的小屋，热浪滚滚，呼呼呼呼，火就着起来。二平和老卢在火海里奋力扑救，老卢手指旁边的房间喊了一声，快快去救董事长。哦，二平明白了，七叔在旁边房间呢，酒店呢正在装修，两个房间只隔着一个薄薄的纤维板。二平跑过去一膀子咣撞开屋门，举目四望，屋内烟雾弥漫，火苗子顺着纤维板呼呼呼呼已经烧进来了。七叔，七叔啊，在这儿呢。一看七叔啊，本来在屋里睡觉，叫烟熏的人是不行。二平怎么叫？七叔一动不动。这时二平的头发眉毛都烧焦了，由于吸入大量的烟雾，他感觉体力不支。再一回头，大火已经分入门了，从门是出不去了，怎么办？他急中生智，他拿起两条被子，唰，从窗户扔到了楼下的空地儿。他咬着牙强撑着，背起七叔，爬上二楼的窗户，朝着地上的棉被纵身唰的一跃，扑通，跳到了楼下，眼前金星飞舞，霎时一片漆黑。二平救出七叔，他也昏过去了。再说老卢呢，一边救火一边喊，快救火呀，快来人呐。一扭头看见靠墙一个煤气罐，他明白如果煤气罐爆炸，必将引发一场更大的灾难，后果不堪设想。那老卢拖着一条残腿冲进火海，刺啦扯下窗帘浸湿了，裹住煤气罐抱着往楼下跑，一瘸一拐的好不容易冲出火海，跑到安全地带。他已经筋疲力尽，眼前一阵发黑，昏倒了。等到二平醒来，看到自己躺在医院里，腿上打着石膏，七叔坐在身边，老卢在另外一张床上也带伤了。这才知道那天他从火海救出了七叔，老卢爆出了煤气罐，再加上员工们齐心努力，火势没有四处蔓延，只是烧毁几件东西。这场由于电线短路造成的火灾在20几分钟内就扑灭了。七叔眼含泪水，哎，让我咋感谢你们呢？救命之恩呐！火警中心的人说了，再晚3分钟一切全完了。老卢说，董事长，二平

0: 帮我们的家太多了，我这一辈子都念个好，报答还报答不完呢。别说抱个煤气罐，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我要是皱着眉头就没有人味儿。二平也说，叔别见外了，那么多兄弟姐妹都给你安置了，让他们有饭吃，这不就是帮助我吗？都是自家人。二叔打开皮包要开支票，二平啊，这么办，每人奖励你们2万块，怎么样？老陆说，不要。二平说，要。叔啊，他不要，你给我这笔钱，给咱村接上自来水，山民们几辈子都忘不了您的好，您造福子孙呐。哎，好。七叔听到这儿，眼泪刷就下来了，大笔一挥，看上支票清清楚楚写上10万元。孩子，你这是交给叔积德行善呐。谢谢叔叔。全二平在香油投递这个平凡岗位上17年，翻山越岭，风雨无阻，行程19万多公里，投递30万份邮件报刊，无一差错，架起绿色桥梁。这正是好人全二平，风雨坎坷行，爱洒飞鸿路，一世山乡情。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2005年10月1日，正是建国56年的国庆节，随处可见欢度国庆的标语，到处是红旗招展，彩旗飞扬，人们一个个沉浸在假期的喜悦之中，可以说全国各地节日气氛都十分热烈。单说在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小蒙统镇的公路之上，开不一辆白色客货农运车，这辆车白色的车头后边用帆布搭成的棚子，里边三面都是长条的座位，既可以拉货又可以拉客。在当地啊，很多人都乘坐这样的交通工具。今天在车上有5-6个人，由于一路颠簸，不少的人已经坐在那儿闭着眼睛打起了瞌睡，唯独一对男女亲密地靠在一起说着悄悄话。这男的呀，30岁左右，长方脸儿，浓眉大眼，双眼爆皮

儿，高鼻梁，四方大嘴，留着分头，显得非常干练。上身穿了一件蓝色短袖衬衫，下穿着一条绿色的紧裤，脚蹬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身前背后透出那么一股子英气。只不过现在他那双眼睛中充满柔柔的情意，正看着靠在自己右肩上那位女士。这个女士啊，比这个男的小那么一两岁，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在脑后扎了一个马尾巴辫儿，胖乎乎的小圆脸儿，两道弯眉，一对大眼睛，长睫毛忽深忽深那么好看，悬胆鼻子，樱桃口，整个脸上的零件组在一起呀，显得这个女子长得那么俏皮，那么可爱，稍微再化了那么一点妆，更多了几分成熟之美。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下身穿了一条白色长裤，脚蹬着高跟鞋，靠在那位男士的肩头，真是小鸟依人，看着那么可爱。两人脚下放着大包小包的礼品，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对要走亲戚的小夫妻。对，真是一对夫妻。他们是谁呀？书中代表，丈夫叫罗金勇，是云南边境市区临沧市永德县公安局警令部的一位公安干警。妻子也姓罗，叫罗应珍，就是这永德县小蒙统镇计划生育服务所的一名职工。丈夫罗金勇今天是专门利用假期的时间陪妻子罗应珍回娘家去。难得他们俩双双远足啊，可没想到遇上了塌天大祸呀。什么事儿啊？别着急，一会儿我就说清楚了。罗金勇和罗应珍结婚3年了，感情特别好，两人没红过脸儿。还别说结婚呢，两人从谈恋爱到现在6、7年了，都没有拌过嘴。哦，平时就不吵架，不吵，不是说两人生活上没有分歧，是压根儿没有时间吵，顾不上啊。99年刚认识那阵儿，罗金勇是刚毕业的支边大学生，被分配到县公安局镇子派出所工作。可以说工作千头万绪，非常忙，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极为有限。一个派出所至于那么忙吗？你可不知道啊，这个地方派出所和别的地方可不同啊。永德县小蒙统镇跟缅甸以及外省市相连，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因此经常有毒贩子通过此地把毒品贩入我国境内，所以作为派出所的干警，在缉毒查毒上担负大量的工作，再加上警力有限，罗金勇工作非常忙。好容易到了2002年，俩人结婚了，他们从单身宿舍搬到了一起，住在妻子单位给的临时宿舍。两人总算见面的时间长了点儿，哪知转过年来，罗金勇表现出色，从这个派出所调到县公安局警令部去了。这一调啊，把夫妻俩分开了，两地生活。罗金勇的工作更忙了，县里离这个镇子相距50多公里，所以根本回不去。到了周末也经常会加班办案，所以每逢周末大节的时候啊，妻子罗应珍就盼望丈夫快点回家，往往是从星期一开始盼，一直盼到星期五。往往是罗应珍的饭菜准备好了，丈夫打来电话，有事有任务不能回来了。哎呀，你说
罗应真那。

时候什么感觉？难受、失落，有的时候一忙起来呀，两个人几个月都见不上一面。那平时怎么办呢？那就靠电话交流感情吧，就是电话联系。罗金勇喜欢看足球，世界杯的时候他没有条件看电视，妻子罗应珍就打电话讲给他听。其实啊，罗应真是足盲，不懂足球，那没关系，顺嘴说呗。什么罗纳尔多呀，AC 米兰呐，罗应真都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呀。但是罗金勇还是听得津津有味。两个人生活就如此简单，从谈恋爱到现在，在一起时间加到一起不到一年呢，也就是放长假的时候才在一起，像五一、国庆、春节这样的大假，哎，或许罗金勇能回来，平时周末偶尔能回来一趟。不巧前脚刚进家门，手机响了，有紧急任务，罗金勇还得返回去，所以两口见面的时间十分有限，十分珍贵，哪有心思吵架拌嘴呀？省了吧。不过，有时候罗应真会发小脾气，丈夫罗金勇从来不和她吵架，你发你的，我只是默默微笑。而且，罗金勇对付罗应真发脾气有个方法，叫唱歌缓解法。其实罗金勇不会唱歌，五音不全，但是一旦妻子和他发脾气，他就唱歌曲，他这么一唱。妻子听他那五音不全的声音和可爱憨厚的样子，忍不住扑哧就笑了，所以两个人呢，感情特别好。平时两人盼团圆，盼到2005年十一长假，罗金勇终于能够享受一个没有公务的假期了。夫妻俩非常高兴，天也作美，阳光明媚，和风柔柔。天气好，两个人掰着手指头一算，哎呀，好久没有一起回趟娘家了。妻子的父亲这两天身体不好，生病了，很想念闺女。小两口一商量，干脆这个假期一起回家去。罗应真家在哪儿啊？就住在小猛桶镇湾店村委会大龙塘自然村。您听着挺长，是不是？别着急，听惯了就好了。到那儿不近呢，得坐车。两人头天就把礼物买好了，准备一早就去。没想到清晨又传来喜讯，罗应真的嫂子天亮的时候生个小孩儿。他哥哥打电话告诉妹妹：“你呀，赶快回来看看，看看爸妈，再看你嫂子和你侄子。”罗应真夫妻非常高兴，一大早去了商店，又买了些礼品，又叫了俩亲戚。10点来钟，夫妻俩亲亲热热，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同两位亲戚一起乘上这辆农客两用车，踏上探亲旅途。一路之上，两人有说不完的悄悄话。罗应真像小鸟一样，依偎在丈夫的肩头。老公啊，终于有家。

啥？老公，我们两地分居，生活都不方便。我让你去找领导说说情，你说了没有？是不是又不好意思啊？哎呀，我不想给领导添麻烦，还得找人。你不找人，人家怎么能给你办事儿啊？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就是不去。老婆，真对不起你，你嫁给我真亏了，什么都没给你，连个安稳的生活都没有给你，让你跟我一块儿受苦受累。妻子抬头看看丈夫满脸的难色，嫣然一笑：“傻样，说什么呢？反正我已经嫁给你了，我支持你，甭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是吗？”老婆，我越看越觉得我老婆真的了不起。他用手紧紧把妻子揽在胸前，“哎，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是了不起！你看你那美丽、聪明、能干又善良，简直就像昨天咱们看你那个大长今似的。我以后啊就不叫你艾琳了，艾琳啊是罗应真的小名，其实人家叫阿琳，是罗金勇有口音，把他这儿阿呀成艾了。最后觉得艾琳这名字挺好，夫妻间就这么称呼。罗应真笑了：“你不叫我艾琳，你叫我什么？我叫你长金夫人，要不大罗应真？去你的吧，没正经。说正经的，好，说正经的。老婆，咱们家是不是缺点什么？缺什么呢？缺个小宝贝。你看，大姐家。”有孩子了，我们也要一个。我想当爸爸。妻子听到这儿，面带微瑕。我也想有个孩子，结婚3年了，也该有。好，那咱们就11月份要一个，怎么样？你看呢？今年11月份要是有了，来年8月出生，气候正合适。哎。你还计划的挺好，那是啊，那看你有没有时间。有有，为了孩子，没有也得有。嘘，美的你的。他含羞的趴在了罗金勇的胸前。就在这阵儿，就听司机冲外边喊了一声：“去哪儿去啊？”接着一个急刹车，就听有人回答：“去大田坝走亲戚。”哦，上来吧。随后，蹭蹭蹭上来3个人。罗金勇是警察出身，职业习惯，他顺着声音扫了一下这三位，就见上车的3名男子岁数都不大，有2个20岁刚出头的样子，一个年岁稍大一些，但也不超过30岁，都是穿着蓝色长袖衬衫，挽着袖子。显得十分邋遢，裤腿、布鞋上布满了泥浆，打冷眼看上去啊，好像三个从矿井刚出来的矿工似的。其中有2个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塑料提袋，鼓鼓囊囊的，也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但是两只手却紧紧地拽住提袋的口子。上车以后，3个人就耷拉着眼皮。用眼角余光打量车上人，眼神飘忽不定。罗金勇就看这一眼，就感觉这3个人不对劲儿。究竟哪不对劲儿，他也说不好，只是一种职业的经验告诉自己注意这3个人。这时汽车再次发动，司机呀。看了看刚上车的3个人，因为方才听他们说去大田坝，哎，三位在湾店下吗？3个人中有个人说：“不，我们在橄榄坡下。”哎，好了，司机当一声不再说话了。3个人也都坐下了，把那黑色提包放在身后，一言不发。靠在罗金勇胸前的罗应真皱下眉头。小声嘀咕着

对呀，刚才他不说上大田坝吗？在湾殿下才对。刚才他说在橄榄坡下，离大田坝好远了。罗应真对当地的地理太熟悉，他觉得很奇怪。就这句话，可提醒了丈夫罗金勇。对呀，这个地方我也了解。他们去大田坝，大田坝在长黎那边，怎么到橄榄坡就下车？太远了。一般去大田坝都会在湾殿下，然后从桥上过去，走几步就到了。如果在橄榄坡下车，还得走很多的山路，还得过一条河才能到达。这三位去走亲戚，为什么舍近求远呢？莫非……罗金勇的脑子飞快地旋转着。这些看似很平常的对话，对于有着多年缉毒经验的罗金勇来说，却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咱们说了，永德县地处滇西边陲，毗邻世界毒品盛产地金三角，山间小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境内外毒贩子很多都瞄准这有利地形，相互勾结，借道永德县进行贩毒活动。多年来，永德县一直处于禁毒斗争的最前沿。

由于当地的交通不好，汽车在弯弯曲曲、凸凹不平的石路上颠簸前进。罗金勇发现这三个人，除了回答司机那句问话外，再也没言语过，也不像其他乘客昏昏沉沉地去睡觉，而是睁大了眼睛，目光闪烁不定，神色紧张的，一会儿打量着车内的旅客，一会儿望着车外，还不时地打量着自己。罗金勇心里更加生疑了，为了不引起他怀疑，也假装疲惫把眼睛闭上了。其实啊，他是眯缝着眼睛监视着三个人的一举一动。罗应真看到丈夫闭上了眼睛，以为丈夫真的累了，她也伏在罗金勇的胸前闭上了双眼。汽车继续向前行驶，嘎噔嘎噔的颠得特别厉害。罗金勇夫妻已经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车了，时间也来到了正午11:30的时间，突然这车呀不走了，这车光给油，呜呜呜，啪啪啪，干嘛？司机在拍打方向盘，哎，这就怎么的来毛病了？他折腾半天，车灭火了，司机着急了，哎，又出事了，转过身来喊，哎，乘客们，车子出点小毛病，得到前边旧街坝停一下，在那修一修。哎，小毛病马上就能走，大家可以下去解个手，别走远了啊。说着这汽车好不容易打着了火，开得了大鸭口村旧街坝的一个车辆修理点儿，咔的声，车子停下来了，车门打开，司机从车上跳起来，冲着修理点就喊上了，老李啊，哎，李汉田在没在？来了。从修理点里走出个中年人，看意思是这里的主人，快快过来过来，给我瞅瞅怎么回事，又来毛病了，刚才灭火了，好不容易凑合开到你这，快给我看看啊，这一车人呢。哎，好，别着急。随后司机再次跟车上乘客说，该去厕所的去厕所，要买东西到那边去啊，车一会儿就修好。车上的乘客一听，纷纷下车。罗应真对丈夫说，老公，我去厕所，你去不？这阵儿，罗金勇已经睁开了眼睛，眼神不住地盯着那三个人，因为他发现这车一停，那三个人脸上更露出紧张的神色，所以妻子问他话，他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没听见。他嗯了一声，嗨，老公，我跟你说话呢，怎么啊啊？干什么？我去厕所，你去吗？我不去，你去吧。那好，你看着咱们东西啊。好，就这样，罗应真和另外两个亲戚下了车去厕所了。罗应真和罗金勇这两口子说话不要紧，也引起那三个年轻人的注意，尤其罗应真在说，你看着咱们东西，那三个人下意识的往罗金勇的下面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呢，三个人当时吓得脸色更变，差点蹦起来。怎么？他们看到了罗金勇穿的那条警裤了？啊，

0: 正好一扭头，看见三个人拿着包。哎，三位，这还没到橄榄坡呢，忙着拿东西干什么呢？我们就在这下，就在这儿。不，你们不是在橄榄坡下吗？我们在这儿下就行。那个人说着，掏出钱来就要给车钱，还没有到目的地就要走，这一反常的举动更加引起罗金勇的怀疑。他意识到这三个小子肯定有鬼，不能让他们逃了。想到这儿，他伸手掏出警察证，紧走几步，大喊一声：“站住，接受检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垃圾分类呵护，幸福每家每户。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大类。可回收物是未污染的、适宜回收的、可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报纸、书本、纸箱等。有害垃圾是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生活垃圾，比如充电电池、荧光灯等。厨余垃圾是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比如谷物、肉蛋食品等食材废料。其他垃圾是除以上三类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交通90.8提醒您，垃圾分类，人人动手，保护环境，家家行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1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

0: 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0: 我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

0: 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

0: 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

0: 有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

0: 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算了，回家吧。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早间的7点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高速公路的施工信息。宣广高速受施工影响，广德南环花谷枢纽至广德东收费站主线封闭，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收费站出入口、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东收费站出口封闭，施工预计7月19号的晚间7点钟结束。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3 2 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那么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许红。早上好，许红。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沪渝高速高界段合肥往武汉方向551公里处，车轴4收费站以北约2公里的位置，一辆小车与一辆货车追尾，导致货车侧翻，占据左侧车道和右侧车道，现场是可以通行的。目前事故现场正在转货当中，请经过该路段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预报，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7月11号晚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后北上。受其影响，7月11号至14号，全省累计降水量150至200毫米，其中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部分地区250到350毫米，单点可能超过500毫米。7月14号前，全省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海拔山区阵风11至12级。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0号16时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地市和省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事情果断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突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按照5个关键环节和4个疑虑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防洪工程调度，提前预降高水位和湖库水位，强化巡查防守，落实临时工棚、高空附属物、农业设施、渡口、码头等高空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预置力量、装备物资，高效组织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的中心，在昨天上午的8点钟是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么在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晚上，也就是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达到每秒40至48米。登陆之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今天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长江口区、杭州湾、台湾岛沿海、福建沿海、浙江沿海、上海沿海的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到8级，其中台湾以东洋面、东海西部和南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北部和东部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受到巴威的影响，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250到800毫米。根据安徽气象的预报，11号起，巴威呢将对我省造成强风雨影响。11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开始出现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中雨。强降水集中时段呢是12号到13号。我们在这里具体预报，1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沿江江北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4号降水略有减弱，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那么11到14号累计降水量全省大部150到200毫米，其中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部分地区250到350毫米，单点可能超过500毫米。大风预报，11号白天台风外围呢开始影响我省，风力强，持续时间长。14号前全省阵风8到10级，水面、长江水面、巢湖等和高海拔山区、黄山、天柱山、天堂寨、九华山、古牛将等阵风11至12级。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局部超过37度。受到台风的影响，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这次的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要防范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防御措施。除此之外，加强大风天气灾害防御，关注极端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旅游、电力设施、农业生产等产生的不利影响，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设施农业易发生损坏，户外活动、高空和水上作业有安全风险。那么台风巴威北上路径和对我省的风雨影响仍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呢将持续关注其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最新消息。省气象台呢也将在今天视情况发布台风预警信息。好，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不少的朋友呢也会疑惑啊，今天早间呢，我们打开窗户啊，此时此刻呢也关注到了台风巴威正在步步逼近，但是眼前我们看到的可能依旧是晴热当头，热浪滚滚。今天的最高温度呢也是会达到36至37度，气象台呢提示哈，今天的紫外线依旧非常的强烈，不少的朋友呢市民全副武装出行，所以今天呢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讲一讲啊，风雨前的高温密码，这个呢也是俗称叫台风空调外机效应。什么是台风的空调外机效应呢？台风啊，它是一个巨型的旋转低压系统，中心云层里气流猛烈向上抬升，水汽汇聚形成狂风暴雨， 那么这些上升气流冲到高空之后呢，会向四周散开，在台风外围区域下沉落地，形成下沉气流。下沉过程当中，空气被不断压缩，温度持续升高。同时呢，这股气流呢，像一层锅盖盖在上空，压制云团的形成，天空少云甚至全晴，而阳光也毫无遮挡的直射地面，气温直接飙升，再加上湿度较高，高温叠加高湿，体感闷热程度翻倍。气象专家介绍呢，巴威就像一台能量巨大的大空调一样，如果台风中心呢是空调吹出的冷气，那么外围下沉气流呢就是外机排出的热风。目前在巴威渐渐逼近的时候呢，安徽等地正处于这台大空调的外出风口上，台风强度越强，这种下沉气流就越明显，我们感受到的晴热天气呢也就越显著了。目前呢，我们还是感受到的是这样的晴朗而且闷热的这个天气当中。大家知道吗，在昨天浙江省玉门市的坎门因东沿岸已经掀起了数米高的巨浪，在台州温岭石塘金沙滩的海域呢，昨天是风浪骤增啊。所以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您随时插播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预报。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4/1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0: 妈妈，这外面怎么突然有那么大的风啊？阳台上的花盆放在那儿要不要紧啊？
1: 宝贝提醒的对，要紧要紧，花盆碎了是小事，砸到人可是大事哦。来，我们一起把它拿进来放好。
2: 嗯，我们还要看看外面有没有挂着衣架什么的，都收进来。哦，然后我还要去看一看那个空调外机需不需要加固一下。来，我们把窗户都关紧喽。
1: 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3: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0: 妈妈，这外面怎么突然有那么大的风啊？阳台上的花盆放在那儿要不要紧啊？
1: 宝贝提醒的对，要紧要紧。
2: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

0: 其实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碎了是小事，砸到人可是大事哦。来，我们一起。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半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尤其的预报12号，也就是明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淮河以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
8: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9: 哎呀，哪来的强光
8: 啊，飞天说话了。
9: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8: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受巴威影响，今天东海中南部海域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可达15到17级，东海北部海域阵风10到12级。记者昨天晚上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了解到，预计今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狂涛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浙江福建北部近海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海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福建南部近海海域呢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江苏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安徽省气象台发布最新预报，降水预报，11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开始出现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中雨，强降水集中时段为12到13号。1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沿江江北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4号降水略有减弱。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11到14号累计降水量全省大部150到200毫米，其中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部分地区250到350毫米，单点可能超过500毫米。除此之外，11号白天台风外围开始影响我省，风力强，持续时间长，14号前全省阵风8到10级，水面长江水面

0: 巢湖等和高海拔山区黄山、天柱山、天堂寨、九华山、古牛将等，阵风11到12级。合肥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今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带沿海登陆，11到14号对合肥市有明显风雨影响，其中12到13号大雨到暴雨，西部南部以及山区局地大暴雨，预计两天累计降雨量100到150毫米，西部南部以及山区局地超200毫米，并伴有大风天气。根据合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会商研判，市防指决定于7月10号18时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我们继续来关注，不少的朋友就疑惑啊，说台风巴威正在步步逼近，但是那眼下啊却是晴热当头，热浪滚滚。合肥市气象台发布提示，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6度。气象台提示今天紫外线强，不少的市民出行依旧全副武装。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讲一讲风雨前的高温密码，俗称啊台风空调外机效应。什么是台风空调外机效应呢？台风呢是巨型的旋转低压系统，中心云层里啊气流猛烈向上抬升，水汽汇聚成狂风暴雨，这些上升气流冲到高空后呢会向四周散开，在台风外围区域下沉落地，形成下沉气流。下沉过程当中，空气被不断的压缩，温度持续升高，同时这股气流像一层锅盖盖在上空，压制云团形成，天空少云甚至全晴，阳光毫无遮挡直射地面，气温直接飙升，再加上湿度较高，高温叠加高湿，体感啊闷热程度加倍。所以气象专家也介绍呢，巴威就像一台能量巨大的空调，如果说台风中心是空调吹出的冷气，那么外围下沉气流呢就是外机排出的热风。目前在巴威渐渐逼近时，安徽等地正处于这台大空调的外出风口上，台风强度越强，这种下沉气流呢就越明显，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晴热天气呢也就越显著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好天气麻痹啊，这只是台风来临前短暂的平静，晴热只是前奏，风也很快抵达。近期在防范高温的同时呢，还要密切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台风动态，加上提前加固门窗，安置好阳台的物品啊，防范风雨啊，不能够松懈。好，那么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还是比较高温，大家的体感呢就比较的闷热，所以哈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大家知道吗？不同颜色的衣服在暴晒之后的温差呀超过20摄氏度呢。炎炎夏日，防晒防虫，户外活动究竟该选择一件什么颜色的衣服呢？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全视银科技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

0: 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的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